有唤醒国民独立的人格意识，才能从根本上改造这个腐朽的社会。这种认识成为他创办青年杂志的思想起点，也成为那个时代先进分子的共同心声。这种对思想启蒙的迫切呼唤，正是新青年诞生的时代背景。这本刊物承载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理想，更是一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刊登了他亲笔撰写的《敬告青年》一文，文中提出6条主张：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力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篇文章犹如一声春雷，震动了整个思想界。陈独秀以满腔热忱呼唤青年冲破封建罗网，树立独立人格，其笔锋之犀利，情感之炽烈，令无数青年读后热血沸腾。他大声疾呼：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形，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这种对青年的热切期望，对青春价值的极力张扬，在当时沉闷的社会氛围中，无疑是一剂强心针。一年后，因与上海另一份杂志《上海青年》名称雷同，刊物更名为《新青年》。这一改不仅避免了纠纷，更标志着它从一本普通的青年读物成长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阵地。更名后的《新青年》迅速汇聚了一批思想界的先锋人物。1916年底，陈独秀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迁至北京，北大红楼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陈独秀在1916年中疾呼：青年要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不为他人之附属品。这种对个体价值的张扬，对封建纲常的否定，在当时不视为石破天惊之论。一批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学者陆续加入撰稿行列，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先后成为《新青年》的核心作者，一个以《新青年》为平台的思想阵营逐渐形成，其影响力迅速从北京扩展到全国。1917年1月，《新青年》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陈独秀随即在下一期发表《文学革命论》，以更加激进的姿态呼应，明确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历程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两篇文章交相辉映，掀起了白话文运动的高潮。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也纷纷撰文响应，甚至以化名演绎双簧戏，故意发表反对白话文的来信，再由钱玄同予以批驳，以此引起社会关注，推动文学革命的深入发展。这场文学革命不仅改变了中国的语言文字，更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思想文化走向。文学革命不仅是一场语言形式的变革，更是一场思想解放的运动。当文字从文言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思想也便有了更广阔的传播空间。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小说以“吃人”二字直击封建礼教的本质，借狂人之口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这篇小说发表后，在进步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被视为文学革命最杰出的成果。它不仅在形式上开创了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先河，更在思想上
对封建礼教发出了最猛烈的

控诉。此后，鲁迅又在《新青年》上陆续发表了《孔乙己》《药》《阿 Q 正传》等作品，以文学的力量持续推动思想启蒙。同一时期，《新青年》还开展了反对封建礼教、提倡妇女解放、主张婚姻自由等一系列讨论，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被译介过来，娜拉出走的故事成为青年们热议的话题。吴瑜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儒家伦理的核心。这些文章如同一把把利剑，刺向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根基，在青年学生中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震动。据当时的学生回忆，每期《新青年》一到，同学们便争相传阅，有的甚至连夜抄录，其影响之深远，超出了任何人的预期。然而，思想启蒙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既是对新文化运动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验，也推动着《新青年》走向新的转向。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让先进分子深刻认识到，仅仅依靠思想启蒙、文化改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命运。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阀政府的卖国，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方案，转而寻求更为彻底的社会革命道路。这一转变既是时代逼迫的结果，也是先进分子在痛苦思索后的自觉选择。正如陈独秀后来所反思的，政治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无从谈起。这种从文化改良到政治革命的转向，标志着中国先进分子对救国道路的探索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恰在此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率先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五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上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发表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是中国第一篇全面阐释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文章发表后，在进步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正是通过这篇文章第一次接触到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的文章逻辑严密，论述清晰，将深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之易于被广大青年理解和接受。这些文章如同暗夜中的火炬，照亮了先进分子前行的方向。他们不仅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更结合中国实际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出路。从这一期开始，《新青年》的办刊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民主主义启蒙刊物逐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这一转变标志着中国先进分子在探索救国道路上的一个重大飞跃，也预示着一场更为深刻的社会革命即将到来。马克思主义的光芒开始照亮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从《新青年》的字里行间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思想阵地的转变必然伴随着激烈的论战。1919年七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反对空谈主义，主张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李大钊随即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予以反驳，强调问题与主义不可分离，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共同认定的理想主义作为工具。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表面上是方法论之争，实质上是中国走什么道路的分歧。胡适主张从具体问题入手，通过改良逐步改造社会，李大钊则强调
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根本性的社会革命。论战的背后是新青年内部思想路线的分化，也是新文化运动阵营分化的缩影。这场论战虽然激烈，但双方始终保持着学者的风度，以理性和平的方式展开辩论，这本身就是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精神的体现。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青年从第八卷第一号起正式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陈独秀在《谈政治》一文中公开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这标志着陈独秀从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正式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转变不仅是陈独秀个人的思想飞跃，也代表着新青年办刊方向的根本转折。从此，新青年不再是单纯的思想启蒙刊物，而是直接参与中国革命实践的重要阵地。与此同时，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于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这部著作的问世为先进分子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新青年不仅是思想传播的阵地，更是先进分子凝聚的平台。通过这本杂志，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等人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思想阵营。他们虽然后来选择了不同的政治道路，但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们共同推动了思想解放的洪流。更重要的是，新青年培养和影响了一代青年骨干。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创办文化书社，把新青年列为最重要的刊物之一。周恩来在天津组织觉悟社，成员们人手一册新青年。恽代英在湖北创办利群书社，专门推销进步书刊。这些青年后来大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力量。一本杂志就这样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先进分子连结起来，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这种凝聚力正是新青年对中国革命最独特的贡献。1920年2月，陈独秀离京赴沪，李大钊亲自护送他出京。据当事人回忆，二人在途中商谈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这就是后来传颂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虽然这一细节在党史学界尚有不同说法，但陈独秀南下上海后确实加快了建党的步伐。新青年作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直接参与了党的创建准备工作。他发表文章，翻译经典，与各地共产主义者通信联络，为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干部准备。可以说，没有新青年的启蒙与凝聚，就没有后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本刊物所培育的人才，所传播的思想，所凝聚的力量，最终汇聚成了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洪流。新青年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贡献是多方面的，在思想层面，他打破了封建思想的桎梏，传播了科学民主精神，引入了马克思主义，为建党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文化层面，他推动了文学革命和白话文普及，革新了文化、教育和社会风气，为新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在组织层面，他凝聚了先进分子，培育了革命骨干，联络了各地力量，为建党提供了组织和干部准备。中共一大代表中，绝大多数人都曾受到新青年的深刻影响。毛泽东、董第武、李达等人都是通过新青年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新青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重要摇篮，他所播下的思想种子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了参天大树。
1921年中共一大后，新青年

0: 继续作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存在，但编辑方针和出版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政治环境恶化，刊物多次被迫转移出版地点，从上海到广州再到莫斯科。1926年7月，新青年中刊历时11年，共出版63期。这本薄薄的刊物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剧烈的思想变革，承载了一代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理想与探索。他的中刊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但他所点燃的思想火种却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持续燃烧，照亮了后来者的前行之路。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新青年所开创的思想解放传统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创办者和主编，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以笔为旗，以刊为阵，在黑暗的中国点燃了思想启蒙的火炬。尽管他后来在革命道路上犯了严重错误，但他在新文化运动和建党初期的贡献已经铭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之中。李大钊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系统传播者，通过新青年等阵地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打开了认识世界的新窗口。鲁迅以他独特的文学力量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国民性的弱点，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今天回望，新青年的精神遗产并未随刊物的中刊而消散，他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他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理想，他所开创的思想解放的传统，他所培育的批判精神和独立人格，至今仍是值得我们珍视的宝贵财富。北大红楼旧址依然矗立在北京五四大街，那里曾是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也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每年无数青年来到这里，追寻先辈的足迹，感受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所迸发出的思想光芒。这种追寻不仅是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对一种精神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新青年所代表的那种敢于批判、勇于探索、追求真理的精神依然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它提醒人们，思想的解放永无止境，真理的追求永不停歇，民族的复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
1: 经典统一无限，
2: 910同声诗会，
3: 诵读经典统一无限。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910同声诗会，我是程雪。中秋之夜，皓月当空，清辉洒满大地，千家万户共赏月色，共寄秋思。淡淡的月光，浅浅的思念，是秋日最温柔的诗意。本期同声诗会，我们一起来欣赏唐代诗人王建的中秋名篇《十五夜望月》，有请小朗诵者朱心妍。
4: 十五夜望月，唐·王建。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静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3: 王建，唐代著名的诗人，擅长创作田园秋思题材的诗作，诗文清新自然，细腻温婉，擅长捕捉生活当中的细致景致与细腻情思，通俗易懂，韵味悠长。这首诗的大意是：中秋月光洒满庭院，地面洁白如雪，乌鸦栖息在树梢，安然静立，清冷的秋露悄无声息，轻轻润湿了院中盛放的桂花。

啊。今夜皓月当空，天下人人抬头望月，满怀秋思，不知道这绵绵的秋日思念轻轻落在了谁的心上。全诗画面静谧唯美，寥寥28字勾勒出一幅清幽宁静的中秋夜夜图。诗人以庭院月色、西崖冷露、桂花入景，动静结合，清冷雅致，由眼前之景延伸至天下人望月祭思，将中秋的思乡之情写得含蓄温柔，意韵绵长，道尽了中秋时节人人怀思、岁岁寄情的美好意境。诵读经典，同音无限，本期九一零同声诗会就到这里，我是程雪，下期见。

0: 来您将收听到大案揭秘。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2: 在中华五古的漫长历史当中，有一种作物始终以沉默而坚韧的姿态支撑着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它耐寒、耐旱、耐贫瘠、耐盐碱，能在冰天雪地中孕育生机，能在高原荒漠里顽强生长，能在饥荒岁月中救命安民，能在平常日子里滋养身心。它就是大麦，一种穿越万年时光、横跨东西大陆、贯穿中华文明的古老作物。它曾被尊为五谷之长，地位尊崇，也曾在小麦崛起之后悄然退居幕后，却从未离开中国人的生活。从甘肃东辉山遗址3900年前的碳化籽粒，到甲骨文中神秘的莱牟记载，从《诗经》里遍野青青的麦浪，到《左传》中关乎国运的战争与预言，从古代救荒备饥的核心作物，到今天走向世界的第四大谷物，大麦以其极强的生命力，穿越千年风霜，走出一条独特的生存之道。那么，大麦究竟起源于何方？它是如何一步步融入华夏文明的？古人为何将它奉为五谷之长？在小麦占据主食主流之后，它又如何守住自己的生存空间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谷之长，大麦的千年生存之道。大麦的远古密码藏在甘肃张掖市民乐县的一处山丘之中，在六坝镇东北约2.5千米处，坐落着两座由灰土与沙土堆积而成的遗址，当地人称之为东辉山与西辉山。其中，东辉山遗址高出地表5至6米，总面积达24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厚度可达0.5至2米。1958年，当地群众在此发现陶器碎片，初步判断为古代遗址。1975年，农田水利建设当中，大量文物遗存重见天日。从1985年开始，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甘肃文物考古所、吉林大学、北京大学等多家单位先后展开系统考古调查与发掘，最终确认这里是距今3900年至3400年的四坝文化遗址，它对应中国历史上的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在众多考古发现当中，最具突破性的成果便是出土了多达5种以上的碳化农作物种子。中国科学院遗传所李凡、李静怡等学者经过科学鉴定确认，这些种子包括粟、黍、普通小麦、密穗小麦、青稞大麦、皮大麦、普通高粱，甚至还有疑似胡桃的坚果遗存。这一发现意义非凡，它几乎完整呈现出中国黄河流域汉作农业体系的早期面貌。更重要的是，出土的大麦、小麦与高粱遗存填补了麦类作物在中国起源与传播的关键考古空白，直接冲击了大麦单一起源于西亚的传统学说，为大麦在中国与中亚同时起源的学术观点提供了坚实证据。在植物分类学上，大麦与小麦同科不同属，小麦属于小麦属，包含多个物种与亚种，而大麦属于大麦属，全世界约30余个物种，只有普通大麦具有栽培价值。 按照麦穗上麦粒的排列行数，大麦可分为二棱大麦、六棱大麦与中间型大麦。按照籽粒外部是否带壳，又可分为有麸的皮大麦和无麸的裸大麦。我们日常所说的大麦多指皮大麦，而裸大麦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就是青藏高原的主食青稞。大麦与小麦外形相近，古人依靠细微特征加以区分。大麦麦芒极长，几乎与麦穗等长，小麦麦芒较短。大麦外壳紧实不易脱落，小麦脱粒时外壳容易分离。大麦籽粒细长，两端较尖，小麦籽粒圆润，形状饱满。这些看似微小的差异，最终决定了两种作物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长期以来，国际主流观点认为，大麦与小麦一样，起源于西亚的肥沃新月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以色列、黎巴嫩、约旦、叙利亚、伊拉克东北部与土耳其南部一带。考古发现显示，早在公元前一万年，埃及阿斯旺地区就已经出现栽培大麦遗存。在埃及木乃伊的胃部、瑞士新石器时代遗址当中，都曾出土大麦籽粒。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在西亚发现大量野生二棱大麦，因此判定野生二棱大麦是所有栽培大麦的祖先，由西亚驯化之后向世界各地传播。然而，二十世纪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彻底改写了大麦起源的历史叙事。1938年，瑞典学者欧伯格首先在中国四川西部道孚县发现野生六棱大麦，随后德国学者弗莱斯勒本、席曼又在我国藏南、藏东地区采集到野生六棱大麦标本，苏联学者也在中亚发现了类似的野生六棱大麦类型。中、瑞、德、苏多国学者共同提出新的观点，野生六棱大麦才是栽培大麦的直接祖先，二棱大麦则是六棱大麦演化过程当中的退化类型。据此，包括中国青藏高原东部、川西高原在内的东亚地区，完全有可能是大麦的起源与驯化中心之一。此后，中国科学家的科考进一步证实，在西藏东部、川西、青海三江流域，海拔2800米至4050米的河谷地带，同时分布着野生二棱大麦与野生六棱大麦，其基因与现代栽培大麦高度同源。这意味着，无论从二棱直接驯化，还是经由六棱再驯化，中国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都具备独立驯化大麦的完整条件。东辉山遗址的碳化大麦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直接见证。大麦进入华夏文明的历史轨迹清晰地镌刻在文献与地理的交汇之处。《诗经·周颂·诗文》中写道，以我来谋，地命率御。这里的来和谋，就是来往的来和谋利的谋。汉代经学家郑玄、毛亨等明确注释，来是小麦，谋为大麦。这首周人祭祀先祖的诗歌，讲述了后继接受天赐麦种，教民耕种，养育万民的故事。剥去神话的外衣，历史真相显露无遗。周人早期活动于陕北陇东一带，与居住在青藏高原边缘的古羌人长期交流融合，而古羌人正是中国最早驯化和种植大麦的族群之一。大麦由此从高原河谷传入周部族，再随着周人的扩张与迁徙，向东进入黄河中下游，成为中原农耕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商代，

大麦已经成为国家层面的重要农作物。虽然夏代文字尚未系统发现，但是在殷商甲骨文当中已经出现大量与麦相关的卜辞。近现代古文字学家于醒吾等考证，甲骨文中有麦、来、墨三种写法。这里的墨是禾字旁加上末尾的墨，这几个字均为象形字，模拟麦田中麦株直立、麦穗下垂的形态。其中来字最初专指麦类，后来引申为往来的来，暗示麦类作物对中原地区而言属于外来引进物种。为了弥补字义的转移，商人又新造麦字作为大小麦的总称。甲骨文中关于麦的记载极为丰富，足以证明商代麦作已经高度成熟。目前可见的相关卜辞当中，有五版甲骨专门占卜是否播种麦子，涉及八条卜辞，内容涉及是否适宜播种、商王是否亲自参与麦事等。商代已经掌握冬麦种植技术，麦类秋种春生，夏初成熟，在夏历三四月间需要中耕除草。卜辞中多次出现入麦记录，入即除草，表示商代已经形成系统化的麦田管理。更重要的是，商人非常重视麦类抗旱，卜辞中频繁占卜地不降大旱，反映出商人深知春旱对麦子产量影响巨大。周代以后，大麦的地位进一步提升，《诗经》中“蓬蓬齐麦”、蜀稷同路、河麻输麦等诗句描绘出中原大地麦浪翻滚的景象。在雍、魏、兵、秦等各个诸侯国，大麦既是日常主食，也是诗歌意象。《左传》中取温之麦、食鲁之麦、取陈之麦等记载频频出现，掠夺麦子等同于掠夺国家经济命脉，麦苗枯死、麦禾不收被视为重大天灾。汉代大儒董仲舒之言，春秋他谷不输，至于麦禾不成则输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粟麦。这里的粟麦就是越冬生长的大麦。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大麦因耐寒、早熟、救荒，被视为五谷之中最可靠、最神圣的作物。南朝医药学家陶弘景正式定论，大麦为五谷之长。大麦能够荣登五谷之长，根本原因在于它强大的生存能力与救命价值。从营养成分来看，每100克生大麦含有约 9.9 克蛋白质、 15.6 克膳食纤维、 77.7 克碳水化合物，能提供352千卡能量，营养均衡、饱腹感强、耐储存，是古代最理想的常备粮与救荒粮。从种植特性来看，大麦适应性极强，耐寒、耐旱、耐贫瘠、耐盐碱，在小麦无法生长的高寒、干旱、盐碱地区依然能够稳定成熟。它生育期较短，比小麦早熟20天左右，秋种夏收，恰好填补春夏之交青黄不接的粮食缺口，被古人称为续绝季乏之谷。在古代农业体系当中，大麦还具备一项小麦难以比拟的优势，它对地力消耗较小，可与多种作物轮作、间作、套种，是传统农耕体系中调节地力、稳定收成的关键作物。齐民要术、陈夫农书均强调，大麦宜与稻、豆、黍、稷搭配种植，既能减少病虫害，又能提升土地利用率。在荒灾年份，大麦更是当之无愧的救荒第一谷。《救荒本草·农政全书》多次记载，凡遇水旱蝗灾，小麦、粟黍受灾绝收之时，大麦往往能依靠顽强抗性保持一定收成，成为百姓度过绝境的最后依靠。在没有石磨只能砾石的上古时代，大麦比小麦更具有

事。小麦籽粒外皮坚硬，整粒蒸煮口感粗糙，难以消化。而大麦中的裸大麦，也就是青稞，没有外壳，蒸煮即可食用，口感相对顺口，成为贵族与平民都能接受的主食。晋景公想吃新麦而未能如愿的典故，也从侧面印证了大麦在春秋时期的尊贵地位。根据历法与农史推算，晋景公去世时正值大麦成熟季节，他所期盼的新麦正是当年刚刚收割的大麦。然而战国以后，食转磨的普及彻底改变了麦类的命运。面粉出现之后，小麦因富含面筋，粘性强，适合发酵，能够制作馒头、包子、饼等松软可口的面食，迅速占据主食高端市场。而大麦面筋含量低，粘性差，无法制作发酵面食，口感与风味大幅落后，逐渐从贵族餐桌退出，成为野人农夫之食。汉代《集旧篇》明确记载，麦饭豆羹皆野人农夫之食耳，大麦从此与平民荒年逃难场景绑定。东汉光武帝刘秀在战乱中食用麦饭，唐玄宗在安史之乱出逃时以麦豆充饥。大麦在历史叙事当中从五谷之长沦为困厄之时的充饥之物。面对主食地位的失落，大麦并未推出历史舞台，而是凭借自身独特的优势开辟出全新的生存空间。它极强的适应性使它成为南方稻作区的理想轮作作物。宋代以后，随着人口南迁，大麦在江南、湖广、川蜀地区大面积推广，与水稻形成稻麦两熟制，大幅提高土地利用率。南宋诗人陆游写下“水杯漫漫新秧绿，山垄离离大麦黄”，生动描绘出大麦在南方广泛种植的盛景。明清时期，麦类进一步越过岭南，形成稻麦一年三熟制。大麦在提升负重指数、增加粮食总产量当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大麦的另一条重要生存之路是走向青藏高原，成为雪域民族的生命主粮。在海拔三四千米以上的高原，气候寒冷，无霜期短，氧气稀薄，小麦难以种植，而青稞，也就是裸大麦，却能顽强生长。千百年来，青稞养育了藏族、羌族、彝族等多个高原民族，支撑起高原文明的延续与发展。青稞炒熟磨粉制成糌粑，配以酥油、奶茶，成为高原最经典的饮食结构。青稞酿造的青稞酒是节庆、礼仪、祭祀中不可或缺的饮品。可以说，没有大麦，就没有青藏高原的繁荣文明。在中医药体系当中，大麦是药食同源的经典代表。《名医别录》《本草纲目》等历代医籍均记载，大麦性味咸，微寒，具有健脾和胃、消食除胀、清热止渴、利水通便等功效。炒麦芽更是传统中医开胃消食的良药，尤其擅长化解米面积食，适用于老人、儿童与脾胃虚弱人群。大麦制成的大麦茶不含咖啡因，不刺激神经，健脾清热，去腥解腻，是东亚地区流传千年的养生饮品。时至今日，大麦依然是药食两用的常用食材。在食品工业与酿造业当中，大麦更是占据核心地位。麦芽中富含淀粉酶，能将淀粉转化为糖分，是制作麦芽糖的核心原料，也是酿造啤酒、威士忌、黄酒的关键成分。齐民要术记载，大麦制作的麦芽糖色泽如琥珀，晶莹剔透，风味独特。现代工业当中，全球啤酒生产的主要原料就是大麦，麦芽产业已成为庞。

大的现代产业体系，大麦以这样的方式在人类现代生活中继续发光发热。从远古先民的刀耕火种到夏商时代的国家祭祀，从周代田野中的青青麦浪到秦汉以后的旧荒备粮，从高原上的生命主食到现代社会的多元应用，大麦走过了一条波澜不惊却坚韧绵长的千年之路。它曾是万众尊崇的五谷之长，承载着文明起源的希望，也曾在历史变迁中悄然转身，在更适合自己的位置上坚守价值。它不与小麦争精致之名，却守住了生存之本，不追求显赫地位，却以务实与坚韧陪伴中华民族走过数千年风雨。

0: 事论理，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回望105载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党的理论创新作为贯穿百余年奋斗实践的重大课题，始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从世界第一大党始至迈向世界最强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说事论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一集，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下篇。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并且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和方针，是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一大法宝。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猛药驱疴，重点治乱，从制定和实施中央8项规定开局破题，提出和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从根本上扭转了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和管党治党宽松软的情况。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始终成为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
1: 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所以势不可挡，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之所以实现良好开局，根本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回望新时代这些年来，我们走过的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历程，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之复杂、斗争之严峻、改革

0: 展稳定任务之艰巨，是所罕见，实所罕见。正是因为确立了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党才有力解决了影响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从根本上确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一个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得到人民衷心拥护，永葆生机活力，以中国共产党之志开创中国之志。我们沿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康庄大道阔步向前，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工作，推动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
3: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归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奇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风来听风，雨来赏雨，带着一份从容向前，山高水远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景。我是主持人一凡，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台，您将收听到《大案揭秘》。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大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大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2: 在抗日战争的漫天烽火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南迁，千里跋涉，在昆明组建起西南联合大学。在敌机轰炸、物资匮乏、校舍简陋到极致的绝境里，联大不仅守护了文脉火种，更撑起了中国工科教育的脊梁。以原清华大学工学院为核心组建的西南联大工学院，汇聚一代宗师，坚守严谨治学，师生们在土乡茅舍中坚持教学，在空袭警报里完成实验，在断粮断供中生产自救，在国难当头时投笔从戎。他们以图纸为战场，以技术为刀枪，以匠心赴国难，用知识与热血书写了一段震撼人心的报国传奇。那么，在几乎一无所有的烽火岁月里，西南联大工学院如何保住中国顶尖工科的教学体系？在饥寒交迫、轰炸频仍的绝境中，师生们靠着怎样的坚守完成科研与教学？面对生存危机，他们又是怎样以技术开展生产自救，既支持办学，又支援抗战？当国家危亡、民族危难之际，又是什么力量让大批风华正茂的工科生义无反顾弃学从军，以身许国？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烽火助将西南联大工科生的报国传奇。1938年，辗转千里的西南联大终于在昆明落脚，学校选定昆明城外一片荒地修建校舍，而这片校舍的设计者正是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可当时联大经费捉襟见肘，无比窘迫，梁思成夫妇二人的设计方案不得不一改再改，高楼变成矮楼，矮楼变成平房，砖墙变成土墙，钢窗换成木框，玻璃换成白纸，最终落成的校舍成了两位建筑大师一生中最简陋、最无奈的作品。当时的联大校园，除了图书馆和两座大食堂式瓦房之外，所有教室清一色是土坯墙、铁皮屋顶。一到下雨天，雨点打在铁皮上，

叮当乱响，声音嘈杂到老师讲课根本听不见，师生们只能静静坐着，等到雨停再继续上课。教室的地面只是简单压实的泥土，几年踩下来到处都是坑洼，窗户没有玻璃，只能糊上纸张，风一吹就破，学生们不得不用石块把纸边压住。至于学生宿舍和各类办公室更是寒酸到极致，全部是土墙茅草屋，阴暗拥挤潮湿，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屋里翻身都困难，蚊虫鼠蚁更是常态。可就是在这样的陋室里，西南联大工学院傲然挺立。联大工学院主体由战前实力顶尖的清华大学工学院构成，是抗战大后方最完整最强大的工科教育阵地。学院共设四个系，土木工程系、机械工程系、电机工程系，以及为抗战急需增设的航空工程系。这四个系几乎撑起了战时中国工科教育的整片天。土木工程系基本完整保留清华土木系原班人马与建制，系主任先后由蔡方音、陶宝凯担任，师资力量比战前更加充实。更幸运的是，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清华土木系师生正在山东济宁实习，全套精密测量仪器得以完整带离北平，安全运抵昆明。正因如此，联大土木系的实习条件在后方首屈一指，每两名学生就能配备一台经纬仪、一台水平仪，还有蔡司精密仪器与标准钢尺，这在当时全国高校中都极为罕见。工程材料实验室设备齐全，万能试验机的荷载能力冠绝全国高校。机械工程系同样源自清华，迁校之初百废待兴，可早在七七事变前一两年，清华机械系就未雨绸缪，提前将几十台机床、热工实验设备拆迁南运。抵达昆明后，师生们白手起家，迅速建起金工实习工厂和热工实验室，不仅能满足教学实习，还能生产手摇钻、台钻、检车床、水泵、阀门等急需物资。年过五旬的刘先洲教授坐镇机械系，为课程体系、师资配备、设备充实倾尽全力。他确立的机械课程两大体系沿用至今，他编译的英汉对照机械名词、创造性定名、商、韩等关键术语，统一全国工科名词，责备后世。电机工程系同样提前南运设备，实验条件在后方堪称优越。更重要的是，清华无线电研究所得到一批珍贵设备，拥有国内少见的电子管制造全套装置，可以自主研制特殊器材，支撑电离层测试、磁控管研究等前沿工作。1938年，为应对抗战急需，弥补制空权短板，联大正式增设航空工程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空工程系，肩负起为国家培养航空人才的重任。就这样，四大学科名师云集，设备尚存，西南联大工学院在烽火中站稳脚跟，成为中国工科不灭的火种。西南联大工学院的学习与生活艰苦到难以想象，敌机频繁空袭，警报一响，师生们就要立刻放下课本，关掉仪器，冲向防空洞，往往一节课被打断好几次，实验做一半就要紧急撤离，有时刚调好的仪器一震动就得全部重来，物资极度匮乏，教材几乎全是英文原版，一本课本多人传阅，学生们只能靠油印手抄抄录笔记，油墨常常染黑手指，纸张奇缺，不少人用废纸、粗纸甚至包装纸演算绘图，一页纸正反两面写满。与此同时，物价飞涨，教授们入不敷出，不少人兼课卖文典当度日，有的教授连一件完整的棉衣都没有，学生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不少人靠兼职劳作维持学业，冬天只能穿着单衣在冷风里上课。可即便如此，
工学院的教学标准没有丝毫降低，治学态度没有半分松懈，全院上下抱定一个信念，越在战时越要培养过硬人才，越在危亡越要守住工科根基。为了直接服务抗战，工学院全面调整课程，增设大量军事与战时实用科目，土木系开设要塞建筑、堡垒工程、军用桥梁、飞机场设计、船舰设计，机械系开设兵器学、军事运输、军用机械，电机系强化无线电、通信、电力保障内容，航空系课程全部围绕飞机设计、发动机、空气动力学、航空结构。学校还专门聘请军工、燃料、酒精厂工程师到校授课，把最前沿的战时技术带进课堂。另一方面，教学管理之严格达到近乎苛刻的程度，机械系的设计图纸必须上墨，工整清晰才能上交，线条稍有偏差就要重画。钳工实习要求在铁板上做出六角孔，配上六角棱柱，装配起来六个面完全不透光才算合格。工学院一年级是鬼门关，微积分、普通物理两门课淘汰率极高，一门不及格就可能无法进入二年级，二年级更是关键关口。静动力学、材料力学是工科基础，课程严密，小考频繁，从两周一考逐步延到每周一考，多少学生被严格的标准挡在专业门外。在这样的环境下，工科生们把算尺、绘图仪器当成随身伙伴，整天埋头于计算、绘图、实习、实验，课堂、实验室、工地就是他们的战场。他们在泥土地的教室里听课，在昏暗的油灯下绘图，在简陋的实验台前反复测试，在荒郊野外完成测量实习。敌机轰炸过后，校园一片狼藉，师生们清理碎石，扶起桌椅，第二天照常上课。航空工程系的风洞实验在极端艰苦下达到国内顶尖水平，研究能力得到美国专家高度认可，认为与美国高校不相上下。航空研究所为国家设计多种飞机模型，为抗战航空事业积累宝贵技术。可以说，联大工科生用超乎常人的毅力，把陋室变成了殿堂，把绝境变成了熔炉。抗战后期，滇缅公路被切断，外来物资断绝，国统区通货膨胀失控，西南联大陷入空前的生存危机，向政府求援无门，向社会求助无果，摆在师生面前只有一条路：生产自救。而扛起这一重担的，正是拥有知识、技术、设备与动手能力的工学院。最先突围的是技术攻关，航空系王德荣教授与化工系谢明山主任合作，日夜试验，成功研制西曼墨水。这种墨水书写流畅，不阴纸，不读笔，品质可与名牌派克墨水媲美，价格却低廉得多。一经推出，立刻成为昆明市场畅销国货，机关、学校、商店争相采购，既解决了教学书写急需，又为学校换来宝贵收入。与此同时，土木系主动与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合作，组建云南水利发电勘测队，踏遍山川江河，徒步勘测水利资源，提出系统开发规划，设计一批小型水电站，完成节制闸、拦河坝模型试验，为云南水电事业打下早期基础。土木系还与交通部联手成立公路研究实验室，系统调查云南公路结构，在路面改良、土壤稳定、耐用材料、经济成本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出版专业刊物，直接支撑战时公路建设。电机系则与昆明电工器材厂、无线电厂、昆湖电厂、耀龙电力公司、广播电台、电信局建立紧密合作。学生大三全部进厂实习，把所学知识用于生产，同时为后方企业输送技术力量。很多学生在实习期间就展现出过硬本领，被企业留用，成为后方工业的
技术骨

干。1943年，在梅贻琦校长亲自倡导下，联大成立清华服务社，工学院全面扛起技术、生产、施工重任，成为学校最核心的造血机器。服务社的业务几乎覆盖驻昆美军全部后勤需要，机械部在精工工厂批量生产自来水管接头、阀门，解决美军营房供水急需。热工实验室将德国制冰设备组装调试，建成昆明第一家制冰厂，为美军提供冰块。土木工程部承包美军营房工程，从设计到施工一力承担。家具部按美式标准制作军用家具，供不应求。更体现技术智慧的是制氢项目，美军气象站需要大量氢气放飞探空气球。服务机械部攻克工艺，利用报废飞机铝材车销成分，配合氢氧化钠反应制氢。包装则巧用废弃美军火药桶，充分利用废料，成本低，效率高，完美满足战时需求。清华服务社的收入成为联大最关键的经济支撑。1942到1944年，服务社定期给每位教授发放100美元补助，给参与工作的师生相应酬劳，在最艰难的岁月稳住了师资队伍，维持了学校运转。以工学院为支柱的生产自救，不仅让联大绝境求生，更直接服务抗战军需，用知识分子的实干与创造书写了实业救国的生动篇章。国家危亡，山河破碎，联大工学院师生早已把读书与救国融为一体。千秋耻，终当雪，终兴业，须人杰的联大校歌，正是他们内心的誓言。当国家发出召唤，一大批风华正茂的工科生毫不犹豫放下课本，收起图纸，投笔从戎，奔赴抗战最前线。早在联大尚在长沙未迁昆明之时，机械系主任庄前鼎就动员学生，前方急需技术人才，陆军交通辎重学校可以学习汽车、坦克构造、维修与驾驶，结业后就能直接参战。号召一出，机械系1938级、1939级学生除少数人外，20余人全部参军受训。他们学习汽车原理、拆解引擎、维修装配，结业后编入机械化第200师，走上抗日前线，用所学机械技术服务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驼峰航线空运艰难开启，前线急需大量翻译与技术兵员。1943年，联大作出重要决定，征调4年级学生担任战地翻译与技术服务，服务成绩计入毕业学分。校长梅贻琦率先垂范，他的儿子梅祖彦虽只是机械系2年级学生，未到征调年限，仍主动报名从军。在大规模从军热潮中，工学院学生成为绝对主力，航空工程系绝大多数学生进入空军机械学校，结业后分赴各个机场、航空修理厂，承担飞机检修、引擎维护、机身修补等关键任务，是空军地面保障的核心技术力量。丁成良、田宝栋、孙继昌、宋载镇等航空系学子毕业后进入飞机制造厂参与制造，抗战胜利后又赴华北接收日军航空器材与工厂，为新中国航空事业埋下早期种子。土木工程系26名学生中，22人奔赴战场，承担飞机场勘测、抢修、建设任务，在敌机威胁下抢占机场跑道，保障战机起降。电机系10余名学生进入军政部电信修造厂，保障战时通信线路与设备，筑牢战场神经中枢。更有一批航空系精英考入中国航空公司，加入驼峰航线飞行与地勤队伍，一次次飞越被称为死亡航线的雪山峡谷，运送援华物资，运送远征军将士，用生命开辟空中生命线。他们中不少人在恶劣天气与敌机威胁下永远留在了雪山峡谷间。
从战车维修到

0: 机场抢建，从飞机维护到通信保障，从滇缅战场到驼峰航线，西南联大832名从军学子中，工科生占比最高。他们没有拿起步枪冲锋陷阵，却用专业知识构筑起看不见的技术防线。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以精准计算、严密绘图、熟练检修、顽强坚守，把知识变成战斗力，把青春献给国家。如今矗立在云南师范大学的西南联大纪念碑，背面镌刻着832位从军学子的姓名。他们是联大的骄傲，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是烽火中最可爱的报国青年。8年烽火，8年坚守，西南联大工学院在最简陋的校舍里坚守最顶尖的工科教育，在最困苦的条件下做出最扎实的科研成果，在最危难的时刻扛起生产自救与支援抗战的重任，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送出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奔赴疆场。他们守住了中国近代工科最珍贵的根基，延续了严谨、求实、创新、报国的工科精神。他们创造了陋室办学、空袭治学、绝境自救、热血报国的奇迹。他们用行动诠释了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把个人理想与民族命运紧紧相连。烽火岁月里，这些工科青年没有沉沦，没有退缩，没有怨言。他们在饥饿中勤学，在轰炸中钻研，在困厄中创造，在危难中出征。他们用图纸描绘山河，用机床锻造希望，用技术守护家国，用生命践行信仰。他们的选择让中国工科血脉不断，精神不灭。他们的奉献让抗战后方有了坚实的技术支撑，让中国的工业火种得以保存延续。西南联大工科生的报国传奇早已超越一段历史，成为一种精神象征。它告诉我们，真正的知识从来不是书斋里的空谈，真正的匠心从来不是孤芳自赏的技艺，真正的爱国从来不止在口头，而在每一次坚守、每一次实干、每一次挺身而出、每一次以身许国的选择之中。
1: 910新闻观察。
2: 边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
3: 那家无证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2: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确实香啊。
3: 香？真正的香啊，是吃得放心。我宁可少赚几单，也不卖让我睡不着觉的货。
2: 好，那给我称2斤5花肉。
1: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4: 910文化出品。
5: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6: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7: 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农历8月17。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932年9月27号，法国工人作曲家、国际歌的曲作者皮埃尔·迪盖特逝世。迪盖特的音乐之路始终与工人运动紧密相连。1848年，他出生于比利时根特的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是纺织工人，也是当地业余乐队的小号手。受家庭影响，迪盖特从小接触音乐，还学会了作曲。 成年后，他迁居法国里尔，在纺织厂当工人，白天在机器轰鸣中劳作，晚上则为工人俱乐部的合唱队伴奏写歌，用音乐抒发工人阶级的苦难与抗争。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爆发，迪盖特深受震撼。尽管起义最终失败，但公社战士的英勇无畏和为真理而斗争的信念，在他心中埋下了创作的种子。1887年，迪盖特偶然读到公社诗人欧仁·鲍迪埃于1871年写下的诗篇《国际歌》，迪盖特立刻决定为这首诗谱曲。他躲在狭小的工人宿舍，结合自己熟悉的工人歌谣节奏，反复打磨旋律。仅用2天时间，《国际歌》的曲谱便完成了。当他在里尔工人俱乐部首次指挥合唱队演唱时，激昂的旋律与铿锵的歌词融为一体，在场工人纷纷起立鼓掌，不少人眼含热泪跟着哼唱。这首歌曲很快传遍法国，随后跨越国界，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成为各国工人运动的战歌。迪盖特却从未将《国际歌》视为个人作品，他拒绝为歌曲申请版权，坚持这是属于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歌。哪怕一生清贫，也始终拒绝资本家以高价购买歌曲使用权的要求。晚年的迪盖特因积极参与工人运动，被迫流亡比利时，但他从未停止创作，先后写下《工人马赛曲》《起义者》等数十首工人歌曲。如今，《国际歌》早已超越时代与地域，成为追求平等与正义的象征。每当那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依然能感受到迪盖特笔下那份跨越百年的力量。那是工人阶级对自由的向往，是普通人对公平的追求，更是人类为理想不懈奋斗的永恒呐喊。

0: 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1918年的北京，秋风萧瑟，25岁的湖南青年毛泽东挑着简单的行李，穿过前门大街的喧嚣，走进沙滩红楼附近的胡同。他身材高大，步履匆匆，青布长衫在秋风中猎猎作响。谁也未曾想到，这个来自湘江岸边的农家子弟，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在这座古老帝都的红楼中，完成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思想蜕变。那么，这位出身农家的湖南青年，何以跨越思想迷雾，挣脱时代桎梏，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从改良主义到无政府主义，从民主思潮到科学社会主义，毛泽东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湖南的磨砺，北京的启蒙，实践的淬炼，又如何让他完成从爱国青年到坚定马克思主义者的蜕变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青年毛泽东的信仰之路。1893年，毛泽东出生于湖南韶山冲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一边跟随家人下地劳作，深知稼穑艰辛，一边在私塾研读四书五经，传统史学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在他心中深深扎根。而《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里的侠义精神、反抗意识，更深深影响着性格倔强、不甘平庸的他。少年毛泽东从小就有强烈的独立意识与反抗精神，曾因不满私塾先生严苛管教而带头罢课，更常与父亲发生抗争。多年后，他幽默地回忆：“我家有两个党，父亲是执政党，我、母亲和弟弟组成反对党，有时连故宫也站在我们这边。”这份不屈的性格贯穿了他的成长之路，也让他始终保有挑战不公、追求理想的勇气。1910年，17岁的毛泽东第一次离开韶山，前往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走出封闭山村，他第一次接触维新改良思想，读到梁启超的《引兵式合集》，被其变法图强、救亡图存的主张深深触动。彼时的中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甲午战败，割地赔款，八国联军侵华，山河破碎，清政府腐朽无能，百姓流离失所。一本开篇写着呜呼中国即将亡矣的小册子，让青年毛泽东深受震撼。他猛然意识到，唯有走出家乡，探寻救国之道，才能挽救危亡的国家，唤醒沉睡的民族。1911年，毛泽东来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此时的长沙是革命思潮的汇聚地，辛亥革命的火种正在悄然酝酿。他第一次读到革命派《民力报》，接触民主革命言论，深受触动。公开撰文支持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甚至大胆畅想孙中山任大总统、康有为、梁启超分掌国务与外交。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毅然加入湖南新军，亲身感受革命浪潮。半年军旅生涯让他目睹社会动荡、民生疾苦，也让他明白单纯的军事革命只能推翻旧政权，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命运。救国之路远不止于此。退伍后的毛泽东没有沉溺于迷茫，而是选择在书海中求索真理。他先后报考警察学堂、肥皂学校、法政学堂等， 却因不满课程僵化，脱离实际而放弃，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却只读半年便退学，开启了为期半年的自学生涯。从新安巷湘乡会馆到定王台湖南省图书馆，他每天清晨入馆，闭馆才离开，风雨无阻。这段时间，他饱览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近代科学著作，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原赋》《法义》《群学义言》等书籍，让他开阔眼界，初步接触民主科学思想。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他才知晓中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救国之路需放眼全球，兼容并蓄。1913年，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次年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在这里度过5年关键求学时光。湖南医师学风浓厚，名师云集，是他思想成长、品格磨砺、同志集结的核心阵地。他常对同学说，丈夫要为天下齐，读其书，交其友，创其事，做齐男子。同学们因此送他毛奇的外号，既赞其学识不凡，也敬其志向高远。同时他还师从伦理学教师杨昌济，深受其经世致用思想影响。杨昌济既精通传统儒学，又留学英、德、瑞士，中西合璧的学识与深沉的家国情怀，引导毛泽东树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志向，也为他打开接触新思想、结识进步青年的窗口。此时的青年毛泽东思想处于多元探索、兼容并蓄的阶段，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等思潮在他心中交织碰撞，反帝反封建、救国救民的立场始终坚定，但尚未找到真正适合中国、能彻底改造社会的科学理论，处于主义未定、方向未明的求索期。他广交志同道合的朋友，1915年张贴征友启事，以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为择友标准，吸引罗章龙等热血青年响应。1918年，与蔡和森、萧子升、张坤弼等人成立新民学会，凝聚起一群心怀救国理想、立志改造社会的进步青年。在湖南这片热土上，毛泽东完成了少年觉醒、品格磨砺、思想萌芽、同志集结的关键一步，而真正的思想蜕变、信仰启蒙将在千里之外的北京红楼悄然开启。1918年6月，25岁的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探寻救国之路，他告别长沙，第一次踏上前往北京的旅程。彼时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阵地，北大红楼更是新思潮、新观念、新思想的汇聚地，一场席卷全国的思想解放风暴正在悄然酝酿、蓄势待发。初到北京的毛泽东生活十分简朴，他与蔡和森、萧子升等人挤在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所所巷的小院内，条件虽然简陋，却丝毫没有动摇他求索真理、开阔眼界的决心。经恩师杨昌济引荐，他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负责登记报刊、整理书籍、接待读者。

每月仅8块大洋，远低于北大教授每月数百元的薪酬。但这份看似平凡的工作，却让他身处新文化运动核心，坐拥最丰富的书报资源，得以近距离接触当时中国最顶尖的进步学者与思想先驱。在北大红楼图书馆，毛泽东如饥似渴阅读各类新思潮、新著作，从西方民主思想到社会主义学说，从改良主张到革命理论，广泛涉猎，对比辨析，更有幸结识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李大钊待人温和，思想深邃，毛泽东常主动向他请教。两人围绕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中国出路等话题展开深入探讨，激烈交流。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深刻阐释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预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让毛泽东第一次系统了解十月革命，初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心中埋下信仰的种子。除李大钊外，毛泽东还主动结识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青年运动领袖傅斯年、罗家伦、新闻先驱邵飘萍等各界进步人士。他聆听陈独秀演讲，深受民主科学思想感召，参加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师从邵飘萍，学习新闻理念与革命宣传方法，主动拜访蔡元培、陶孟和等学者，开阔国际视野，打破思想局限。这段宝贵经历让他跳出湖南地域局限，摆脱狭隘认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先进思潮，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洗礼，开始反思改良主义的局限性，逐渐向革命思想倾斜。1919年春，毛泽东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事宜结束，暂别北京，返回湖南。此时的他虽已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知晓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但尚未确立坚定信仰，思想仍处于多元探索、摇摆不定的阶段。民主改良、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仍有影响，但他已明确意识到改良主义、精英救国行不通，唯有彻底推翻旧制度，发动广大民众，才能挽救民族危亡，改造中国。马克思主义或许就是救国的唯一真理。回到湖南后，五四运动爆发，反帝爱国浪潮席卷全国，毛泽东积极组织长沙学生响应，创办《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等重要文章，热情歌颂十月革命，倡导民众团结，明确提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强调依靠广大民众联合一切进步力量，才能改造社会，拯救国家。这一思想转变是他从精英改良转向民众革命的关键一步，也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他深刻认识到，脱离民众，仅凭少数精英的改良主义，终究是空中楼阁，唯有发动民众、依靠民众，才能汇聚起改造社会的磅礴力量。1919年底，湖南军阀张敬尧残暴统治，欺压民众，镇压进步力量，激起全省民愤。毛泽东率领区张代表团第二次来到北京，开展请愿斗争，联络各界力量。此行他目睹北洋政府腐朽无能、黑暗专制，请愿改良毫无作用，甚至遭到打压，彻底认清旧中国黑暗现实，坚定摒弃改良主义道路，愈发坚定寻找彻底改造中国、彻底解放民众的科学真理，思想蜕变的步伐愈发坚定。1920年初，恩师杨昌济在北京病逝，毛泽东料理完恩师后事，护送杨开慧一家返回湖南，短暂停留后，于1920年春夏之交重返北京。此时的他不再是初到北京懵懂求索的青年，而是带着五四运动、区张运动的实践经验，怀揣旧

国理想，专注研读马列，探寻革命道路的坚定求索者。重返北京后，毛泽东深入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重点精读《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三本关键书籍，逐字逐句研读，反复思考，对比辨析。《共产党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呐喊，深刻阐释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让他深受震撼，豁然开朗。唯物史观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让他看清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本质。阶级斗争学说深刻剖析阶级矛盾，让他认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他指明彻底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的革命道路。系统学习后，毛泽东思想发生根本性质变，彻底摒弃民主改良、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潮，坚定接受马克思主义，确立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信仰。这一思想转变绝非偶然，而是理论学习、实践淬炼、统治砥砺、时代召唤的必然结果。此前他推崇改良主义，希望通过教育、舆论改良改造社会，却在五四运动、曲张运动中亲眼见证改良请愿、和平呼吁在反动势力面前不堪一击，唯有革命斗争彻底推翻旧制度才能救中国。他曾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向往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威，却在实践中深刻认识无政府主义脱离中国实际，无法凝聚力量改造社会，唯有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实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团结民众，开展革命。他曾认同空想社会主义，幻想通过和平手段建立理想社会，却最终明白脱离现实、缺乏科学理论指导的空想终究无法实现，唯有马克思主义立足实际、科学系统，才能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1920年5月，毛泽东前往上海，专程拜访新文化运动旗手、传播马克思主义核心人物陈独秀，两人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道路、建党构想、民众动员等话题深入交谈，达成高度共识。陈独秀坚定的革命信念、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对建党工作的明确规划，进一步坚定毛泽东的信仰，让他彻底确立俄国式革命道路，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政党才能救中国、解放民众。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次上海之行时说，陈独秀对他的影响超过其他任何人。从上海返回湖南后，毛泽东迅速将马克思主义信仰付诸实践。1920年7月，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大量传播马克思主义著作与进步书刊。同年8月，成立俄罗斯研究会，系统研究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元旦，主持新民学会长沙会议，明确主张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确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共同目标。同年与何叔衡等人组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深入工人农民中开展宣传组织工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重要思想与组织基础。此时的毛泽东已完成从爱国民主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到坚定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伟大蜕变，他不再迷茫，不再摇摆，信仰坚定，方向明确，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无产阶级革命是救国唯一道路，人民群众是革命根本力量，无产阶级政党是革命领导核心。这份信仰不是盲从跟风，而是理论学习、实践淬炼、深刻思考后的理性选择。这份坚定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历经迷茫、冲破迷雾、历经磨难后的笃定坚守。从湖南韶山的农家少年，到长沙一师的热血青年，从湘江岸边磨砺品格、萌芽救国理想，
到北京红楼接触新思想，初识马克思主义。从五四运动、曲张运动的实践淬炼，到系统研读马列，确立坚定信仰，青年毛泽东走过了一条漫长而坚定、曲折而辉煌的信仰之路。湖南的磨砺铸就他坚韧不拔、不畏艰难的品格，孕育他心怀国家、立志救国的初心。北京的启蒙点亮他思想明灯，开阔革命视野，让他初识真理，埋下信仰种子。实践的淬炼让他认清改良主义的局限、革命斗争的必然。理论的研读让他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明确革命道路。同志的砥砺让他凝聚力量，坚定信念，携手前行。青年毛泽东的信仰之路是一代先进分子探寻救国真理、追求理想的缩影，也是中国革命从迷茫走向清晰、从自发走向自觉的生动写照。他以青春之我、求索之心冲破思想迷雾，挣脱时代桎梏，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奠定坚实思想根基，也为青年一代树立了求索真理、坚守信仰、勇担使命的榜样。

0: 喂，李支书吗？哎呀，我收到了广西数智耕保平台发来的信息，说是你们村东侧有块永久基本农田疑似遭到破坏，你过去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回头啊跟我反馈一下。
1: 王叔，先停一下，你怎么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挖坑呢？这块永久基本农田可不能随意开挖
2: 啊。李支书，我就是想挖个水塘养点塘脚鱼，增加一点家庭收入，改善一下生活。
1: 王叔，我明白，但天上卫星盯着呢，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用途。你呀，赶紧将这块地恢复过来。喂，张股长吗？这次多亏了数智耕保平台及时给我们预警，放在以前呢，全靠我这两条腿对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进行巡查，村里的地块分散又偏僻，费时费力，还容易漏查。
0: 你不知道吧，自然资源部门上线的数智耕保平台搭建了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查加 AI 智能研判的多维度立体监测体系，全程智能化全覆盖监管。首先啊，是天上卫星全天候扫描，对全区所有耕地进行全覆盖排查，定期抓取比对更新影像数据，精准捕捉耕地地表的细微变动，能大范围筛查疑似违规土坍。针对山区偏远、车辆难达、人工难寻的地块，平台会联动无人机低空航拍查漏补盲，消除巡查死角。最后依托后台 AI 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自动研判地类变化，甄别违规行为，实现智能预警。
3: 广西数智耕保平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 AI 智能研判多维监测体系，聚焦耕地精准管控，以自动化数据分析、智能预警机制变被动整改为主动防控，全方位守护每一寸耕地，为守好八桂粮仓筑牢坚实的数智屏障。本节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特约播出。
4: 货运班列准备发车，请现场人员注意安全。
5: 我那批新能源汽车配件前天还在仓库头堆起，今天都拉到青州港了，下周直接摆到东盟的货架上，快不快？这是坐火箭了吧？
6: 现在这叫铁海联运，火车直接开到港区，车上的柜子一下来就上船，一秒都不耽误。泰国榴莲昨天还在树上，今天就往咱们老百姓家里送喽。
1: 喂，您的快递到楼下了，刚到的泰国榴莲，麻烦下来取一下。
0: 哎呦喂，昨天在直播间下单的泰国榴莲今天就到了，这也太顶了吧。
6: 西部陆海新通道，说白了就一个字儿通，货通了，路通了，日子也就通了。

0: 心再出发，积蓄奋斗，砥砺前行，谱新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心怀壮志，不惧其艰，征程漫漫，笃行不怠。我是主持人大哲，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3: 1981年以来，人类发生了一种可怕的无药预防和治疗的传染病，这种病叫艾滋病。由于它不能治好，就像癌症一样，得了病就等于判了死刑，必死无疑，比麻风病和癌症还可怕。30年来，全世界共计约3500万人得艾滋病死去。如今，全世界每天因艾滋病要了8000多人的命，很多人在30至40岁就早早死去。艾滋病可以使人群寿命大大缩短，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重现昔日我国血吸虫病所致“千村壁立人已死，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由于得了艾滋病会死亡，需要看病治病，花去巨额费用，许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劳动力减少，造成个人、家庭和社会经济困难重重，并带来沉重的疾病、心理和经济负担。许多家庭的父母由于艾滋病而死，使子女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不仅生活痛苦，而且生存困难。艾滋病人发病后非常痛苦和难受，长期发烧、盗汗、咳嗽、腹泻、体重下降，有的骨瘦如柴。这主要原因是由于身体抵抗力因艾滋病下降后出现各种感染，如结核病和霉菌病获得了癌症引起。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开始，我国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明显上升。截至2011年9月底，中国历年累计报告艾滋病总人数共42.9万例，死亡的人数约8.6万余例，其中80%主要发生在20至40岁，传染途径以性生活传播为主。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发现了艾滋病人。我区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较多，排在全国第2位。全区各地都发现了艾滋病。艾滋病还没有完全预防控制，发病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因此说，艾滋病就在我们的身边，万万不可大意。艾滋病非常可怕，危险性如此严重，那它是怎样引起的呢？艾滋病由一种难防和目前无法根治的病毒引起，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这种病毒一旦侵入人体，可以直接摧毁人体免疫系统，也就是破坏人的抵抗力，使人体会越来越容易感染各种病菌，而且感染的程度会越来越重，最终会因几种病菌反复感染以及诱发肿瘤导致死亡。人体传染上艾滋病毒后，一般要经过几年才会发展成为艾滋病人。在发展成为艾滋病人以前，从外表看上去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症状，不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但很容易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艾滋病毒的传染主要是由于人的不良行为引起，目前既没有疫苗预防，又无药可治，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人的不良行为，不吸毒、 不乱搞，

如要搞必须戴套，来预防控制艾滋病的传染。艾滋病是一种最可怕的传染病，哪些人容易得艾滋病呢？艾滋病通过性交、血液和母婴传播。性交是艾滋病毒传染的最主要方式，只要有一方是艾滋病，就有可能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另一方。患有淋病、梅毒等性病的人更容易得艾滋病，因此卖淫嫖娼的人很容易被传染上艾滋病。全世界大约有70%至80%的艾滋病都是通过性途径传染的，其中异性性交传染占70%，男同性恋占10%。静脉吸毒者共用受到艾滋病毒污染的未消毒的针头及注射器后，可互相传染上艾滋病，占传染上艾滋病人数第二。病人输入了污染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或血液制品，也可传染上艾滋病。人们共用其他消毒不彻底的医疗器械或生活用具，或共用了艾滋病人的牙刷、剃刀，也可能经破损处传染。救护流血的伤员时，救护人员本身破损的皮肤接触了伤员的血液，也可能造成传染。母婴传播也称为产期传播，患有艾滋病的母亲在怀孕期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在分娩时经产道传染给新生儿，在新生儿出生后通过乳汁传染给婴幼儿。至今还没有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愈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预防疫苗，它不可治愈，100%的死亡率令人绝望。但是艾滋病却能够通过采取以下有效的自我保护预防方法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一是不乱性、不卖淫、不嫖娼，遵纪守法，树立健康积极的恋爱、婚姻、家庭及性观念，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播的治本之路。青年人要学会克制和自我释放性冲动，过早的性关系不仅会损害今后的人生和友情，也会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有多个性伴的人应立即停止这样的高危行为，一时改变不了恶习，要记得每次性交时必须戴安全套，以免传染上艾滋病或性病而葬送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夫妻之间彼此忠诚，可以保护双方避免传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如怀疑自己患有性病或生殖器感染，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或性病规范化门诊进行检查、咨询和治疗，还要动员与自己有性交的人也去接受检查。部分女性感染性病后无明显症状，不易察觉，如有高危行为应及时去医院检查和治疗。二是不要吸毒，拒绝毒品，珍爱生命。吸毒者尽量完全彻底戒毒，不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可以有效地减少吸毒传播艾滋病的危险。吸毒者要自觉到国家提供美沙酮替代服用点服用美沙酮，坚持使用国家提供针具，避免静脉注射海洛因。三是预防医源性经血液传播，坚持有病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有利于医护人员根据病情因病施治，避免不必要的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千万不要到无证经营的非法诊所看病。四是预防母婴传播，孕产妇到医院进行围产期保健、咨询检测和住院分娩，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要及时采取抗病毒干预，避免母乳喂养，对婴儿进行抗体检测。五是要及早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有性乱、吸毒等高危行为的人要及早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医院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及时了解自己是否传染上了艾滋病，才

积极预防经性生活传染自己的配偶或性伴，积极预防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传染给对方。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我们不应歧视他们，一是尊重他们同样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二是他们也应有防止传播他人的义务与责任，服从医疗卫生部门的管理，认真听取医务人员的医学指导，依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故意将艾滋病传染他人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预防艾滋病需要全民同参与，只要人人远离毒品，拒绝性乱，坚持每次性生活戴套，我们是完全可以战胜艾滋病这一病魔的。

0: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医生，我三个月前在路边买了点壮阳药，吃完了后呢，去找了小姐。但是从那以后呢，一小便就很不舒服。你说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啊？
2: 我们先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艾滋病是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的致死性传染病。这种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下降，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1: 啊，那艾滋病可怕吗？
2: 的确非常可怕。艾滋病发病以后特别痛苦，反复发烧不退，咳嗽，呼吸困难，食欲下降，还拉肚子，头晕头痛，骨瘦如柴，皮肤流水流脓去啊，穿不得衣服嘞，并可并发恶性肿瘤等疾病。
1: 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到底啊？
3: 感染艾滋病后是一个痛苦的病变过程，一旦发现感染艾滋病毒，请及时和医生取得联系，定期检查，获得及时救治。艾滋病人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最大程度减少痛苦，避免病情恶化。感染艾滋病后，到当地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你可以得到最大的帮助。
2: 现在还没有有效的疫苗，也不能完全治愈，但是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一旦发现得了这个艾滋病，就应该及时看医生，在医生指导下有规律的治疗。
1: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2: 现在政府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到4个礼拜就可以查出来啦。
1: 那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呀？
3: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三种，一是性传播，为正确全程使用安全套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二是血液传播，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输入被病毒污染的血液及血制品可能感染艾滋病；三是母婴传播，感染了病毒的妇女可在怀孕分娩时将病毒传播给胎儿，母乳喂养也会将病毒传染给新生儿。
2: 是通过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这三种传播方式。
1: 那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很危险呢？
2: 没有使用安全套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特别是卖淫、嫖娼行为，很容易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及时来医院咨询做检测是对的。
3: 性病和艾滋病可通过性途径传播，正确全程使用质量合格的安全套可降低感染艾滋病、性病的危险。预防艾滋，正确使用安全套，保护自己，保护他。
1: 那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什么政策吗？
2: 国家对感染者和病人实行四免一关怀政策，我们个人也要关心，帮助不歧视他们。
3: 谈到艾滋病，大家都会恐慌，害怕被传染。医学专家表示，一般的生活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握手、拥抱、礼节性的接吻，一起用餐、共用劳动工具、办公用品、钱币，咳嗽、打喷嚏、蚊虫叮咬等，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面对病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需要的是更多的关心和帮助。
2: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62条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是艾滋病病人故意传播艾滋病呢，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啊，那么严重啊？那什么行为是故意传播艾滋病呢？
2: 是啊，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没有采取安全套等保护措施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或者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或仍然卖血液或血浆，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医生，那你快点开单给我检测吧。哎，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那个艾滋病的知识，真的谢谢谢谢。
4: 预防艾滋，全民参与。
0: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3: 康医生，我们单位组织无偿献血，可同事们都怕传染上艾滋病，特别恐惧。您给我们普及一下艾滋病知识吧。
5: 好啊，这得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什么是艾滋病？艾滋病医学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叫艾滋病病毒 HIV 侵入人体后发生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艾滋病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降低，直到丧失抵抗力，从而使身体发生多种感染和肿瘤，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3: 挺可怕的，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
5: 患了艾滋病能治好吗？目前还不能完全治愈，但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能够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延长生命。
3: 那艾滋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
5: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性接触传播；第二，血液传播；第三是母婴传播。
6: 大夫，我同事二刚没事总去找小姐，是不是很危险啊？
5: 是的，预防经性途径传染艾滋病的关键是保持固定性伴侣，不发生婚前婚外的性行为。如果发生多性伴性行为或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首先要想到使用安全套，而且要全程使用，这样会大大降低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3: 大夫，那血液传播呢？
5: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是经血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但是其他血液接触也可能导致传播。
3: 那我们就不能去献血，也不能输血了。
5: 我们提倡无偿献血，但不要到未经政府批准的采血点献血。输血要使用经过艾滋病病毒检测合格的血液或血制品。医疗或美容时要使用一次性针具或经过严格消毒的器械。
3: 母婴传播又是怎么回事呀？
5: 就是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妇女在怀孕、生产或母乳喂养时也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孩子。
3: 感染了艾滋病能怀孕吗？
5: 避免怀孕对感染了艾滋病的妇女是有好处的。如果怀孕，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等医学措施，而且不能用母乳喂养婴儿。
3: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
5: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目前还没有。只要不发生导致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艾滋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3: 那哪些行为是危险行为呀？
5: 如静脉注射毒品是经血感染的危险行为，卖淫嫖娼、经常更换性伴侣，特别是男男同性性行为者，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危险特别大。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针具、牙科的拔牙钳及能够刺破皮肤的其他器械、非法采供血等都属于危险行为。
3: 那怎样知道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5: 怎么知道有没有患艾滋病？通过做艾滋病病毒抗体血液检测，可以确定是否感染。 因此，如果在发生高危行为后，一定要去检测，这样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受到感染，解除心理疑虑。
7: 那我们到哪里检测？又怎么样进行检测呢？
5: 目前，我国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至4个星期后就可以检查出来，极少数的需要3个月。所以，初筛抗体阴性时需要在3个月后再复查。
6: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
5: 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艾滋病病毒破坏的是人体的免疫系统，所以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
7: 和艾滋病感染者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会传染上艾滋病吗？
5: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是不会被传染的。以下的工作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像握手、拥抱、礼节性接吻、共用餐饮具、共用办公用具、电话、钱币、共用卫生间、浴室、游泳池等，咳嗽、打喷嚏以及蚊虫叮咬这些途径也都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的。
6: 看来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日常接触还是安全的。
5: 是的，不用恐惧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接触，他们是疾病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关心帮助他们才对。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对减少社会歧视、维护社会稳定、控制艾滋病传播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7: 不歧视与控制传播也有关系。
5: 是啊，关心帮助不歧视感染者，可以促使更多的人自愿去做艾滋病检测，使阳性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防止艾滋病的进一步传播啊。
7: 大夫，您说的太好了，我一定把您告诉我的知识传播给我身边的人，让大家都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知识。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大家的事情，需要我们共同的参与。
8: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6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

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0: 请站稳扶好，
1: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2: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3: 请您付款。
1: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2: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0: 列车运行前方，
1: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2: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天地玄黄，宇宙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8: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挫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
9: 苏东坡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始终保持达官性情。在杭州，他兴修水利，修筑苏堤，责备一方百姓；下黄州，他耕田种地，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
10: 爱迪生在寻找灯丝材料的过程中失败了1200次，别人说还要继续吗？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已经发现有12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他的发明照亮了全世界。
8: 乐观面对生活，人生更加精彩。
1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

0: 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2: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1: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他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2: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通。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3: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7: 服务员，点菜。
8: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7: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8: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7: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8: 啊。
7: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8: 哦，得嘞，
9: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1: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2: 作业写完了吗？
11: 没有。
12: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11: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12: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11: 哦，妈，琴我练完了。
12: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11: 我还没。
12: 那就去背。
11: 哦。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妈，我背会了。
12: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11: 妈，我快累死了。
13: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14: 36×18等于等于，
15: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4: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6: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

0: 后，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1: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2: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3: 请您付款。
1: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2: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3: 列车运行前方，
1: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2: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4: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5: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4: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5: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4: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5: 哈！
6: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7: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8: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8: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8: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8: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9: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1: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10: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6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11: 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1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13: 老师写的，这都是什么？快用我的小妙招来一探究竟！我咪咪，
14: 小明，你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眼睛眯起来呢？
13: 老师，这样我就能看清您在黑板上写的字了。
14: 哦，
15: 喂，是小明家长吗？哎，孩子在学校总是眯眼看黑板，我怀疑啊，他可能眼睛出了些问题，你们带他尽早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这可耽误不得。
13: 哎呦，王老师，太感谢您了！之前您告诉我们，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眼睛，这一查才发现，孩子的眼睛确实出现了弱视的状况，还好发现的及时，已经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矫正了，太感谢您了。
14: 哈哈，没什么，这都是我们老师应该做的，倒是你们家长应该重视起来呀。
13: 孩子总眯眼，尽早去查眼。
5: 哎妈，你什么时候换了一副新眼镜啊？哦，这个眼镜啊，是我前两天在那个地摊上买的，我见便宜，而且看得还挺清楚的。妈，这地摊上多半是假货，这伤害您眼睛不说，他们卖的都是不合格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已经成为公害了。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我都戴了快一个月了，又便宜，看得又清楚。你看这电视上不都写了吗？天眼美好。什么天眼美好？那是无限。哎，得了吧，您赶紧跟我去正规的眼镜店配一副正规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根本不能佩戴。不合格眼镜已成公害，多一份关爱，多一份精彩。

0: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 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1: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0: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2: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0: 哦。妈，琴我练完了。
2: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0: 我还没。
2: 那就去背。
0: 哦。
3: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0: 妈，我背会了。
2: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0: 妈，我快累死了。
4: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5: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6: 小丽，你这眼睛都快贴到电脑上去了，你这样可不行啊。有吗？

0: 我不觉得哎，我这样才看得清楚一些。你已经对着这个电脑工作快一个小时了，30到40分钟就应该休息一次。再说了，你这眼睛都贴到电脑上去了，你再这样下去，你肯定得近视眼。走走走，我陪你出去走走，也让你的眼睛放松一下嘛。
1: 哎呀，我工作还没做完呢，
0: 休息一下再做也不迟。哎，走了。多给眼睛放短。
2: 广西新画卷。各界名流的跌宕人生，普通人家的悲欢离合，政经热点的背后真相，国际社会的风云变幻。我是张涛，世事百态，听我道来。新闻910，新闻故事。世事百态，听我道来。各位好，我是张涛。今天的新闻故事为您讲述文物大盗拉齐福德。
3: 2012年，一尊精美的柬埔寨战士雕像登上苏富比拍卖行的拍卖图录。雕像头戴宝冠，上体裸露，肌肉发达，眼神温情脉脉，形体威风凛凛。雕像手脚被人为斩断，留下的头部和躯干还算完整。2026年，英国记者马修·坎贝尔出版新书《盗走诸神的人》，揭露了这批被称为“血雕”的雕像背后的文物大盗道格拉斯·拉齐福德。
2: 这尊雕像此前由一位比利时藏家收藏，他没有公布雕像的前世今生，这让长期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的美国律师布拉德·戈登觉察到了不对劲。很快，多位柬埔寨考古学者发文证明，这座雕像原位于柬埔寨共开古都的巴琼神寺，为寺正门的守护神像。戈登由此确认，这座雕像应是文物贩子走私到西方的众多柬埔寨血雕之一，于是迅速对此展开了调查。调查该案之前，戈登已经在柬埔寨居住多年。2007年，戈登在柬埔寨成立投资咨询公司，开始关注文物保护。在柬埔寨政府的支持下，戈登团队来到巴琼神寺实地调查。在与附近村民交流后，一个叫托克蒂克的文物盗贼走进了他的视野。托克蒂克出身寒苦，曾在柬埔寨内战期间被强迫征召为童兵。后来他逃出军队，纠集了一群散兵，干起了掘坟盗墓、走私文物的勾当。戈登发现托克蒂克是个佛教徒，他一直对偷盗古寺文物心怀愧疚。戈登抓住这一点，对托克蒂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托克蒂克将自己的盗墓行径和盘托出。他其实只是受人指使的打工仔。当年，托克蒂克带着自己的犯罪团伙勾搭上了在东南亚活动的欧美文物走私犯。当时，柬埔寨内战尚未平息，文物保护措施形同虚设，许多欧美走私犯趁机进入，大肆抢掠盗窃文物，再以高价卖给西方的博物馆和收藏家。托克蒂克后来选择与一名英国商人建立长期合作。他说，走私圈的人几乎都不知道这名英国商人的真名，只称他为福德勋爵。福德勋爵虽不常住在柬埔寨，但在柬埔寨的走私黑市却是个教父级的人物。调查中，戈登发现了一个名字里有道格的人，他就是英籍文物商人道格拉斯·拉齐福德。戈登找到一本拉齐福德出版的文物图册，让托克蒂克仔细辨认。托克蒂克一眼辨认出书中的文物是自己从柬埔寨盗出的。这时，文物大盗的身份终于大白于天下，而警方又能否将其绳之以法呢？2020年8月2号，88岁的拉齐福德在泰国曼谷的家中去世。在周围的人眼中，拉齐福德为人谦和、慷慨大方，曾资助下属的孩子上大学。他还是自学成才的文化学者，尤其重义柬埔寨古文化艺术。 在文物走私黑市中，拉奇福德有另一个名字，炸药道格。他的团伙在柬埔寨行窃时常用炸药炸毁挡路的古建筑，西方藏家手中和博物馆里的柬埔寨文物多出自他之手。1931年，拉奇福德出生在印度孟买一个典型英国殖民者家庭。印度独立前夕，他回到英国，在著名的布莱顿公学就读，结识了众多有权有势的上流人物。毕业后，他从事艺术品买卖。20世纪60年代，拉奇福德移居曼谷，开始大量走私东南亚文物。他敏锐地盯上了柬埔寨的吴哥城，这座始建于9世纪的古城曾是高棉王朝的首都，巅峰时人口达100万，城中的神庙和皇宫美得令人震撼，因此被誉为露天的博物馆。据调查人员讲，拉奇福德首次造访吴哥城便开始谋划偷盗计划。最初，拉奇福德只敢在柬埔寨小打小闹地走私文物，但在1970年，一切都变了。这一年，柬埔寨将军朗诺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柬埔寨陷入了长达30多年的内战。拉奇福德趁乱在柬埔寨招兵买马，组织起一支数百人的武装盗窃团伙，闯入吴哥城。为了把文物偷运出境，他指使手下将大量珍贵塑像斩首或肢解。他的团伙还多次与当地武装火并，因此这些被盗的柬埔寨文物被考古学者称为血雕。在戈登深入调查前，其实已经有不少人怀疑过拉奇福德。有调查人员称，他在曼谷有座豪宅，安保等级堪比使馆。一名泰国记者曾表示，拉奇福德势力很大，调查他恐有性命之忧。在公开场合，拉奇福德表现得很绅士，他通过伪造文件等方式将赃物洗白成正常收购的艺术品，甚至频繁在各类采访和讨论会上吹嘘自己拯救了那些流落在民间的珍贵物件。许多与他打交道的西方博物馆和收藏家也甘作同谋，对这些来历不明的文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拉奇福德的赃物得以堂而皇之地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展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英文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员董继清表示，从建立之初，英美博物馆体系就颇具殖民主义色彩，他们希望将殖民统治的暴力掠夺转化为文明叙事。拉奇福德案恰恰揭示了欧美文化机构的制度化运行模式，从伪造文件到转卖给博物馆，再到寄售拍卖行，拉奇福德的每一步背后都有制度性支撑。但最终，拉奇福德的罪行还是暴露了。经过7年调查，戈登团队将大量证据交给柬埔寨文化部以及美国纽约联邦检察官办公室。2019年，美国检察官正式起诉拉奇福德，指控其犯有电汇欺诈、走私等多项罪名。此时，拉奇福德已经87岁，患有严重的帕金森综合征，还未等美泰两国确定引渡计划，他便于次年去世，躲过了审判。2021年，拉奇福德的子女在与柬埔寨政府和戈登团队谈判后，决定归还超过100件文物。拍卖行的那座战士雕像也在各方努力下，最终被运回柬埔寨。不过，这些文物可能只是拉奇福德所有赃物的冰山一角。目前，国际文物追索的法律框架存在系统性缺陷，在欧美国家设计下，国际上的多个相关条约都对其生效前的殖民掠夺行为没有约束力。由于许多原属国本为发展中国家，在与西方国家谈判时往往处于劣势，一些西方国家甚至提出所谓文物国际主义来巩固自身的文化霸权。在这一背景下，只有打破西方建立的秩序框架，重建国际文物归还体系，才能从根本上推进国际文物的追索返还。

0: 一节目再会。
1: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2: 2026了，我25岁，长征胜利90周年，建党105年，15五刚开局。有人说我们这届刚好赶上了好时候，说实话，哪一代没点难题呢？只不过答案得自己写。
3: 我们在贵州修瓮马铁路南北延伸线，隧道加桥梁啊，占了80%。2026年底通车，打通黔北黔南货运通道。以前盼通路盼了好多年，现在叫安排上了。
2: 来这儿第3年了，孩子们有了新操场、新电脑。他们问我外面啥样，我说你们考出去自己看。他们跟我说，老师，我一定行。2026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未来，它就在今天，就在当下，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烟火日常。时代这幅宏大画卷，每一笔都来自普通人认真生活的模样。

现在是北京时间10:59，新闻领先一分钟。声波拂过耳畔，热忱奔赴远方，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途中风雨皆成勋章，每一段征程都有初心护航。我是主持人星宇，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来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各项赛事迎来了收官之战，精彩看点随处可见，特别是在今年新增的零售项目上，现场直播带货也来了。
2: 哇，在这看了一会儿之后，我都想疯狂下单了。你可能会好奇，在世界技能大赛的现场怎么会有直播带货的比拼呢？这其实就是今年新增的赛项零售项目当中的直播销售环节，这也是这个赛项的最后一个考核。那现在呢，我们的中国选手正作为第一个选手上场比拼，他选择了自己的产品，在直播间里用10分钟的时间，通过说英语的方式来向大家进行推荐。
3: 看到现场选手直接来展示他们这样一个销售的技巧，觉得很直观。
4: 除了直播销售之外，4天赛程里选手要变身全能店长，独立完成模拟线下门店、线上店铺的全流程零售服务，甚至还要应对店铺盗抢这类突发应急场景。
5: 说到零售，大多数人的反应，那就是一个超市里面的收银员啊。但事实，他需要掌握很多很多技巧，尤其在我们中国目前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已经引入到我们的整个零售体系之后，我们会有更多的方法。
4: 零售首次以独立赛项身份登上世赛舞台，其考核内容背后连着一条正在快速成长和扩张的产业链。今年1至7月，我国限额以上无人值守商店、仓储会员店零售额同比增速均超过25%，全国网上商品零售额占商品零售额的比重已接近30%。以消费者为核心，数字化赋能的新型零售正在加速成型，人才培养也在迭代。
6: 综合能力的一个拥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所以在我们的人才培养当中，我们的各方面的能力都要随着技术的进步也在不停的更新。
1: 今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上海闭幕，大赛近日新增了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等7项大赛，精准对接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重点领域。这些赛项呢，由产品需求驱动，扎根现实产业土壤，其中多个赛项由中国落地，既展现了国内产业积淀，也标志着中国实践标准在全国技能交流平台的话语权的提升，将反向推动人才培养标准与产业适配。当地时间9月22号到23号，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领导人峰会在美国纽约举行。在峰会集体行动与系统性变革主题专场中，来自中国国家电网公司的可持续发展项目团队作为中国唯一代表，全球5强之一，分享了创新方案 AI 向善、追光逐碳、让电网学会看见，获得现场评委和与会嘉宾的高度肯定和点赞。近日在青海海东，人们可以接触到千年前的文明脉动，这里有着被称为彩陶王国的柳湾遗址。1974年到80年发掘出土了近40000件彩陶，延续了1000余年，还有距今4000年的喇嘉遗址，出土了世界第一碗面，直观再现了史前灾难与文明。目前喇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经运营，2026年接待游客25万人次。当地正在挖掘文旅资源，推动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今天是第69个国际聋人日，我国约2.2亿人患有听力损失，60岁以上人群听力损失患病率约45%。北京同仁医院专家指出，听力干预并非仅够于助听器，需要先做相关评估，佩戴之后要定期调试，而且存在着不少误区。突发性耳聋年轻化的趋势明显，20到35岁群体为高发人群，该病72小时是最佳的救治窗口期，延期会降低听力的恢复率。近日闪身不等网红动作引发了网友的跟风模仿，扬州大学附属医院称多地骨科接诊了多名年轻患者，因为练闪身步导致了十字韧带拉伤甚至撕裂，专业舞者能够稳定重心，普通人盲目的模仿容易造成膝关节损伤，医生提醒需要警惕

0: 还要给出了减轻体重、均衡营养、注意保暖、避免过度负重以及针对性训练等护膝建议。根据美国和以色列媒体披露，2023年10月，本轮的巴以冲突爆发前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收到了有关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可能发动的重大袭击预警。不过他没有下令对哈马斯高层采取军事行动，原因是担忧此举会妨碍以色列同沙特阿拉伯实现关系的正常化。
1: 以色列国土报本月早些时候披露，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2023年9月下旬在电话中告诉内塔尼亚胡，哈马斯可能发动重大袭击，但内塔尼亚胡未予重视。然而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否认接到这一预警。美国纽约时报25号报道，多名知情人士证实内塔尼亚胡确实收到过这一警告，不过该警告内容并不具体，没有说明哈马斯可能以何种方式发动袭击。报道说，内塔尼亚胡没有把警告告知以色列各安全机构负责人，他2023年10月1号召集安全部门负责人讨论加沙局势，根据会议纪要，他在会上并未提及相关预警，而主张维持加沙局势平静。一些安全官员在会上提出应考虑对部分哈马斯高级成员发动袭击，但内塔尼亚胡对此持反对态度，担心以方在加沙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可能破坏以色列实现同沙特关系正常化。他当时认为以沙有望很快建交。随着今年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谁应为2023年哈马斯袭击发生前的安全和情报失误承担责任，已成为竞选重要议题。内塔尼亚胡将责任归咎于国家安全部门官员，而其批评者认为他本人应为相关过失承担责任。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德国外长瓦德尔夫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简短会见，这是两国外长自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的首次会见。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泰国首都曼谷多地26号出现了道路积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压力。曼谷市长当天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泰国国防部已经调集力量展开救援。
2: 我现在在曼谷市区的一处居民区附近，在过去两天，曼谷持续遭遇强降雨，导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多条运河水位上涨，一些道路和居民区被淹，交通受到严重影响。曼谷市政府已经加强排水和救援工作，并开放多个临时安置点。
3: 受洪灾影响，泰国曼谷市市长查查西提潘26号表示，已下令曼谷学校于下周一停课，政府工作人员居家办公，以缓解交通拥堵。目前曼谷设有233个避难所，已有近1000人登记入住。由于一些路段积水严重，部分车辆通行时发生故障，被困水中。强降雨还造成电线杆和树木倒塌。泰国总理府发言人26号表示，近期泰国多地强降雨对民众和游客出行造成影响，部分航班取消，造成游客滞留。泰国旅游与体育部已启动紧急应对措施。中国驻泰国使馆也发布通报，请在泰中国公民及近期拟来泰人员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
4: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5: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6: 910心灵出品。
7: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

0: 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九一零，暖心、暖意、暖新闻。
1: 说到90岁还能干什么？人们大都会想到身形迟缓的老人步履蹒跚、含饴弄孙。可近期，一位92岁的济南大爷却以一纸生死状和6个田径项目刷新了人们对于耄耋之年的认知。他叫吕明普，山东济南人，个子不高却精神矍铄。不久之前，被称为中老年版奥运会的韩国大邱2026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吸引了106个国家7000多位选手参赛。作为105位中国选手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吕明普一口气报了100、200、400、4×100米接力、跳远、3级跳远6个项目，最终收获2金1银1铜的好成绩，让人惊叹感佩又心生敬意。说来很多人也许不信，年轻时的吕明普其实没有什么过人天赋，上学时期跑得不算快，百米成绩13秒多，在班里都排不上号。可是吕明普对于参加体育活动的热情几十年来都没有中断过，跑步、羽毛球、游泳样样都涉猎，凭借较快的突破速度，他在篮球场上也有出色发挥。71岁时，他第一次参加了田径比赛，拿到了一枚铜牌，也就是这枚铜牌让他大受鼓舞。此后无论刮风下雨，训练从不间断。他说，训练时身体也会酸痛，咬咬牙做好热身就不痛了。家人的支持也给了他底气，儿子64岁退休之后成了他的全职经纪人，赛场内外一切的琐碎他都安排妥当。他还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他所在的济南大师田径队是一支由民间田径爱好者组成的队伍，年龄跨度从35到92岁，大家一起彼此互相指导帮助，相处融洽。这次赴韩国大邱是吕明普第一次参加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高龄者参赛都要先签订风险告知以及免责文件。尽管出发之前他没有十足的把握，可面对这一份生死状，他没有丝毫犹豫。站上世界赛场是他多年来的梦想。为了增加大赛经验，吕明普一口气报了100米、200米、400米、4×100米接力、跳远、3级跳远6个项目，最终他斩获了2金1银1铜的好成绩。对他来说，最有分量的不是金牌，而是那一枚200米的铜牌。吕明普回忆，在决赛冲线时，身后的意大利选手步步紧逼，他咬紧牙关奋力向前，排在了第4位。本以为无缘领奖台，却没想到赛后裁判宣布原第3名因为犯规被取消资格，他替补获得了奖牌。他感慨说，如果我不努力跑到第4，就没有机会替补，这份意外之喜反而更有纪念意义。生命不息，运动不止，是吕明普坚持了一辈子的信条。常年坚持运动，让他的身子骨格外硬朗，除了耳朵有点聋、血压高，没别的毛病。在吕明普看来，最好的养生就是动起来。可他同时也提醒老年伙伴们，运动一定要量力而行，而且最重要的是持之以恒。下一届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将于2028年在荷兰举办。聊起这2年后的赛事，吕明普两眼放光，跃跃欲试。他坦言自己接受身体状况的下滑，可是他也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活到老跑到老，到100岁也要参加比赛。身体有极限，岁月有尽头，可热爱没有划定的终点。吕明普说得很朴素，他说，体育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年纪大了对运动的热爱不会减少，因为年龄不是运动的枷锁。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0: 九七零文化出品。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九一零历史回声，我是马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一位打靶灵环的新兵如何面对残酷的战场？上甘岭前沿，他是怎样创造了最高杀敌纪录，成为第一狙击手的？单兵作战，一杆老枪，又为何能够让敌人闻风丧胆？是什么造就了他的战场传奇？本期九一零历史回声，我们一起了解狙击英雄张桃芳的战斗故事。
1: 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自10月25号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响第一次战役开始，到1951年年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经过5次战役，共歼灭敌人23万多人，把战线稳定在了38线附近，战争转入相持阶段。眼见速战速决的希望破灭，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开始寻找谈判的可能。1951年7月10号，一场旷日持久的停战谈判拉开帷幕。联合国军和志愿军第一次坐到一起，但双方阵地的交锋依然没有停止。美军侵略朝鲜的死心不改，仗着自己有武器装备优势，纠集联合国军不断的挑衅。军事科学院副研究员史波波，
2: 因为它有很大的空中优势，装甲木坦克啊，这些火炮都非常的占有优势，它就对我们狂轰乱炸。在这期间呢，他们还卑鄙无耻的对我们使用了毒气战、细菌战。
1: 在阵地对峙作战初期，志愿军的阵地上基本都是野战工事，简陋的防御设施在面对炮火的反复轰击下显得不堪重负。大多数志愿军战士手中的武器装备还是以步枪、冲锋枪等轻武器为主，射程小，火力弱，根本无法对对手造成有效杀伤。因此，冷枪狙击成为志愿军在这一阶段用以掩护的主要作战方式。1952年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发出指示，要求前线各军组织特等射手对敌单个目标以冷枪冷炮开展狙击活动。在一场狙击活动中，一批狙击高手浮出水面，其中第一次走上战场的新兵张桃芳成为了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神枪手。张桃芳1931年出生在江苏兴化市，1952年，21岁的张桃芳自愿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9月2号，张桃芳随整编的第24军214团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张桃芳之子张军，
3: 入朝以后呢，他们就分到了以后新兵集训，集训完了以后呢，就分到前线去。抗美援朝的那时候，他们进去的时候，那个已经在38线以后拉锯战了，就是进行阻击了。
1: 经过半个月急行军，张桃芳和部队终于抵达朝鲜。不过令张桃芳没有想到的是，在团里的第一次射击考核中，他的3发子弹竟然全部脱靶。张桃芳以3发子弹零环的成绩被调到炊事班帮厨，这令张桃芳十分沮丧。但是在他心中埋下了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他暗暗发誓，一定要苦练射击，杀敌为国。进入朝鲜一个多月之后，1952年10月14号，上甘岭战役爆发，黄继光在关键时刻用身体堵住了敌方地堡的枪眼，为志愿军攻坚阵地赢得了宝贵时机。他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成为很多志愿军的榜样。张桃芳也成为黄继光的铁杆粉丝，他在入团申请书里写下，要学习黄继光同志的高贵品质。 上甘岭战役结束不久，张桃芳所在的志愿军第24军接替第15军来到了阵地的最前沿。他所在连队的任务就是坚守597.9高地7号阵地。此时此刻，那场空前惨烈的战役已经改变了原有地形的模样。放眼望去，满目荒山，弹坑密布。张桃芳明白，这里是真正的战场了。军事科学院副研究员史波波，
2: 张桃芳来到这个阵地后，内心非常的复杂。当时暗下决心，一定要替黄继光这些人报仇，做一个英勇的战士。
4: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1: 踏上英雄牺牲的阵地，激发起张桃芳上阵杀敌的强烈愿望。他向班长表达了自己的决心：当不上一个好的狙击手，我绝不松劲儿。从此，张桃芳更加刻苦训练射击，一天又一天，申请终于获得批准，张桃芳重新回到狙击组。军事科学院副研究员史波波，
2: 这个枪呢，它本身不是一种狙击步枪，因为它连狙击步枪基本所需的那个瞄准镜都没有，但是它有它的优长，比如说是枪的故障少啊，稳定性好啊，战士们就喜欢把它叫水莲珠。
1: 水莲珠的枪膛短，后坐力大，子弹出膛时即使只有头发丝

0: 般的偏差，到200米以外的目标处就得差出1米开外，因此射击精度很难控制。朝鲜的冬天基本都在-30多摄氏度，在如此的低温下，每天凌晨张桃芳都早早地趴在战壕里进行苦练。长期暴露在极寒天气里，冷霜覆盖全身，寒气使他的眉毛变白，棉衣的布面结了一层薄冰，身体稍一动弹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他知道在冬季狙击敌人，这些只不过是平常的考验。为了在扣动扳机时做到手臂身体纹丝不动，张桃芳要求自己在击发后一直想着目标，并且要看清楚准星是如何跳离目标稳定下来的。在那一刻，他甚至不会松手放回扳机，就像被冰冻住一般。狙击英雄张桃芳，
1: 晚上也练，白天也练，白天就这是选个目标，练了以后激发看到就准星和那个目标动不动，是吧？晚上就装那个油灯。
0: 到了夜晚，坑道中微弱的油灯光成了他练习瞄准的好帮手。这个目标比起白天的树木山石更不容易把握，灯头忽大忽小，忽高忽低。张桃芳双眼定定地瞄着那灯光，练出了一双火眼金睛。即便如此苦练技术，但战场瞬息万变，对于张桃芳这个入伍不久、打靶曾剃过光头的新兵来说，要打着敌人并非易事。此时的朝鲜战场前线对峙，双方的枪炮声不绝于耳。1953年1月，张桃芳终于第一次趴上狙击台，两个敌人在距他不到100米的地方走动，他连打12枪，结果连敌人的衣服都没擦着，反而引来了敌人的炮火，一发炮弹在狙击台旁爆炸，震得他五脏六腑翻江倒海。狙击英雄张桃芳，
1: 实际上呢是我的脑子太笨了，哎，这一笨呢就是把那个互动目标上死目标，你能打着吗？提醒两个忘掉了。
0: 张桃芳很快发现自己平时练的是死靶，战场上的敌人却是活靶，打活靶不仅要算提前量，而且还要考虑直线移动和横向移动的问题。他脑子里一遍一遍地盘算着如何精准地狙击敌人。狙击英雄张桃芳，
1: 一搞一洗澡又往那个往呢，瞄准第一个点，啪就是一下，在第一个点活了，第二个点，哎，正好赶着那个，我这个点我呀倒下。
0: 朝鲜战场多山的地形让提前量的估算极为复杂，狙击手必须考虑到山地的坡度、对手的高度，结合目标的运动方向和速度确定瞄准点。经过反复校正验证之后，张桃芳终于找到了感觉。一个晴好的早晨，晨雾中，张桃芳瞄准百米开外的一名急急慌慌小跑的敌军，枪声响起，敌人应声倒下。张桃芳终于实现了成功的打火靶。
2: 从此，张桃芳在这条路上一发不可收拾。在不到2个星期的时间里，张桃芳打出9发子弹，射杀7名敌军，超过了组里所有的老狙击手。截至2月底，在22天的时间里，张桃芳击发247发子弹，打死71名敌军，一代狙神的传奇经历就此开始。下期910历史回声，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狙击英雄张桃芳的战斗故事。
3: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军事频道。
4: 老板，你边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
5: 那家无证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4: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确实香啊。
5: 香？真正的香啊，是吃的放心。我宁可少赚几单，也不卖让我睡不着觉的货。
4: 好，那给我称2斤5花肉。
6: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7: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8: 今天是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全区仍然维持多云到晴的主好天气，主要是利于大家返程外出需要备把晴雨伞，防范可能不期而至的阵雨或雷雨。防城港、钦州两市局地有大雨或暴雨，未来三天全区仍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其中28号桂南和沿海局地有较强降雨，北部湾海面阵风较强。连日来，中国各地各类中秋主题活动持续上演，人们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欢度佳节，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9: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在贵州铜仁的中南门古城，当地组织了一系列戏剧演出和非遗展演，将古城变成了舞台，现场气氛热烈，市民游客纷纷拿出手机记录精彩瞬间，
10: 让我们觉得很震撼，因为是我们第一次在古城看到这种非遗的曲目。
9: 在海南三亚，琼氏月饼从传统的五仁豆蓉的传统味蕾记忆，到近年来流行的斑斓椰香口味，承载着代代相传的琼岛中秋情怀。20余名来自俄罗斯、法国、英国等地的国际友人相聚一堂，揉面皮、包馅料、压花成型，大家一边了解中国传统佳节的历史内涵，一边分享各自国家对团圆文化的理解。2026海峡两岸中秋博饼状元王中王大赛千人博饼活动在厦门举办。中秋博饼是闽南地区流传百年的特色民俗，千名市民游客与台胞欢聚一堂，在骰子清脆的碰撞声当中感受非遗民俗魅力，共度团圆中秋。
11: 同样中秋同源的民俗在这里真切感受两岸一家亲的浓厚氛围。
9: 在广东深圳沙头角，传承300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沙头角鱼灯舞精彩上演，灵动的鱼灯点亮街巷夜色，为弯曲中秋增添了团圆诗意与民俗韵味。广西柳州龙潭公园打破传统单一的游园模式，把民俗风情与科技新潮相融合，打造一种现代人专属的新式中秋体验。少数民族风俗巡游、 AI 机器人猜灯谜、机器狗特技展演，独具特色的中秋活动让人大饱眼福。夜幕降临，山水为幕，月光为景，200多名演员实景演出，嫦娥望月、仙女揽月等经典桥段轮番上演。
8: 中秋假期，各地商圈推出了新玩法，上海豫园以光影夜游、水上舞台打造全新体验，淮海路多家机器人手电落户，成都商场打造公园式消费场景，成为了市民微度假的新选择。河南安阳滑县升级后的商场融合科技与国风，推出了沉浸式体验业态，各地消费正在从买商品转向重体验，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今年中秋国庆期间，电影市场热闹，中秋档总票房突破了2亿，首日超过了1.1亿，多部影片热映。与此同时，全国多地推出了电影加融合活动，比如说内蒙古的跟着电影赶大集，山东聊城的公益电影市集，黑河的电影加文旅模式，丰富的假日文化需求推动了消费与乡村振兴。25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勒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
12: 沙特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缔约国军方领导人当天举行会议，讨论进一步加强三国武装力量合作的途径，包括深化情报合作和军事协调，推动能力整合，以增强威慑和集体防御能力。会议还讨论了当前安全形势以及沙特面临的威胁。与会人员谴责针对沙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

0: 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重申对集体防御的坚定承诺，表示将共同维护沙特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另据巴基斯坦外交部25号发布声明称，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外长当地时间24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三方除了强烈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设施的袭击外，还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强调维护国际法、国家主权和航行安全，支持推动局势降级，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地区危机。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今年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1: 受地缘冲突扰乱油气运输影响，欧盟近期油价飙升。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5号致信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呼吁各国节约使用能源，以应对能源价格危机。
2: 据路透社报道，约根森在信中写道，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各国采取或持续推行相关措施，维持储气库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他建议采取的节能措施包括限制公共建筑物内的温度，禁止使用户外取暖设备，关闭非必要公共照明等。欧洲能源供应严重依赖进口油气，极易受到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影响。受地缘冲突扰乱油气运输影响，欧盟近期油气价格飙升。欧盟委员会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新高。欧洲多国出台措施以缓解民众压力。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燃油援助措施。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不过，国际能源署指出，几乎没有办法阻止未来几个月内燃油供应进一步趋紧和油价继续上涨。科普勒公司调查显示，欧洲炼油厂运转率已接近多年来最高水平，无法应对潜在的供应中断。另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初报道，欧洲天然气价格创下3年来新高，天然气库存仅达到储存能力的65.6%，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据路透社报道，一些欧盟国家因为天然气价格高企而难以在冬季能源需求高峰来临前补充库存。
3: 从广西出发，带你游走东盟，用声音呈现多彩东盟，勾勒文化剪影。新闻910，听见东盟。
4: 欢迎来到听见东盟，各位好，我是佳楠。首先关注热点资讯。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与新加坡旅游局联合发布反正好玩主题榜单，这也是首个正式落地的海外国家旅游局与高德共建的扫街榜。榜单延续用脚投票的核心机制，围绕7个主题收录104个当地推荐景点、街区及生活场所，为中国游客规划新加坡行程提供参考。2026广西平祥中越边关旅游节日前启幕，来自越南、泰国、老挝、马来西亚等多盟国家的嘉宾和游客齐聚，共赏边关风貌，共叙睦邻情谊，共商合作未来。来听报道。
5: 活动现场，20家中越企业成功签约，涉及文旅、物流、商贸等领域。活动期间，百年跨境、千年骑行、中越边关风情游发车，跨境摩托车自驾车队整装起航，驰骋边关廊道，情景演唱越南中国温情上演，生动诠释中越山水相连、民心相通的深厚友谊。开幕式后，人们走进边关第一街，沉浸式体验浓郁的中越边境风情，壮族天琴弹唱、越南独弦琴、木脑颂歌等民俗展演轮番上演，全方位展现千年雄关的人文底蕴与边城开放包容的独特魅力。作为本届旅游节特色赛事，2026年中越跨境电商女主播直播大赛在

0: 平乡举行。首轮实战带货比拼，越方女主播率先推介越南咖啡、进口榴莲、便携小家电，中方女主播接续推介壮锦文创、螺蛳粉、百香果，并用双语介绍产地、品质和跨境价格优势。最终决赛，20多名入围选手依次登台进行5分钟限时路演，展现两国女性敢闯敢拼、积极创业风采。
1: 现场气氛很好，大家都来这里，互相学习交流，我收获很大。
2: 在这里认识了很多中越两国的主播，希望以后多开展这样的文化交流。
3: 910方从东盟来。
4: 这里是风从东盟来，我是何流。新加坡的虎豹别墅是古怪的兄弟虎文虎以及发明虎标万金油闻名的虎文豹所创造的一座雕塑花园，是世界上超现实的旅游景点之一了。别墅占用了超过3.2公顷的新加坡优质地块，刷着大量的三原色亮光漆，拥有上千个来自于中国和佛教神话的恶魔还有神灵的雕像。在实景模型里，许多人经受着可怕的酷刑，作为对想在此生行恶的人的警告。事实上，这并不只是展示厄运和黑暗，每个恶魔都对应着一个令人振奋的佛教解读。你还能看到一条像地铁列车一样大的中国龙，对外行来说，这对中国和佛教神话中五彩世界的奇妙展现。那这个雕塑公园每天9点到晚上7点都会开放，地铁有固定的班次前往虎豹别墅站，这里也是许多本地市民推荐的周末游地。如果说你想从另外一个角度了解新加坡，那这里就是其中一个不可多得的特色地咯。这里是风从东盟来，我是何良，下回见。
5: 冬阴功，
6: 冬阴功，
5: 大金塔，
7: 雪都公司地多，
5: 下龙湾，
6: 月下浪，
5: 一个词带您浏览世界，一词一世界。
8: 一词一世界的简语时刻，本期关键词长臂琴。长臂琴是柬埔寨独特的乐器，也是最古老的乐器之一。人们可以在吴哥窟的墙上找到它的踪迹。长臂琴分为2条弦和4条弦的两种款式，艺术家们演奏的大多为2条弦的琴，粗弦为高音，细弦是低音。近年来，柬埔寨政府加快了长臂琴音乐的申遗工作，最终于201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当前，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柬埔寨长臂琴音乐，柬埔寨文化部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金边办事处还联合开办了长臂琴音乐培训中心，希望这种传统音乐技能后继有人。长臂琴，
7: 脚背弄冰。
8: 好，今天的听见东盟就到这里，我是亚楠，感谢收听。
9: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0: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11: 写完就一离，
12: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探寻新闻背后的故事，剖析热点内在的观点。910热点解读。
14: 各位好，这里是热点解读，我是星宇，今天来关注第23届东博会圆满落幕。9月17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峰会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中外领导人、重要嘉宾等出席开幕式。

0: 9月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圆满落幕。在盛会期间，会展中心的 B 区魅力之城展区、泰国、老挝、缅甸、柬埔寨等国的展位热闹非凡，悠扬乐声婉转流淌，各具风情的民族舞蹈轮番上演。
1: 这是我们的国家的风俗舞啊，我们的国家很多人喜欢跳舞的。我是第七代华裔，中国会第七过来，挺好哦，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国家的好的东西和传播给别人。
2: 这个舞蹈应该是草帽舞吧，然后我感觉他们的表演的这个气息就是非常和大自然贴近，感觉到和麦田啊和农土地啊就是有机的结合。
0: 在魅力之城系列国家展区，东盟各国的参展商展出本土特色服饰，尽显多元的东盟民俗魅力。舌尖上的东博会同样精彩，东盟展区延续老友味加科技范儿的特色，榴莲、咖啡、香米等经典好物悉数亮相。而在东盟国家以外的国际展区里，来自塞浦路斯的原装果汁也凭借天然健康的品质吸引不少观众驻足品尝。展台工作人员白翠平介绍，塞浦路斯海岛环境优越，光照充沛，当地果汁产量丰富，果汁新鲜度出众，产品甄选饱满的果实加工制作，采用利乐包装，并经过高温灭菌工艺，不添加防腐剂，健康品质突出。而在先进技术展区，一款酷似科幻装备的外骨骼机器人前围满了体验市民。锦鹏机器人深圳有限公司首席营销官赵中华介绍，这款局部助力外骨骼机器人可以辅助使用者抬腿助力行进，设备搭载传感器，可识别使用者步态，跟随人的行走节奏同步调整运行速度。产品主要面向两类使用群体，一是经常进行户外运动，每日长距离步行的年轻人，二是术后康复者以及抬腿存在障碍的老年人。今年东博会首设 AI 大卖场，集中展出了智能穿戴设备、家庭健康 AI、 多语种数字人带货等八大品类数百款智能产品。和往年偏重概念展示不同，今年很多产品可以直接上手体验。展架上，百元级的空气架子鼓、 AI 音箱、 AI 眼镜等产品琳琅满目，还有不少智能陪伴玩偶也是深受家长游客的青睐。AI 大卖场参展商李开福介绍，该玩偶是 AI 技术落地的轻量化小型产品，侧重儿童教育方向，能够实现情感问答交互，可为3至12岁的儿童提供早教与情绪陪伴服务。游客秦女士说，各类智能陪伴玩偶体验效果很好，她家已经有两个同款玩偶，现场展出的玩偶造型十分可爱，比家中已有的更为吸引人。
3: 我们家已经有两个了，我现在又想要看一下，就是它挺可爱的，这家里没那么可爱。
4: 这个是 AI 智能化落地的一个最轻量化的一个小产品，偏向于是儿童教育的，可以提供一些情感问答啊，或者是3到12岁的小朋友可以作为一个早教或者是去陪伴的一个小玩偶。
0: 今年的东博盛会，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 AI 味儿非常浓郁。 AI 家用机器人轻柔圆臂， AI 空气架子鼓隔空奏乐，AI 是正在书写的历史。24个会展智能体发挥 AI 加贸易配对作用，为参展商预选出8000余对合作伙伴，设立 AI 大卖场，展示大模型底座。 AI 是值得期待的未来。盛会为媒，潮起八贵，看 AI 不是目的，一起做 UAI 更有意义，让 AI 向上向善，造福人类。2026中国东盟人工智能部长圆桌会议传递出来的信息，道出集体心声。人工智能是一个时代，给人类给各个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虽然发展人工智能存在潜在风险，但我们不能因为有风险而放弃人工智能的发展。小智智事，大智智智，发展人工智能需既踩油门又踩刹车。会上，世界数据组织、中国东盟数据合作专业委员会、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学院揭牌，发布了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伦理安全合作倡议、广西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场景等多项标志性合作成果。新活力因子的加入必将有效赋能发展与安全，使二者相得益彰。

大道不孤，并肩前行。东博会峰会作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务实平台，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发展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推动者。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加强交流、加强互鉴、加强合作密不可分，跨越山海的对话合作正是发展绵延的重要密码。当前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合作正从通用框架搭建迈入国别化、场景化、深层次落地的新阶段。广西作为东博会峰会的永久举办地，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扎实推进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未来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发展路径，定将呈现越来越多的精彩。AI 为主角，盛会起新城，明天更美好。好，以上就是本期热点解读的全部内容，我是星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圆梦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只要马不停蹄，终将到达终点。我是主持人玉峰，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北京时间12:00。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

0: 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8度，相对湿度70%。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8度，相对湿度70%。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 周末时光，新闻不断，九九零新快报。九九零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昨天，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为进一步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及稳定房地产市场，该厅印发《2026年广西购买新建商品房补贴实施方案》，明确自2026年9月25日起至12月31日止，在全区开展购买新建商品房补贴活动。昨天，2026年宜居南宁家住绿城金九银十住房消费活动主会场在雍州古城苍溪门起。此次活动创新推动住房消费与古城文旅、康养、就业场景深度融合，释放住房惠民政策红利，更好满足群众安居置业需求。金秋月圆，佳节情浓，连日来西乡塘区接连开展系列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把非遗体验、文艺汇演、法治宣讲、丰收手作送到群众身边，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共赏明月、共话团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日，国铁南宁局南宁客运段依托百车百景宣传活动，在高3104-6次、高2911次和高3618次等列车上开展喜迎中秋游园会主题列车活动，为旅途注入浓浓中秋暖意。近日，2026刘三姐非遗服饰音乐影视文化产业促进周在南宁圆满收官，一场关于非遗保护传承与时尚创新融合的文化盛宴，让广西的织锦、刺绣、蜡染、银饰、山歌从博物馆走进秀场，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指尖和歌喉走进现代生活。9月25日晚，征战2026赛季中国足球甲级联赛的广西恒辰队用一场胜利为球迷们献上了一份中秋大礼，客场以1-0战胜无锡吴钩队，本赛季首次闯入中超区，在积分榜上暂时排名第二。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广西仍维持多云到晴，天气炎热依旧，建议市民朋友外出时做好防晒防暑措施。广西气象台预计，受副热带高压和低层偏南气流影响，未来3天广西仍以多云到晴为主。今晚至明天白天，低层西南气流加强，桂南和沿海局地有中雨或大雨。南宁市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南宁城区多云见晴，午后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1-2级，气温25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九九零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共圆人生梦。
2: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3: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2: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3: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4: 见往知来，向史而新，
5: 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6: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7: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0: 帮救我！
1: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2: 他们有目标，有梦想，他们身残志坚，向阳而生。
1: 共享、互助、同行。这里是南宁市残疾人联合会指导播出的大型公益节目《共圆人生梦》。
3: 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收听由南宁市残联指导播出的《共圆人生梦》，我是主持人春夏。我们的节目每月最后一个周日播出，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这个月我们广西迎来了很多大事件，9月16号平陆运河的开通也彻底改变了以往舍近求远的出海格局，真正实现了我们广西靠海与通海的完美结合。9月17号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成功举办，也让广西与东南亚的贸易往来更为顺畅和便捷。近段时间，我们也收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们的信息，感谢大家对《共圆人生梦》的喜爱和支持。近年来，为了积极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让残疾人朋友能更便捷、更丰富地获取资讯，我们对原广播节目进行了优化升级。在保留每月最后一个周日12点至13点广播节目的基础上，已将主要内容向新媒体端延伸。也欢迎大家下载南宁云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各位残疾人朋友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互动热线18107711990参与互动，或者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
1: 与时俱进，了解身边事，天下事，资讯快递。
3: 9月8号，记者从南宁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推动绿色交通发展，提升市民出行品质新闻发布会获悉，南宁市坚持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导向，多部门协同发力，持续扩大公共交通供给，优化适老化无障碍出行服务，积极培育绿色出行社会氛围，全市绿色出行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请听记者李卫华的报道。
4: 近年来，南宁市主动适应轨道交通成网后客流分流的新形势，推动涵盖常规地面公交与轨道交通的公共交通体系从各自运营向深度融合、协同互补转型，持续完善轨道交通为骨干、地面公交为补充、慢行交通为延伸的一体化出行网络，优化城市公共交通线网布局，完善公交候车亭、换乘枢纽、轨道站点配套等基础设施，强化地面公共交通与轨道交通、慢行交通的无缝衔接。南宁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朱超：
5: 近一年来，累计开通、调整、优化地面公交线路64条，补齐新建居住区、产业园区与轨道站点出行接驳的短板，保留并加密老城区民生线路，地面公交高峰平均运行速度提升约13%，中心城区公交站点500米覆盖率达100%。
4: 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多措并举，优化城市通行环境，抓实公交优先保障，加大公交站点周边违停违法行为查处力度，依托全息智慧路口动态调优信号配时，扩大绿波通行覆盖，缩减公交车路口等候时间。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党委委员、副支队长黄涛涛：
6: 推进路口重点片区交通微改造，完善慢行设施，切实保障公交出行权益，引导群众文明骑行，规范停放，增设非机动车停车泊位，配套建设机非隔离、非机动车代行区。
4: 南宁市加快公交车辆与基础设施绿色升级，全市新能源公交车占比提升至78%，并同步完成一批车辆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无障碍设施配备率达到64%，推广视残便民出行服务，着力保障残疾人平等、安全、便捷出行。南宁市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邹柱良：
7: 配合落实残疾人乘坐室内公交、地铁免费优待政策，全市轨道车站全部设置了无障碍坡道、电梯、盲道、渡板，配备爱心候车区、无障碍卫生间，开通线上爱心预约服务，全程陪护。

0: 引导公交轮椅停靠、95128、一键叫车等便民服务。
1: 根据国家七部委联合印发的相关通知，今年九月在全国组织开展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主题绿色出行宣传月、公交出行宣传周系列活动，南宁市将推出多项公共交通一体化惠民举措，落实地面公交与轨道交通换乘优惠，联动共享电动自行车企业投放换乘优惠券包，精心打造特色漫游线路、菜篮子专线、互学定制公交等便民特色公交产品，稳步推进公交站牌一站一码建设，试点推广车内智慧信息屏，改善候车出行环境，着力破解群众换乘日晒雨淋痛点，策划换乘优惠、主题打卡、科普宣教等群众性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共建共享绿色出行的浓厚氛围。
2: 九月十号上午，由南宁市残联、市人社局、市国资委以及市工商联联合主办的2026年南宁市助残就业贵在行动残疾人专场招聘会在市人社公共服务中心举行，为有就业需求的残疾人朋友搭建岗位对接平台。请听记者黄明正、实习记者燕佳悦的报道。
3: 本次招聘会吸引41家单位参与，提供岗位283个，现场气氛热烈，众多残疾人求职者到场咨询应聘，线上直播带岗也同步开启，配备手语翻译，听障朋友也可以无障碍参与。求职者何德宏：
4: 我是做管理的，大概率要先找回管理这一方面的，不要方便，第一也是关注我们这一类群体，第二整体的这个活动的话也比较好，大家来都是比较方便的地点，而且比较熟悉。
3: 求职者韦庆林：
5: 首先肯定是想找专业相关的，如果说没有相关适配的岗位的话，可以从事其他的，就是力所能及的，挺多的，机关单位的也有，民营的也有，这些岗位的话蛮多样性的。
3: 现场还设置了就业服务专区，为前来求职的残疾人提供政策咨询、求职登记、就业指导等服务。据统计，本次招聘会共收到简历671份，初步达成求职意向213人。广西聚合仓医药供应链有限公司行政人事部总监马昭敏：
6: 我们这里的话就主要是配送中心医药岗的，比如说是拣货、复核、验收、入库、打单，我们是招6名残疾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希望就是说能自力更生的伙伴，然后去到企业以后一起共同成长。
3: 本次招聘会上，南宁市残联蚕豆公益助残品牌卡通形象蚕蚕和豆豆首次与公众见面。蚕豆公益项目自启动以来，已举办多场残疾人专场招聘会，携手爱心企业开发适配岗位，开展就业培训与职业指导，助力众多残疾人顺利就业，成为首府助残事业的一张温暖的名片。
2: 运动赋能自强，残健共赴盛会。九月十五号，荣动全年自强出彩。南宁市国家级残疾人自强健身示范点2025至2026年度残健融合体育收官活动在南宁市残疾人活动中心举办，近300名残疾人代表、志愿者、共建单位代表相聚于此，表彰自强榜样，接收爱心捐赠，体验趣味民俗体育项目，在奔跑与协作中展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风采，绘就残健融合的温暖画卷。活动现场举行年度表彰仪式，21名年度自强健身之星、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及项目专业导师、优秀融合体育志愿者获颁纪念奖品。这份荣誉既是肯定残疾人突破自我、奋力向上的精神，也是致敬扎根助残一线教练员、志愿者们默默的坚守与无私的奇献。9月21号，第7届广西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南宁举行。本次竞赛以“技能照亮前程，匠心筑梦八桂”为主题，充分展现我区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风貌。请听记者黄明正、实习记者燕佳悦的报道。
7: 本次竞赛共设置商业摄影师、摄影艺术创作、插花、美容美发、中式面点、调饮、电动车维修等12个竞赛项目，项目设置兼顾数字经济新业态、传统生活服务业以及广西本土特色技艺，贴合当前残疾人就业创业现实需求，全区14个社区市组成14支代表队参赛，参赛选手240多名，参赛选手吴德云：
8: 这是来参加那个电动车维修的这个比赛项目啊，为了提升自己的技术啊。我们是打算我们自己开店的样子，我们就是说自力更生嘛。
7: 据了解，本次竞赛还增设

0: 残疾人 AI 应用技术表演赛、设置助残就业产品展、残疾人职业教育成果作品展等多元展示板块，集中展示残疾人 AI 应用培训成果和各地残疾人非遗手作、特色文创产品，打造残疾人传统技能与数字技能双向融合的创新亮点。南宁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指导中心主任葛旭峰：
1: 我们做实做细，现场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公平公正。为迎战本次大赛，南宁市代表队遴选了36名优秀的残疾人选手代表我市参赛，全体队员精神饱满、蓄势待发，充分展现出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奋勇拼搏的良好精神风貌。
2: 那么此次的比赛，广西残疾人技能好手同台比拼交流技艺，经过激烈角逐，我们南宁市代表队斩获团体总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之前由南宁市委宣传部、市残联、青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主办的光明影院无障碍观影文明实践活动在中影爱琴海影城温情启幕，60余名残障人士及亲属在志愿者的陪伴下走进影院，共同聆听无障碍电影带来的光影故事。请听记者报道。
3: 活动现场放映无障碍版影片《一条狗的使命二》，影片通过精准生动的无障碍解说，有效打破视觉障碍壁垒，让视障观众沉浸式感受影片中忠诚坚守、温暖治愈的力量，切实获得高质量的文化体验。中影爱琴海影城经理宋娇：
4: 光明影院的这一个活动也是希望有更多的群体能走进电影院来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一个电影的文化。我们会保留了电影的基本的一个原声的一个情况，然后再根据旁白来进行一个解说，让我们的视障人群可以通过听觉文字的一个传输能力来感受电影的一个细致的一个画面体验，从而达到了一个无障碍视听的一个观影的环境。
3: 视障人士陈胜宇：
5: 我是喜欢这个无障碍电影，因为我们看不见，靠听声音，这种无障碍电影它就有声音解说里面的画面。
3: 为切实打通服务残障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本次活动联动爱心车企、未来汽车，组建公益接送车队，精准对接视障群体出行不便的实际难题。南宁未来汽车道路服务团队相关负责人张浩瀚：
6: 就我们把他们接到影院来，然后参与这次活动，然后活动结束以后，我们也会将他们安全的送回到接送的地点。
3: 光明影院是2026年南宁市为民办实事重点民生项目，也是全市深耕扶残助残工作、擦亮新时代文明实践品牌的重要抓手。项目聚焦特殊群体精神文化短板，持续补齐公共文化服务薄弱环节，彰显南宁城市文化底蕴与温情底色。
2: 9月23号，八桂追梦人匠心耀故宫广西残疾人非遗文创作品展在故宫文创融合馆开展。本次展览会从全区征集到200多件残疾人的创作作品，经过专业评选，选出140多件涵盖壮锦、泥星桃、绣球、藤编、桂林石画、壮族服饰等富有广西特色的残疾人非遗文创精品在故宫展出，展现了广西残疾匠人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民族文化的创作实力。
7: 活出别样精彩，书写大爱无疆。今天我是主人公，
8: 带你认识战胜自我、不向命运低头的励志先锋，邀你聆听无私奉献、扶残助残的感人故事。
7: 今天我是主人公，现在就让我们走进他的世界。
2: 世间有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像散落人间的星星，纯净善良，却因不善表达常常困在自己小小的世界里。28年前，已经退休的胡慧月本可以安享晚年，可看见不少特殊孩子被隔绝在课堂之外，被遗忘在角落，他倾尽半生积蓄创办了柳州市柳北区育才特教学校，陪伴这些孩子一点点成长，一步步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在孩子们的眼里，胡慧月是最疼爱他们的月亮婆婆。本期的今天我是主人公，我们一起对话83岁的老教师胡慧月，听听她和星星的孩子之间的故事。
9: 婆婆，我发现我们的学校的孩子们都管您叫阿婆，是不是？
10: 对。
9: 为什么会让他们叫你阿婆，没有叫老师？

0: 吃呢？
1: 因为我接触他们是比较多，我一空就是跟他在玩在一起，抱抱他们。
0: 孩子们叫您阿婆呀，其实很多人是管您叫月亮婆婆。我也知道您的那个名字里有一个月字，对吧？
1: 我妈妈在生我的时候啊，当天晚上皓月当空，周围布满了星星。我妈说：“哎呀，上面生了两个儿子，再生个女儿，就叫她慧月吧，让她总跟那个星星陪伴在一起。”好了，几十年以后，我真的跟这个星星孩子有缘，又跟他们真正融合在一起。
0: 为什么会想到说要为这群孩子办一个特殊的学校呢？
1: 因为我一直做老师，退休以后看到他们很可怜，想帮助他们，但没有学校收，我们大学校来接受他，让他学知识。
2: 1998年，胡慧月创办了这所特殊教育学校。她骑着自行车，留北区70多个特殊儿童家庭，她一户户敲门，一次次劝说，一遍遍安抚，告诉每一个家庭：“你的孩子没有被放弃。”开学那天，有8名孩子报名入校。
0: 看到那8个孩子走到学校，进到学校里，您是什么样的心情？
1: 还是蛮高兴的。有来了不？虽然是开支不够，房租都不够，没事，我们两个都退休了，退休金放上来，拿原来的储蓄呀、存下的钱呢，那一起投进来吧。
0: 算过有放了多少吗？
1: 不计数了。我先生就做黑板呐、做床铺啊，还有桌椅呀、运动器材呀、都是我们自己做。
0: 在办学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
1: 刚刚开始确实不想的那么困难，没接触过这个自闭症的孩子，那些刚生来的孩子都不会说话，他情绪不稳定，你要抱抱他。
0: 您最想教给他们的是什么？
1: 教他开口说话先，教他对视先，搂住他，抱住他，两个手蒙住他的眼睛，我的脸跟他的脸对在一起，这样让他看见，看见阿婆的眼睛吗？
0: 一个孩子从不会说话到开口叫您阿婆的时候，您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1: 很感动，学名还是有成效的，孩子开口了，他能叫我阿婆，我就非常高兴。
2: 学校里还有不少脑瘫患儿，对于他们来说，站立行走都是难题。胡慧月仔细观察，亲手画图，为他们设计了专属的康复器具。
1: 不会走路的孩子就用这些训练器材，这个是倒立床，绑好了以后就翻起来，让他直接就在这里面锻炼，腰肌有力了，腹肌有力了，可以站了。好，放到这边来。为什么要把中间要放一个呢？我们的孩子都是这样走，所以在中间放一个隔离，让他平走。市场有卖的那个车子，它不是那么高，也是小小孩正常孩子学的那种，它是没有中间这个隔离的，所以我就想到自己做。很多孩子也通过这两样。
0: 有没有人说过阿婆啊，退休了放得好好的生活不过，给自己找苦吃？
1: 有个看不起的孩子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心里很烦。因一口石头下水有泡，你带这些孩子水泡都没有，这一次办这个学校没有意义。哎呀，我们的孩子是有希望的，现在我的孩子通过几年的教育基本上都能写上自己的名字，会算数，还可以读书，所以他们是有用的，证实他们是有用的。
0: 您回应质疑的方式就是把孩子们培育出来。
1: 是啊，让他能干，我们做的事情都有意义了。
0: 有没有觉得到很累，然后很想放弃的时候？
1: 没有这种想法，我是想怎样改变他的这个行为。这些身心的孩子，老师陪伴，同学陪伴，他能做很多事情。
3: 张志成同学，全国冠军归来。
2: 去年，特教学校的张志成代表广西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9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特奥游泳项目中获得1金1银2铜。
4: 我是张志成，我今年16岁了，我学会了自由泳、仰泳、蛙泳、蝶泳，而且帅炸了。
1: 买的是那么高一点。

0: 三岁。现在你看，哎呦，高高阿婆。
1: 我会说话，但又不会说话，是阿婆来教我的。我很爱阿婆。
2: 从开口说话到学会自理，从学习文化知识，再到校外体育技能培养，胡慧月手把手带着孩子往前走。
3: 爸爸妈妈都很忙，告诉我他自己回去了，我不放心，我就跟他一起上车。上了车以后，总在自己自言自语说话。后来我就跟他说，不能看见什么都说话，不能自言自语。第二次我再跟我不给他知道了，坐很远的观察了以后，没有这件事情的。那个水门他已经听懂，现在都不用担心了。每一次他四点多钟，他就忙回去要煮饭、煮菜、洗衣服、挂衣服，
4: 一步一步慢慢的成长，然后到现在拿了冠军，对吧？
3: 他把金牌挂到我的脖子上，特别的高兴。他把这个感谢感恩挂到阿婆的脖子上。这是抖音霜，他就是自立。视力问题，
4: 所以现在是完全可以生活自理了。
3: 他就工作了，单位也给他买社保了，没有后顾之忧，很高兴，经常回来看我。在那个工厂工作的时候，有几个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4: 所以这个也是一份给您的力量，对不对？
3: 是啊，孩子们有进步，孩子们取得成绩，更觉得哇，我们的孩子是有用的。
2: 28年来，一批又一批孩子从特教学校走向社会，有的进入普通学校就读，有的踏入社会走向工作岗位，还有近20位孩子获得过全国体育比赛冠军。而胡慧月还在为孩子们做更多的打算。
3: 所以再来，喂，再来。睡眠一向来是不好。
4: 为什么呢？是担心什么事情吗？
3: 主要是担心我还有一些孩子没办法单独工作，没办法就业。家长也是跟我总是说，阿婆，我们老了，孩子怎么办？现在在千方百计地让他们学一些技能，让他种蔬菜、种玉米，还有红薯菜，我们都可以拿去卖，然后在这里能够就业就好了。他就减轻他的父母后顾之忧了，他也可以自食其力，过上一个有尊严的生活就好了，我就放心了。
4: 您是到处去学习参观过？
3: 到了香港参观了，做得很好，也是来料加工。他们可以在学校就业呀，学生向我们汇报的时候，我是残疾人，但我不是废人，所以从那些开始，我就开始怎样让我们的孩子教练学戏剧。
4: 您是怎么去做的呢？
3: 跟一个公司签了合约，他提供绢花让我们做，拿箱包来让我们做，我们还打算洗车，毕业就留在学校工作，他们退休以后就留在学校养老，这是我们学校打算做下去的。
4: 实现您的这个心愿，您有没有帮找到一个合适的接班人？
3: 把这个儿子拉回来了。
2: 与胡慧月共同创办学校、一路并肩走来的丈夫5年前离世，如今83岁的胡慧月依然每天守着这群孩子，这份守护也有了新的接力。
5: 还没办学校的时候，都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孩子会有那么多事情要忙，学校有那么多事情要等着他处理。
4: 那后来是怎么慢慢转变的呢？
5: 感觉到这些孩子还是需要我们花很大的精力，花很长的时间去帮助他们，去教导他们。
4: 有没有想过怎么样去接好这个接力棒呢？
5: 棒。

阔步前行，蝶变跃升，向心向心。龙湾两会引发热烈反响，喜迎丰收节，以赞丰收年。不全乡农河屯开展系列活动，欢庆农民丰收节。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龙湾新闻，下面请看本期新闻的详细报道。9月24号，龙湾两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本次会议锚定全县从农业大县向工业强县，从传统产

0: 业向现代产业跨越的发展目标，落实工业强县、农业富县、开放新县、生态立县、乡村富民发展战略，推动兴业、强县、富民协同一体发展，明确了全县今后一段时期的攻坚方向和落实举措。与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反响热烈，倍感振奋，纷纷表示将立足县域发展实际，紧扣大会部署，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细化工作举措，主动担当作为，全力推动会议确定的各项发展任务落地见效。
1: 产业是县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根基，而产业离不开龙头企业的示范引领与辐射带动。作为自治区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广西金福农业深耕火龙果特色优势产业，创新推行五金联农带农模式，打造规模化智慧农业示范基地，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入股分红等多元渠道，带动农户稳定增收，持续擦亮龙安火龙果区域特色品牌，为全县现代农业提质增效打造标杆样板。
2: 我也将立足我的本职工作，把我们农业现代化用科技赋能来继续的带动我们更多的乡亲们能够致富，然后也可以更加好的提升咱们农业在整个广西的这个占有率，也让我们龙安的农产品能够走向更多的舞台。
1: 政策落地见效的关键在乡镇，乔建镇深挖本土纳文化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业产业，积极探索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新路径，以多元基层治理模式精准化解群众难题，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3: 回到岗位后，将结合乔建实际抓实三项工作，一是抓好学习传达，及时把大会精神传递给全镇代表和群众，凝聚发展共识；二是强化监督问效，聚焦特色农业、基层治理、农文旅融合等重点，紧盯产业、项目和民生实事，依法监督，推动乔建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三是深耕代表履职，依托人大代表联络站，常态化走访群众，收集民意，用心解决群众急难筹盼，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全县高质量发展贡献乔建力量。
1: 妇女儿童事业是民生保障、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关乎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稳定。一直以来，县妇联坚守职能定位，聚焦妇女儿童急难筹盼，深耕家庭建设与民生服务领域，以特色工作载体赋能基层治理，筑牢民生底线，切实把暖心服务送到妇女儿童身边，落到群众心坎上。
4: 我将立足妇联岗位，倾听妇女群众心声，收集社情民意，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一是做强思想引领，依托巾帼宣讲队传递政策，培育乡村振兴女能人；二是坐实维权关爱，联动部门化解婚姻家庭矛盾纠纷，壮大爱心妈妈队伍，关爱困境妇女儿童；三是做深家风建设，深化纳乡联家品牌，选树最美家庭青联家庭，推动家风建设融入基层治理。
1: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稳就业就是稳民生、稳发展、稳大局。过去五年，龙安县小梁送工就业服务品牌提质增效，成果丰硕。依托企业派单、居民点单、社区送单闭环工作机制，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与群众求职意愿，助力辖区企业低成本、高效率招工用工，成为龙安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群众稳岗增收的亮眼名片。
5: 下一步，依托刚刚建成落成运营的小梁送工零工市场，持续完善我县一加十就业服务体系，点对点送工服务，推动增设各乡镇零工市场到园区企业通勤专车，解决晚上6:30以后夜间倒班时群众的通勤难题。同时，我们也还是要继续加强就业困难群体的就业帮扶，推动政企联合开发公益性岗位，弱势群体真正实现就近就业增收。
1: 站在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表示，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认真履职担当，把两会精神转化为一

0: 线行动，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落细，带动全线上下凝心聚力，奋勇争先，奋力交出隆安转型跨越的实干答卷。
1: 9月24号，布泉乡新隆村农河屯组织开展丰收节庆祝活动，全村群众欢聚一堂，共庆全国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活动开展玉米之最评选，全村共27名村民报名参赛。经过对参赛玉米进行仔细丈量、称重评比，最终评选出玉米之最，直径最大的玉米达84.2毫米，5根为一捆的最重玉米棒重达3.7公斤。
3: 参加这个活动特别开心，今年风调雨顺，玉米获得丰收，我的玉米棒单个长度获得第3名，单个重量获得第9名，我非常高兴。
2: 活动中，永高书院相关负责人在致辞中向辛勤耕耘的广大农民群众送上节日的祝福，鼓励群众继续深耕乡土，共建和美乡村。随后，丰收节文艺晚会精彩上演，龙河老年文艺队、布泉文艺队、南墟文艺队、龙安梦艺文艺队、龙汇文艺队轮番登台献艺，舞蹈居民大声蝉点燃现场气氛，各类舞蹈展现田园丰收景象，农行干部、农合歌友及青年唱响经典曲目，全体演员共同演绎互动节目《木脑纵歌》，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展现出了农合屯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歌舞庆丰年，实干促振兴。此次丰收节活动把农事评比和文艺演出相结合，不仅展现了农合屯粮食生产的喜人成果，也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进一步凝聚群众力量，助推乡村文化振兴。
1: 中秋将至，佳节氛围日渐浓厚。作为隆安本土特色美食，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排糖月饼迎来销售旺季，县城各大售卖门店、农贸市场摊位购销两旺，传统老味道持续热销，装点着群众的团圆佳节。
2: 在县城各月饼售卖门店，各式包装精美、口味纯正的排糖月饼整齐陈列，经典豆沙、陈皮豆沙等特色品类一应俱全，满足不同群众的口味需求，前来选购月饼的市民络绎不绝。县城农贸市场内的零售摊位同样人气十足，散装、简装的本土月饼性价比高，新鲜地道，凭借亲民的价格、地道的口感，深受本地居民青睐。据月饼销售商户介绍，随着中秋临近，近期月饼销量持续攀升，迎来销售高峰。排糖月饼传承百年传统手工制作工艺，用料扎实，甜而不腻，是一代代隆安人记忆中的家乡味道。除本地市民选购外，众多在外务工、求学的隆安老乡也纷纷订购，通过邮寄、托带等方式，把家乡的中秋味道带往各地。
4: 临近中秋，我们的月饼是非常火爆的。我们卖的最好的月饼是招牌豆沙。我们这边呢，不少的客户还没有到中秋就已经前来预定了。我们的月饼是可以很多支持邮寄的，然后不少的客户也会帮朋友购买快递到外地。
2: 小小月饼承载浓浓乡情。当前我县月饼市场货源充足，品类丰富，价格平稳。热销的排糖月饼不仅激活了本土特色消费市场，也以特色美食为载体，传承本土民俗文化，让百年非遗老味道，守护千家万户的中秋团圆美好时光。
1: 下面请看简讯。
2: 在第38个全国爱牙日期间，隆安县组织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服务活动，把口腔健康保障送到群众家门口。9月20日上午，隆安县卫生健康局组织县人民医院、县中医医院、县疾控中心口腔门诊部医护人员在县政府大院门前小广场开展集中宣传活动，现场设置咨询问诊、口腔检查、科普宣讲等服务专区，医护人员为群众排查口腔疾病，解答龋齿预防、牙周养护等问题，免费发放科普手册，引导群众树立自己是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此次系列活动精准聚焦青少年护牙、老年群体健齿两大重点，通过沉浸式、便民化的宣传服务，有效破除群众日常护牙误区，切实提升了全民口腔健康素养和自我保健意识。
1: 9月19号，隆安县第2届血浆杯全民健身气排球邀请赛正式开赛， 赛事为期12天，共吸引全县及巴马

苹果、田洋、德保等地近40支代表队参赛。本次赛事采用三男两女混合组队模式，赛场上各队精神抖擞，默契配合，精准发球，灵活传球，果断扣杀，严密拦网，精彩不断。现场喝彩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干部职工和广大群众积极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以文体活动献礼国庆，推动全民健身与公益事业深度融合。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网络微信公众平台并进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就是这次的水节大家都有功劳，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就平分了嘛。
1: 慢着，这票干下来功劳有大有小，凭什么平分？
0: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认为我开头那一下最要紧，功劳最大。
1: 开头有啥用？人家不往下点，你开头白写。
2: 你俩先别急，先确认精准那一步稳不稳。
3: 稳不稳？最后那一下才见真章。
0: 哎，我那条短信啊，你看啊，认证未完成，社会已禁用，24小时内处理，否则无法通行。这焦虑感，这紧迫感，你换个写法试试。
1: 得了吧，你写的再好，人家不点链接有什么用？我做的那个界面 ETC 服务中心，那个 logo， 那个字体，那个官网配色，全是1:1还原。他点进来的时候有任何怀疑吗？
2: 行了行了，吵什么呢？我再问一遍，没有我把车牌号写你短信，他能信？那是发给他本人的
4: 车牌号码是我的呀，没错啊。
3: 你们啊，前戏做了一大堆，最后还不是我让他填了验证码？没有我这一步，你们前面不都是白忙活了吗？
5: 当时他收到短信的时候他犹豫了，我看了后台数据，他在短信页面停留了好几秒，
1: 然后他点进来了。点了就说明我页面做得好，
2: 我这一笔本人车牌才是信任开关。
4: 应该不会有假吧，都知道我车牌的。
3: 行了行了，钱最后是过了我的手，验证码一填，2000块到账。你们中间有哪一步能把钱直接要过来？
5: 收个钱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3: 没有
5: 钱了，谁？
6: 你们吵完了吗？
1: 怎么回事？
7: 店员跳闸了。
8: 谁在外面？
6: 你们的项目复盘我听明白，确实配合的不错，短信造荒，链接伪装，车牌取信，验证码收钱，流水线作业。不过这条流水线今天到站了。
9: 一看短信不要慌，催你现实是伪装，二看链接判真伪，域名不对别点击，三看内容准不准，车牌暴露有文章，四看验证码不填，索要一律是诈骗，官方渠道查清楚，顺手举报不留情，数据守护在身边，一路平安到永远。
10: 秦，你知道这些年来诈骗界的绝望是谁呢？根据公安机关的材料显示，刷单返利诈骗长期霸榜，占所有电诈案件比例是25%，也就是说每4起电诈里就有一个是刷单返利的诈骗。他凭什么这个成功？因为金更那年文情恶劣，参与门槛低到零，手法还不断迭代升级，刷案量常年稳居席位，骗子用他刷业绩简直屡试不爽。那这个刷单返利诈骗藏在哪里？在短视频广告里

0: 娱乐消息里，谋生快递里，短信里，网页弹窗里，咨询服务里，还有你对自己定义的迷之自信里。一旦动了心，那你就慢慢清楚了。骗子为你量身定制的沉浸式破产体验营里，下载诈骗专属 APP， 点赞、关注、评论，立即可返你几块钱。尝到甜头了吧？制造变速任务，现实抢单，送满屋。骗子的套路比外卖骑手还准时，你试着点了一杯，真翻了30，铁速缠内打铁，连环单平单佣金翻倍，你开始投入500、2000、10000，这就是刷单返利的入门款，专职各种上当案。而今骗子的诈骗手法越来越隐秘，如果屏幕前的你是个男人，尤其是单身男，那你就要小心了。现在的刷单民众一定精准到让你心甘情愿掏空钱包，还觉得自己在做桃花运了。这个变种就是色情服务加刷单。骗子在努诺某台上发广告，说完成3单认证就能约到小姐姐，你上课既能赚钱又能约会，在美女头上的糖衣炮弹轰炸下，刷了一单又一单，结果美女的影子都没见着，进度条永远卡在99%，你永远差最后一单。最后骗子使出杀手锏，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别动接口轮番上阵，由你加大投入，你越刷越急，越急越刷，最后恍然发现人没约到，钱包先约没了。切记，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骗子可不会因为你账单凹槽就手下留情了。
1: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收好钱袋子。
0: 96110反诈专线，永远为你守护。如遇被骗，请立即拨打96110，拨到当地派出所报警。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守住血汗钱，不听不行，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树新型，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

0: 2000多年之后，这面它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七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4: 春有百花， 秋有

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

0: 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30.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宾阳县当前温度30.4摄氏度，天气多云。武鸣区当前温度31.3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30.1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31.4摄氏度，天气多云。雍宁区当前温度31.2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龙安县当前温度30.4摄氏度，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 公益提醒，
2: 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孩子游泳六不准。
3: 溺水是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掌握防溺水安全知识不仅是孩子的事，更是每个家长应该重视的。防溺水措施六不准，家长要常提醒孩子防患于未然。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孩子出门游泳玩水，这四件事儿家长一定要了解清楚。一是知去向，孩子去哪儿要记清楚。二是知同伴，家长之间也要互相提醒。三是知活动，知道孩子玩危险游戏一定要尽快阻止。四是知归期，要与孩子密切保持联系。工作繁忙的父母也别忘了委托专人看顾小孩，避免出现监管真空。总之，常教育、常提醒、常关注，事故发生就在一瞬间，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让孩子在没有监护下游泳。
4: 儿子，你在干嘛呢？
5: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4: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5: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4: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5: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6: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历史可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气吞万里如虎。
10: 历史
1: 也可以是春。

0: 风又绿江南岸，小桥流水人家。
1: 历史还可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此中大有玄妙。
2: 众生相，一人谈，历史聊斋，娓娓道来。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碧血剑是金庸先生创作时间相对比较早的一部作品。在小说当中啊，袁承志是明末大将袁崇焕之子，袁承志的复仇之路和天下兴亡的时代洪流交织在了一起。真实的历史当中，袁崇焕作为抗清名将、蓟辽都师，曾解过京师之围，备受崇祯皇帝的信任，但是很快的又被皇帝处以凌迟的极刑，命运的波诡云谲让人瞠目结舌。关于袁崇焕的功过是非，几百年来可谓是争议不断。金庸小说背后的历史，今天呢，云生为您讲述袁崇焕的跌宕人生。袁崇焕字袁素，籍贯是广东东莞石碣镇，不过也有人说他的家乡是在广西梧州，至今呢依然存在着争议。总而言之吧，袁崇焕的祖籍就在两广地区。有人可能会问呢，说袁崇焕这个南方人怎么跑到北方边境去建功立业的呢？他的传奇人生啊，还要从科举及第说起。万历47年，袁崇焕考中了进士，被任命为福建省邵武县的知县。在做知县的时候，他就显露出了自己的军事才能。袁崇焕经常和别人讨论兵法，兵书上的那些东西啊，他说起来那是头头是道。有的时候呢，袁崇焕还去慰问从边疆地区退伍回来的老兵，跟他们讨论边塞上的事情。明明袁崇焕没当过兵，但是有时候他对局势的分析要比老兵们还要透彻。袁崇焕说自己有镇守边关的才能，那时候人们哪相信他呀，他就是一个小小的知县而已，怎么能和守边大将相提并论呢？结果呀，最后袁崇焕还真就当成了大将军。天启2年，袁崇焕前往京城觐见明熹宗朱由校。朱由校这个皇帝啊，哎，有点意思。咱提到明熹宗啊，听众朋友们说不定有人不知道他是谁，可如果我要说有名的那个木匠皇帝，哎，您没准就听说过了吧。人们常说360行，行行出状元，任何一个职业只要你能做好喽，都可以有成就。所以啊，咱们只要挑对了喜欢的职业，努力的去拼搏，就一定会有出头的日子。不过在古代有这么一个职业，他就很例外的，什么呀？皇帝。当皇帝这种事儿啊，你没得挑，老爹是皇帝，儿子就是皇帝，你不想当也没办法。那你说还有人不想当皇上的？怎么没有啊？朱由校他就不想当皇上，他烦透了处理朝政，每天见着成堆的奏章啊，就觉得脑袋疼。一方面啊，朱由校的兴趣爱好确实不在处理政务上，另一方面呢，他基本上就是一文盲，他看不懂那些知乎者也的东西。朱由校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孙子，明神宗在位的时候只顾着自己寻欢作乐了，无暇顾及皇太孙读书的问题。而且明神宗啊，也不喜欢朱常洛这个儿子，就更不在乎他的孩子了。而明光宗朱常洛又是一个短命的皇帝，继位之后没多久就死了，还来不及关心子女的教育问题呢。因此上16岁的朱由校继位的时候，其实文化程度很低，

由于没文化，朱由校处理奏章呢，只能靠别人读给他听，他听完了之后再做决定。朱由校又不愿意全听别人的摆布，往往啊是不懂装懂，一封诏书被他改来改去，到最后往往弄得是文理不通，颁发出去呢，朝野上下看了之后啼笑皆非。有一回啊，江西府军剿平了一伙贼盗，上书请功啊，奏章中说啊，追奔主北，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平息叛乱是四处奔走，很是辛苦。皇帝身边的太监呢，也是一个胸无点墨的主，念奏章的时候啊，把追奔主北读成了逐奔追彼，解释的时候呢，把逐奔就说成是追赶逃走，把追彼就说成是追求赃物。身为堂堂官军，竟然被盗贼打的是四处逃窜，还抢掠财物，这还了得？朱由校听了之后大发雷霆，这江西府军呢，不但没有得到奖赏，反而受到了贬俸的处罚。您看吧，他就是这么一个不称职的皇帝。不过呢，别看朱由校治理国家不行，他在搞建筑做家具方面那可是真有一套。朱由校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心灵手巧的皇帝。史书记载，朱由校在位的时候，匠人们做的床啊都十分的笨重，需要十几个人才能抬得动，而且呢样式相对单一，用料也很浪费。朱由校就自己琢磨，从设计图纸到选料用料，甚至是锯木板拼装成床等等，这些粗活累活他全是亲自干的。朱由校用了一年多的功夫造出了一张床来，这张床床板可以折叠，搬运移动都方便了很多，而且呢还雕刻有各种各样的花纹，可以说是美观大方。他整个就是一六级木匠，相当于中级知识分子。朱由校啊，还爱看傀儡戏，而且呢他能自己造木偶。朱由校造的木偶啊，大约有两尺来高，有男的有女的，一个个的都栩栩如生，而且这些木偶啊都是只有手但是没有脚。朱由校在木偶的身躯下边装上一个木板，让他们呢能够漂浮在水面上，然后他再造一个大水池子，里面装满了清水，水里边还放上鱼虾，种点荷花什么的，就跟一个大池塘一样，到时候再把人偶放在水池里边去演戏，呵，又凉快又热闹。除了这些小打小闹之外，朱由校还参与过许多的大工程。他在位期间，明朝对皇极殿、中极殿和建极殿进行了规模宏大的重造工程，从起柱上梁到插件悬牌，整个工程当中朱由校都亲临现场指导。您说这么一个人才啊，让他去当皇帝确实是可惜了，放在民间的话说不定就是下一个鲁班。可是历史啊就是这么荒谬，他只能做木匠皇帝被人笑话，而不能像鲁班一样成为木匠们的祖师爷。说到这儿呢，我们可能基本就认定朱由校是个昏君了。那么这样一个昏君，他是怎么能够慧眼识人，提拔了袁崇焕这么一个人才呢？其实啊，袁崇焕被提拔不是偶然的，这是朱由校为了报恩。这报恩倒不是说袁崇焕对皇帝有恩，他也没那么大能耐，而是东林党这样一个政治势力对皇帝有恩。东林党可以理解为明朝末年的一个政治集团，他们呢为朱由校治理国家出了不少的力。明万历四十八年，明光宗朱常洛即位，他的宠妃李氏照顾皇长子朱由校迁入了乾清宫。不到一个月之后，光宗驾崩，李氏与太监魏忠贤密谋，想要接着就住在乾清宫里。这乾清宫那可是皇帝的寝宫啊，李氏想要住在这儿，那不是贪图权力，存心控制小皇帝吗？眼见着小皇帝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这个时候，一些东林党的官员，像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全都猜透了李氏的意图，连忙

0: 上书请命，为了防止李氏干预朝政，逼迫他搬到了仁寿殿惠文宫。同时呢，另外一边又加快了准备新皇帝登基的典礼。1621年，朱由校即位，改年号为天启，当年为天启元年，这才实现了权力的平稳过渡。登基之后的朱由校肯定是感激东林党的人呢，在他执政初期，大量东林党人得到了重用，一时间朝廷上下是一片清明。正是在东林党人的辅佐之下，朱由校才任用了袁崇焕。袁崇焕在觐见皇帝的时候表现出了非凡的才干，而且他和东林党人关系密切，这又是一个加分项啊，于是被破格提拔到了兵部任职。不久之后，广宁被后金军攻陷，这个后金就是清朝的前身。这个时候朝廷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什么呢？咱们呢先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为您继续讲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献典籍里的动人传说，用古人的智慧启迪内心，用今人的眼光回望过去，历史聊斋娓娓道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上文咱们说到了广宁被后金军攻陷了，这儿说的广宁啊，可不是广东的那个广宁，而是辽西的一个地区。朱由校登基之后第二年，后金和明朝在广宁打了一仗，明朝惨败，辽西的大片土地都被后金夺走了。因为这个，朝廷才格外重视防守山海关。山海关要是再没了，北京就直接暴露在后金军的视野之内了。袁崇焕得知了以后，随即一个人前往关外查阅地形。回到朝中，他上书说，只要能给我足够的兵马钱粮，我一个人就可以镇守山海关。朝中大臣也夸赞袁崇焕的才能，于是呢又破格提拔袁崇焕为兵备检事，督关外军，拨给20万资金，并让他招兵买马。从此袁崇焕开始了自己的戎马生涯。刚到任的时候，袁崇焕负责在关内驻守，当时他的顶头上司是王在晋。有一回啊，王在晋让袁崇焕去安置辽东的失业人口，接到消息之后，袁崇焕立即当夜就出发了，冒着被狼虫虎豹袭击的危险，穿越了遍布荆棘的山岭，最后在四更天的时候才入城。守城的将士们都佩服他的勇气，袁崇焕由此也得到了王在晋的赏识。但是袁崇焕对王在晋却不是言听计从，他觉得这个人呢，目光短浅，难成大器。当时因为战争原因，导致13山地区滞留了10几万难民。大学士孙承宗巡行边塞的时候，袁崇焕向他请示在宁远地区驻扎5000军队。据他的分析，宁远进可攻，退可守，而且距离13山只有200里，方便救援难民。但是其他的人呢，都表示不同意他的观点，包括袁崇焕的顶头上司王在晋也不认同他。最后又多亏了孙承宗力排众议，把部队驻扎在了宁远地区，这才有了后来的宁远大捷。 那么宁远大捷是怎么回事呢？之前呢，咱们说到袁崇焕的建议得到了采纳，朝廷将在宁远地区驻扎5000军队，并且大学士孙承宗也将亲自驻守在这儿。由于建议是袁崇焕提出来的，执行的过程也由他来监督。在袁崇焕的主持之下，城墙得以重修加固，宁远被建造成了一座关外重镇。来来往往的商旅行人都把这儿看作是关外的一片乐土。人们常说，进攻是最好的防守。在取得了初步成果之后，孙承宗和袁崇焕有意识地向塞外扩展边界。在这期间，他们派遣将领占据了锦州、嵩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等地，并且修筑城墙，长期驻守。这么一来，整个边界向外扩展了200多里，宁远不再是边防第一站，反而成了一个内陆地区。后来孙承宗卸任，新来的官员啊叫高第。高第的思路和孙承宗完全不同，他认为关外之地早晚是守不住的，不如啊早点都撤回来，要是以后打了败仗再被赶回来的话，那损失就太大了。为此，他命令所有的军队和民众全部撤出锦州、右屯等地，并且还要撤掉宁远城的守备部队。这叫怎么回事啊？刚刚收复的失地，那怎么能说让出去就让出去呢？明朝的军队一撤，后军的人马很快就会扑上来，到时候中原可就危险了。袁崇焕是据理力争，他说，兵书上讲究有进无退，刚刚收回的疆土怎么能就这么简单的拱手让人呢？锦州、右屯一旦动摇，宁远马上就要沦陷，多年的努力就要付之东流啊。但是高第啊执意要撤退，因为袁崇焕誓死不从，最终锦州、右屯等新占领的地区全部军民都被撤走了，你袁崇焕呢就带着自己的部下留守宁远城吧。这次撤离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不少军民都死在了迁徙的路上，还有10余万米粟粮食被丢弃，老百姓是哀鸿遍野。第二年，努尔哈赤听说孙承宗被免职了，新来的高第撤走了前沿哨所的全部军民，马上就挥师南下。明朝和后金在宁远地区爆发了激烈的战争。因为之前的矛盾，高第和总兵杨林在山海关用重兵守城，但是不发兵救援宁远。袁崇焕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之后，随即写下了一封血书，与大将满贵、副将右辅朱梅、参将祖大寿、守备何可刚等将士盟誓，以死守城。袁崇焕一面坚壁清野，一面让同知程维仰盘查奸细，通判金承宗守护粮草，并传檄给前屯守将赵帅教、山海关守将杨林，说如果有将士逃到你处，可将其全部斩杀。努尔哈赤呢，把抓到的明朝百姓放回宁远，并且让他们劝说袁崇焕投降，但是全都遭到了袁崇焕的拒绝。于是努尔哈赤举大军进攻宁远城，并让士兵们举着盾牌攻凿城墙。袁崇焕呢，让罗莉等人指挥着西洋巨炮炮轰后金军，后金军在巨炮的攻击之下是溃不成军，连续攻城2天，损失惨重。努尔哈赤于是下令退兵，宁远战役以明朝大获全胜而告终。宁远保卫战胜利之后，明廷举朝欢喜，升袁崇焕为右检都御史，而经略高第以及杨林因为不乏援兵被罢官免职。宁远一战，即使放在袁崇焕的一生当中，都算是很辉煌的一页。此时的袁崇焕正是人生得意之时，然而不久之后，他却选择了辞官退隐。这个又是为了什么呢？

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云生。更多的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0.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青秀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江南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29.4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宾阳县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武鸣区当前温度

0: 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32.8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32.8摄氏度，天气多云。雍宁区当前温度32.4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隆安县 当前温度31.5摄氏度，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1: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 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APP联系客服，说出“中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FM
1: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柏树接着说：“哎，真是俗话说的，是个讨债儿子，把他老子的钱弄干净了，便得了个病。那时候福醉灵变了福不灵了，医治无效，就此呜呼了。且许带他生下一个孙子，就是现在那个保货福民轩了。他儿子死了不上一个月，他的媳妇儿就带着小孩子去嫁了，这一嫁嫁了个江西客人。” 等老头子知道了时，那江西客人已经带着那婆娘回吉去了。老头急得要死，到历城县衙门去告，上下打点，不知费了多少手脚，才得历城县向江西移提了回来，把这个保货孙子断还了他。那时这保货只有3岁，亏他祖父福醉灵百般抚养，方得长大。到了12、3岁时， 实在家里穷得不能过了，老头子便把他送到一家乡绅人家去做书童。谁知他却生就一副聪明，人家请了先生教子弟读书，他在旁边听了便都记得。到了背书时，那些子弟有背不下去的，他便在旁边偷着提他，被那教书先生知道了，夸奖他聪明，便和东家说了不叫他做事，只叫他在书房伴读。一连7、8年，居然被他读完了篇。
1: 那一年。

0: 年跟随他小主人入京乡试，他小主人下了地正没好气儿，他却自以为本事大得了不得，便出言无状起来。小主人骂了他，他又反唇相讥，他小主人怒极了，把他撵走了。从此他便流落在京，幸喜写得一笔好字，并且善辨字体，无论颜柳欧苏都能略得神似。别人写的字被他看一遍，他模仿起来总有几分意思，因此就在琉璃厂卖字。倒也亏他，混了三年便捐了个监生下乡场，谁知一出就中了。次年会试连捷，用了主事，迁分了吏部。那时还是住在历城会馆里，可巧次年是个恩科，他的一个乡试做主又放了江南主考，爱他的才，把他带了去帮阅卷，他便向部里请了个假，跟着到了江南。从中不知怎样鬼混，卖关节舞弊，弄了几个钱。等主考回京复命时，他便逗留在上海，烂嫖了几个月，娶了一个烟花中人，带回了山东，骗人说是在苏州娶来的，便把他做了正室，在家乡立起门户。他那位令祖看见孙子成了名，自是欢喜，谁知他把一个祖父看得同坠流一般，只是爱着邻里，不敢公然暴虐，在家乡住了一年，包揽辞送，出入衙门无所不为。历城县请他做历城书院的山长，他那旧日的小主人偏是在书院肄业，他便摆出山长的面目来，那小主人也无可如何。有一回书院里观课，历城县亲自到院命题考试，内中有一个肄业生，是山东的富户，向来与山长有点瓜葛的，私下的孝敬只怕也不少，只苦于没有本事，做出文字来总不如人，屡次想取在前列以教同学，私下的和山长商量过好几次，弥轩便和他商定，如取在第一，酬谢若干；取在五名前，酬谢若干；十名前又酬谢若干。商定之后，每月施课时，也勉强取了两回在十名之内，得过些酬谢，要想再取高些，又怕诸生不服。恰好这回遇了官客，照例当堂缴卷之后，会送到衙门里，评官评定甲乙的。那弥轩真是历令智昏，等官出了题目之后，他却偷了个空，惨淡经营，做了一篇文字，暗暗使人传递与那肄业生。那肄业生却也荒唐，得了这稿子，便照腾在卷上，腾好了便把那稿子摔了，却被别人识得，看见字迹是山长写的，便觉得奇怪，私下与两个同学议论，彼此传官，及至出了案，特等第一名的文章贴出堂来，是和时来的稿子一字不异，于是合院肄业生同大哗起来，齐集了一众同学公议办法。那弥轩自恃是个山长，众人奈何他不得，并不理会，也并未知道自己笔迹落在他人手里。那肄业生却是向来恃才傲物的，任凭他人纷纷议论，他只给他一概不知。众人议定了，
1: 联合了合院肄业生同，
0: 聚禀到历城县去告。历城县受了山长及那富户的官节，便纳住了这件公事，并不批出来。众人只得又催禀，他没办法，只得批了。那批的当中只说，官课之日，本县在场监考，当堂收卷，从何作弊？诸生同等功夫不及他人，因县生度，屡次冒读多事，特斥不准，云云。批了出来，各生同又大哗，又联名到学院里去告，又把时来的底稿粘在禀帖上附呈上去。学院见了大怒，便传了历城县去，把那禀及底稿给他去看，叫他彻底根究。谁知历城县仍是含糊禀赋上去，学院恼了，传了弥轩去，当堂核对笔迹，对明白了，把他当面痛痛地申斥一番，下了个闸给历城县，勒令即刻将弥轩驱逐出院，
1: 又把那肄业生

0: 一顶格了。弥轩从此便无面目再住家乡，便带了那上海讨来的婊子，撇下了祖父，一直来到京城，仍旧扯着他几个作诗的旗号，在那里去卖风云雷雨。有一回，博山运了一单料货到烟台，要在烟台出口装到上海，不知是漏税或是以多报少，被关上扣住要充公。那运货的人与弥轩有点瓜葛，打了个电报给他，求他设法。他便出了他会试做主的贤名，打一个电报给登来清道，叫把这一单货放行。登来清道见是京师大佬的电报，便把他放了。事后才想起，这位大佬是湖南人，何以干预到山东公事，并且自己与他相无往来，未免有点疑心。过了十多天，又不见另有墨信寄到，便写了一封信，只说某日接到电报如何云云，已遵命放行了。他这作主接到这封信十分诧异，连忙着人到电报局查问这个电报是哪个发的，却查不出来，把那电报底稿调了去核对笔迹，自己亲信的几个官亲子侄又都不是的，便打发几个人出来明察暗访，哪里查得出来呀？却得一个少爷是个极精细的人，把门房里的号簿调了进来，逐个人名抄下，自己却一个个的亲自去拜访。拜过了之后，便是求书求画，居然叫他把笔迹对了出来，他却并不声张，拿了那张垫底去访弥轩，出其不意，突然拿出来给他看。他忽然看见了这东西，不觉变了颜色，左支右吾的一会儿，却被那位少爷查出了，便回去告诉了老子，把他叫了来，痛呼其骂了一顿，然后撵走了，交代门房以后永不准他进门。他坏过这一回事之后，便黑了一点下来。他那位令祖，因为他虽然衣锦还乡，却不曾置得丝毫产业，在家乡如何过得活，便凑了盘串寻到京里来，谁知这位令孙却是拒而不纳，老人家便住到历城会馆里去。那时候恰好我在会馆里，那位老人家差不多顿顿在我那里吃饭，我倒带他养了几个月的祖父。后来同乡官知道这件事儿，便把弥轩叫到会馆里来，大众责备了他一番，要他对祖父叩头认罪，接回宅子去奉养，以为他总不敢放肆的了，却不料他还是如此。柏树正在鼓鼓而谈，谁知那福醉岭已经走了进来。柏树便起身让座，福醉岭看见我在座，便说：“
1: 原来阁下也在这里呀、早上我荒唐得很，实在饿极了，才蒙上了一层老脸皮。”
0: 我说：“彼此同居，这点小事有什么要紧？”柏树接口说：“怎么你那位令孙还是那般不孝吗？”“
1: 这也是我自己造的孽呀，老不死，活在世上受这种罪，我也不怪他。总是我前一辈子做错了事，今生今世受这种报应啊。
0: 自从上半年他接了你回去之后，到底怎样对付你？我们虽见过两回，却不曾谈到这一层啊。”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柏树的问话，福醉灵说：“
1: 厨师也还没有什么，每天吃三顿，都是另外开给我吃的。”“
0: 不同在一起吃吗？你的饭开在什么地方吃？”“
1: 因为我同孙媳妇一桌吃不便当，所以另外开的。”“
0: 他到底把你放在什么地方吃饭呢？”福醉灵嗫嚅着说：“
1: 在厨房后面 一件柴

0: 房里。那睡呢？
1: 阿爷睡在那里。
0: 柏树把桌子一拍，这还了得？你为什么不出来惊动同乡去告他？
1: 阿弥陀佛呀，如此一来岂不是断送了他的前程？况且我也犯不着再结来生的冤仇了。
0: 哎，那近来怎样呢？福醉灵又喘着气说，
1: 哎，近来一个多月，不是吃小米粥啊，便是棒子馒头，哎，吃的我这胃口都没了。莫奈何对那厨子说，请你开一顿大米饭吧，啊，也不求什么，只求他弄点咸菜给我过饭便了。谁知我这句话说出去啊，一连两天也没开饭给我吃，我饿极了，自己到灶上去看，却已经是收拾得干干净净，求一口米干水都没了。今天早起实在挨不过了，只得捞着脸向同居求起。
0: 闹到如此田地，你又不肯告他，我劝你不必在这里受罪了，不如早点回家乡去吧。
1: 我何尝不想啊，一则呢还想看他补个缺，二则我自己年纪大了，逢经画符都干不来了，就是干得来也怕失了他的体面，家里又不曾挣了一丝半丝产业，叫我回去靠什么为生啊？有这两层难处，所以我挨在这里，不然啊我早就拔定了。
0: 我本来怕理这等事儿，也懒得理，此刻看见这等情形我也耐不住了，明日我便出一个支单知会同乡，收拾他一收拾。福醉灵慌忙说，
1: 哎呦，快快不要如此啊，求你饶了我的残命吧，要是那么一办啊，我这几根老骨头就活不成了。
0: 这又奇了，我们同乡出面无非责成他孝养祖父的意思，又何至于关到你的性命呢？
1: 各同乡虽然好意，就怕他不肯听劝，不免同乡要恼了，当时他当真告一告，做官的不知道我的下情，万一把他的功名干掉了，叫我还靠谁呢？
0: 嘿，你此刻是靠着他吗？也罢，我们不管这个闲事了，以后你也不必出来诉苦了。福醉灵被柏树几句话一抢白，也觉得没意思，便搭讪着走了。英畅怀连忙叫佣人来，把福醉灵坐过的椅垫子拿出去收拾过，细看有虱子没有。他坐过的椅子也叫拿出去洗，又叫把他吃过茶的茶碗也拿去了，不要了，最好摔了他，你们舍不得便把他拿到旁处去，不要放在家里。柏树见他那种举动，不觉愣住了，问是何故。畅怀说，
1: 哎呀，你们两位都是近视眼，看他不见，可知他身上的虱子一起都爬到衣服外头来了，身上的还不算，他那一把白胡子上就爬了七八个，你说腻人不腻人呢？
0: 柏树哈哈一笑对我说，我是大近视看不见，你怎么也看不见起来？
2: 我的近视也不浅了，这东西倒是眼不见算干净的好。
0: 正说话时，外面佣人嚷起来，说是在椅垫子上找出了两个虱子，
1: 你看是不是？当时我也近视了，这两个虱子不定往谁身上跑呢。
0: 大家说笑一阵，我便辞了回去。刚到家未久，弥轩便走了过来，彼此相见熟了，两句寒暄话之外别无客气。谈话中间，我说起彼此同居月余，尚不知道祖老大人在世，未曾叩见，甚为抱歉。
3: 弥轩说，哎，不敢不敢，家祖年纪过大，厌见生人，懒于酬应，虽营养在京域，却相不见客的。
0: 啊，年纪大的人懒于应酬也是人情之常，只是老人家久寓在家里未免太闷，不知可常出来逛逛。说起来，我们

做晚辈的很难呢。韩家本是几代韩氏，家训相承，都是淡泊自守，只有到了兄弟侥幸通缉出来当差，处于这应酬纷繁之地，世男仍是韩儒本色，不免要随俗附和，穿两件干净点的衣服，就是家常日用也不便过于简色。这一点点下情，想来当世君子总可以原谅我的。然而家祖却还是淡泊自甘，兄弟的举动之嚣，较之于同银中，已是省着又省的了。据家祖的意思，还以为太费，平日轻易不肯如婚，偶见家人被吃肉，便是一场教训。就是衣服一层，平素总不肯穿一件绸衣，兄弟坐了上去，请老人家穿，老人家非但不穿，反惹了一场大骂，说是暴殄天物，我又不应酬不见客，要这个何用？这不是叫做小辈的难过吗？兄弟襁褓时先言辞，便相继弃养，亏得祖父抚养成人，已有今日。这昊天罔极之恩，无从补报万一，思之真是令人愧恨欲死。我听了他这一席话，不住地在肚子里干笑，只所由他自言自语，并不答他。等他讲完了这一番孝子顺孙话之后，才拉些别的话和他谈谈，不久他自去了。到了晚上，个人都已安歇，我在枕上隐隐听得一阵喧嚷的声音，出在东院里，侧耳细听，却听不出是嚷些什么，大约是隔得太远之故。嚷了一阵，又静了一阵，静了一阵又嚷一阵，虽是听不出所说的话来，却只觉得耳根不得清静，睡不安稳。到得半夜时，忽听得一阵砰轰之声，甚是厉害，接着又是一阵乱嚷乱骂之声，过了半晌方才寂然。我起先听得砰轰之声之时，便披衣坐起，侧耳细听，听到没有声息之后，我的睡魔早已过了，便睡不着，只等到自鸣钟报了三点之后，方才朦胧睡去。等到一觉醒来，已是九点多钟了，连忙起来穿好衣服，走出课堂，只见吴亮臣、李在兹和两个学徒、一个厨子、两个打杂围在一起窃窃私语。我忙问是什么事儿，亮臣早已看见我出来，便叫他们舀洗脸水，一面回我说没什么事儿。我一面要了水漱口，接着洗过脸，再问亮臣、在兹，你们议论些什么？亮臣正要开言，在兹说，叫王三说吧，省了我们费嘴。打杂王三便说，嗨，是东院福老爷家的事儿。昨天晚上半夜里，我起来解手，听见东院里有人吵嘴，我要想去听听是什么事儿，走到那边，谁想他们院门是关上的，不便叫门，已经想回来睡觉了，忽然又想到咱们后院是通的，就摸到后院里，在他们那堂屋的后窗底下偷听，原来是福老爷跟福太太两个在那里骂人，也不知道他们骂的谁，听了半天只听不出，后来轻轻的用舌尖把纸窗舔破了一点，往里面偷看，原来福老爷跟福太太对坐在上面，那一个到我们家里讨饭的老头坐在下面，两口子正骂那老头子呢，那老头子低着头哭，只不作声，那福太太骂得最出奇，说一个人活到五六十岁就应该死了的，从来没见过八十多岁的人还活着呢。福老爷说活着倒也罢了，无论是粥是饭，有的吃吃点，安分守己也罢了，今天嫌粥了，明天嫌饭了，你可知道要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是要自己本事挣来的呢。那老头子说，可怜我并不求好吃好喝，只求一点咸菜罢了。福老爷听了便直跳起来，说今日要咸菜，明日便要咸肉，后日便要鸡鹅鱼鸭，再过些时便燕窝鱼翅都要起来了，我是没个补缺的穷官，供应不起。说到这里拍桌子打板凳的大骂，骂了一回又是一回，说的都是他们山东土话，说的又快，全都听不出来。骂到热闹头上，福太太也插上嘴，骂到快时却又说的是苏州话，只听得老蔬菜、杀千刀两句是懂的，其余的一概不懂了。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伊朗对美提出海峡重开七日方案遭拒绝，美国官员称特朗普预计将在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轰炸行动。美海军首次确认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在长达9个月的部署期间共发生8起自杀未遂事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联大演讲为以军中东行动辩护，多国代表离场，场外爆发示威活动。美媒爆料，伊方联大期间提出霍尔木兹海峡重开七日方案遭美方拒绝，特朗普预计将在11月中

0: 近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行动。
1: 9月25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称，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

0: 解冻部分伊朗资产，并取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作为交换，伊朗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就核计划启动谈判。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不过，据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已拒绝伊朗提出的7天停火方案，并向幕僚表示，他预计将在11月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行动。目前尚无法确定特朗普正在考量的打击规模。该官员称，考虑到日渐消耗的弹药库存，特朗普并不愿意重新开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美国官员已向伊朗及相关调停方明确表态，特朗普无意解除海上封锁。美方认为，持续的经济压力将最终迫使德黑兰接受对华盛顿及波斯湾沿岸阿拉伯国家有利的协议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早些时候表示，在美军协助下，海湾国家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一方也表示不急于达成协议，但认为美方接受草案，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启谈判是更好的选择。24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在接受美媒采访时重申，伊朗完全不想要拥有核武器，愿意在国际法的框架内降低铀浓缩水平，并接受核查。佩泽西季扬还回应了有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近况，称其非常健康，执政完全没问题，伊朗政策的指导方针都是由他下达的。据路透社报道，美伊谈判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双方都不愿意先让步。美国试图通过施压让伊朗做出妥协，伊朗则希望美方先减少对伊朗的压力。按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说法，目前最可行的方法是美伊达成一份阶段性协议，一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换取美方解除对伊经济封锁。
1: 伊朗的提议是其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进行系列外交博弈的一部分，一方面明确表达了谈判的意愿，提出了先决条件，划定了谈判议题的顺序，把选择权公开交给了美国。这意味着美国如果不接受，就需要承担破坏外交进程导致通航延迟的责任。另外一方面呢，伊朗也确实希望能够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回到此前的谅解备忘录框架中，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能源价格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增加特朗普在谈判中让步的压力。一旦中期选举节点过去呢，不管结果如何，特朗普的压力都会变小，在谈判中妥协的意愿也会缩水。美国拒绝伊朗提议，主要是不愿意承认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不想让伊朗占据主动。特朗普不接受伊朗设定的谈判框架，既是出于对伊朗履约能力和意愿的怀疑，也是出于服务选情的考虑，不能在对伊问题上表现软弱。但这并非彻底关上谈判的大门。目前美伊双方呢都仍有继续对话的需求，但又都不想率先放弃对自己有利的杠杆，这本身就是谈判博弈的一部分。但双方的僵持会导致海峡通航受阻的成本呢持续外溢，局势升级的风险始终存在。
2: 美伊外交磋商前景尚不明朗，中东冲突依然焦灼，也门胡塞武装24号对沙特多处军事与石油目标发起袭击，随着沙特石油设施多次遭袭，英法拟提供军事支持。
0: 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胡塞武装表示，此次袭击旨在回击沙特方面从吉赞省发起的200多次导弹打击，这类袭击的目标集中在也门北部的萨达省、哈杰省等地。半岛台称，萨达省毗邻沙特阿拉伯，是胡塞武装的发源地，也是该组织的主要据点之一。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沙特沿部石油设施多次遭袭，红海能源通道安全承压，沙特防空拦截弹告急，并向多国求援。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宣布，法方将派兵并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保护沙特西海岸沿布港石油设施，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并强调不参与冲突。英国此前也承诺将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皇家空军拟出动航行者加油机。此外，巴沙土三国高级将领在利雅得举行会谈，讨论深化三国武装部队合作。胡塞武装则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勿介入冲突。

0: 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的数据显示，尽管红海局势急剧升级，沙特阿拉伯本月原油出口仍大幅飙升，利雅得九月出口量为每日600万桶，为约7个月前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该国原油出口已恢复至2025年月度平均水平。 美国海军近日首次确认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在长达9个月的部署期间，共发生8起自杀未遂事件，而此前美国政府曾将相关报道斥为假新闻。如今，林肯号已结束部署，踏上归途，但它留下的问题远未结束。美国海军近日首次确认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在此次超长部署期间共发生8起自杀未遂事件，涉及林肯号本舰、舰载机联队、护航驱逐舰及其他随舰人员。美媒透露，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内两名水兵曾跳海，一人隶属林肯号，另一人来自编队其他舰艇，两人均已获救，另有6名水兵在试图跳海时被同伴拦下。事实上， 心理问题和糟糕的工作环境是美国海军舰员长期面临的普遍困境。美国海军退役水兵乔丹·霍夫近日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 自己在2024年5月登上了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 当时他已掌握了作为核工程师所需的专业知识，但在心理上却完全没有准备好面对真实的海上生活。 乔丹·霍夫说，舰上其实配备了充足的心理健康资源，包括心理咨询师、随军牧师，甚至还有心理疗愈犬。但所有这些背后隐藏着军中在对待心理健康问题上的严重偏见。美媒指出，乔丹的经历只是美军面临的普遍性心理问题的一个缩影。 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2021年发布的一项研究发现， 23%的现役军人患有抑郁症，而全美普通民众被诊断出抑郁症的比例估计仅为 13.1%。 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科尔斯滕·吉利·布兰德 23号批评了特朗普政府此前对相关报道的回应。 他说，总统和国防部长曾斥为假新闻的情况，实际上是美军人员面临的严峻且不断恶化的处境。在今年8月，舰员心理状态和生活条件问题首次受到广泛关注时，美国国防部和海军高层曾对部分报道提出异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曾回应称，媒体关于林肯号航母上生活条件糟糕的报道完全失实。特朗普也曾对媒体说，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据美国海军学会旗下组织对军方数据的分析，自杀仍是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人员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退伍军人事务部数据显示，美国退伍军人自杀率高于未服役民众。 美国媒体及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林肯号引发的争议反映出美军的人力、军工制造以及保障体系越发难以满足高强度作战和全球部署。美国长期倚仗武力维护霸权带来的透支效应正在显现。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连大演讲试图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辩护，同时谴责多国，引发会场激烈对立。
0: 会场内多国代表离场，会场外则爆发抗议活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联大发言，然而内塔尼亚胡一上台，会场内就上演了各方激烈对立的一幕。数十名代表退场以示抗议，部分人发出嘘声，旁听席的支持者起立鼓掌，用希伯来语高呼口号声援。 会议主席则高声维持秩序。报道称，内塔尼亚胡试图为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采取的行动辩护。他在约40分钟的演讲中阐述了以色列在7条战线开展行动的情况，包括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并现场展示了一些物品， 比如关联黎巴嫩真主党集体遇袭事件的传呼机、星链卫星互联网接收器。他同时还谴责欧洲多国领导人向所谓的反犹暴民妥协，指控卡塔尔、土耳其散布针对以色列的谎言。卡塔尔驳斥相关指控。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内塔尼亚胡反复攻击卡塔尔，意在转移视线。 内塔尼亚胡还在演讲中指责《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支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0: 哈马斯武装人员，马穆达尼随后发表声明予以否认。此前，马穆达尼称内塔尼亚胡是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灭绝的策划者，并表示支持执行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路透社称，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内塔尼亚胡的联大演讲本质上是一场竞选演说，以色列四大主流电视台均在晚间黄金时段直播。以色列政府还出资在纽约曼哈顿投放500块广告牌和数十辆宣传车，用于支持以色列反对伊朗的宣传。内塔尼亚胡联大演讲期间，纽约市联合国总部外爆发抗议活动，抗议者们展开横幅，呼吁终结种族灭绝。许多人穿着印有“资助民众而非炸弹”字样的 T 恤，高呼“让加沙活下去，全世界都在看着”等口号。警方试图驱离集会人群，最终拘留了大约100名示威者。
1: 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风险，以及全球治理问题，成为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热议话题。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大会期间通报一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智能体侵入澳大利亚政府网站的事件。
0: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曾侵入澳大利亚政府网站。阿尔巴尼斯称，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他当天已经与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通话，表达澳大利亚对此事的极度关切。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澳政府高度重视此事，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并评估现行法律能否适应人工智能能力不断发展的形势。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风险，以及全球治理问题，成为22号开幕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热议话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致辞中指出，人工智能技术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超出了人类理解其全部后果的能力。他强调，危险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技术发展缺乏问责，能力缺少监管，决策缺乏透明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讲话中提出将人工智能重新命名为超级智能，称谁赢得超级智能，谁就是赢家。他表示，美国将鼓励而不会去束缚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以安全和负责任的方式保持其领先地位。他同时称，美国完全拒绝任何试图建立一种全球主义方案来监管人工智能行业发展的做法。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世界各国都应发展语言模型能力、计算能力和人工智能能力，要关注人工智能对儿童及青少年的影响，同时必须建立审计这些模型的能力，而不能依赖少数私营企业。联合国安理会23号就人工智能问题召开特别会议，多家人工智能公司高管呼吁加强安全监管。安特罗匹克公司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也表示，如果管控不当，人工智能可能会对全人类构成风险。2026年7月， OpenAI 的人工智能体在测试中越界，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引发国际社会对 AI 失控的担忧。事实上， OpenAI 已经承认，在5月至6月期间还发生了另外3起其智能体入侵或企图闯入政府及大学网站的事件。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联合主席戴维·萨克斯表示，保护公众不受其 AI 危害是相关企业的责任。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也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强调，企业有责任确保研发的产品是安全的，否则就不应该发布。
2: 今日亚洲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收听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哎，老弟，这家的私房焖包啊是招牌，老板说货是乡下收的，绝对爷味儿
1: 啊。老周，这肉安全吗？有没有检疫章啊？你我都这把年纪了，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可得注意呀。
0: 这人家都说大补。
1: 大补补什么呀？哎，上周新闻还报道了，有人吃了来路不明的冻肉，食物中毒住院了。咱们老老实实的吃猪牛羊鸡鸭鹅，哎，哪一样不够鲜美呀？啊，
0: 你说的也对，那咱们还是点个清炖羊肉吧。
2: 真滋味在明处，拒绝不明来源，守护餐桌清白。新闻九一零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3: 这里是广西，向海而兴的东盟开放门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与巨轮日夜接力，把广西的创意送往世界，通达八方。
4: 通关成功，
3: 机器人查验，广西水果12小时就能端上东盟餐桌。
5: 新找的板，
3: 从智慧港口到数字丝路，广西以创新为笔，画出陆海联动的新地图。
6: 合作愉快，
7: 合作愉快，
8: 赏岛
3: 创意。

新共建共享，向海图强开放广西，与中国东盟共赴未来。此刻，世界听广西。

0: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极度。
2: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星宇。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来关注拒绝高盐饮食。柴米油盐是人间烟火，也是藏在日常三餐里的健康关键。盐作为百味之首，是家家户户不可或缺的调味品，但过量吃盐早已成为威胁国民健康的隐形杀手。每年九月十五号所在的这一周是中国减盐周，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行动，全民控盐。不少人觉得自己做菜时盐放得不

0: 多应该没问题，可事实上您知道吗？我们每天吃进去的盐远远不止炒菜时放的那一点儿。一天到底吃多少盐才算合适？高盐饮食会不会伤害身体呢？来听报道。
1: 研究发现，高盐饮食的危害是全身性的。
2: 首先呢，可能就会引起高血压，它进而呢增加其他心血管疾病的发生以及死亡的风险。那另一个呢，可能会损伤胃黏膜，进而增加慢性胃炎以及胃癌的风险。当然，过多的钠的摄入呢，它会经由肾脏排出，会加重肾脏的负担，同时呢，也可能会促进钙的流失，从而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
1: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天摄入食盐不应超过5克，大约相当于一个啤酒瓶盖的量。我国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人均食盐摄入量要降低20%，每人每天食盐摄入量不高于5克。
0: 前面说了高盐饮食的危害，很多人就问了，道理我都懂，可一到炒菜的时候手一抖，盐就放多了，这该怎么办呢？几个厨房小妙招教给大家。
1: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粗略估算家庭人均食盐摄入量，每次买盐后在盐袋子上记录下购买日期，用吃完一包盐的时间推算每天每人摄入了多少盐。有了统计结果后，可以据此制定家庭周期性减盐目标，比如利用3个月的时间从10克每天降至8克每天，再用4至6个月的时间降低到5克每天。使用限盐勺、限盐罐也是不错的方法，既能大致评估用盐量，也能起到提示减盐的作用。除了盐本身，酱油、蚝油、鸡精等各类调味酱中都有不少盐，做饭时最好不要重复使用2种或2种以上调味品。如果觉得少了含盐调味品影响菜品口味，可以多用香料替代。
0: 我们每天吃的盐不光是炒菜时撒的那勺，算上酱油、加工食品里的隐形盐，含盐量就超了。出去吃饭点菜时怎么选不踩雷？外卖太咸该不该涮一涮？我们再一起了解减盐的几个技巧。
1: 要少吃干煸、干锅、水煮、酱爆、鱼香卤味等，可以多选一些清蒸、凉拌、炖煮菜肴，少吃菜汤拌饭。不少朋友喜欢用菜汤拌饭，但这类菜汤含盐量通常比菜本身要高。如果吃饭时觉得口渴，可以喝水，别用菜汤解渴，用水涮降低含盐量。很多健康人士会将外卖用开水涮过再吃，这是非常值得提倡的做法。需要提醒的是，最好用白开水涮菜，而不是用蔬菜汤，这类蔬菜汤中含盐量也不低。
2: 在搭配上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平衡，比如说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搭配上一份绿叶蔬菜，这样在营养均衡的同时呢，我们能够增加钾的摄入。那如果某一顿吃的比较咸，那接下来的几顿呢，我们可以主动的去清淡一些，这样在总体上去控制全天盐的摄入量。
0: 说到高盐食物，大家可能会想到咸菜腊肉，但是有一些吃着甜丝丝或者干脆没什么咸味的食物，含盐量其实也很高。这些食物您可能天天在吃，它们都是些什么呢？再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挂面在制作的时候，为了能够劲道耐煮，一般厂家会加入适量的盐和碱，每100克面条含400毫克钠。面包在制作过程中，为了保证口感，会加入食盐。3片白面包含盐超过4.5克，巧克力面包、菠萝面包、奶酥面包等含盐更高。冰淇淋一般大家觉得是甜的，其实在制作过程中也会添加盐来调味。每100克冰淇淋根据口味的不同，含有50到300毫克钠。为了提升口感，爆米花的含盐量是很高的。超市里和影院里售卖的爆米花，每200克含盐量5到7.5克，差不多是成年人全天食盐摄入量。一罐600毫升的运动饮料就含有252毫克钠，除非长时间运动或出汗很多，否则不建议饮用。每100克饼干含有500到700多毫克钠。
2: 我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呢，不能仅限于这个食物它本身是咸味还是甜味来判断，更直观的呢是去看这个食物包装上面的营养成分表。我们可以优先的选择钠含量相对较少的这种食物，来帮助我们减盐减钠。

0: 关于吃盐，网络上流行着很多说法，有人怕少盐会抽筋，有人觉得血压正常就不用管，还有人把玫瑰盐、海盐当成健康护身符。事实上，这些看似合理的说法都是谣言。
1: 谣言一，少吃盐会缺盐，容易抽筋。不少人觉得平时运动多，出汗多，要是不多吃点盐，容易抽筋。实际上并非如此，日常饮食里的钠早已足够，甚至超量。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比如长跑赛事或者长时间高温下劳动，才可能因为大量出汗而出现电解质失衡。
2: 抽筋它更多的可能与像脱水呀、肌肉过度、疲劳等等这些因素有关系。而且实际上，咱们国家这个居民人均每天的空调用盐量，它其实还是远超这个咱们推荐的个人上限的。过量的补盐反而会增加我们肾脏的负担。
1: 谣言二。没有高血压，不必刻意减盐，这是最普遍的误解之一。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血压正常，就认为与减盐无关，而事实上，高盐饮食的危害往往是隐形的。今天的口重，可能就是十年后的高血压。
2: 高盐饮食它的危害其实是长期多方面的，而且几乎是对所有年龄段的人它都构成一种健康的威胁，而不仅仅是针对高血压患者。那长期的高盐饮食呢，会损害我们这个血管弹性，增加心血管疾病的这个风险，而且过量的钠的摄入还会影响肾功能、骨密度，增加这个胃癌的风险，而且很多时候这种血管的损伤它往往是隐匿的。
1: 谣言三，玫瑰盐、海盐更健康，吃多点也无妨。近年来，商场里出现了各类高级盐，玫瑰盐、深海盐、竹盐，它们被宣传为富含矿物质，似乎比普通食盐更营养。但真相是，这些盐的主要成分仍然是氯化钠，所谓的矿物质只是微量，营养价值微乎其微。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九一零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3: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4: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0: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1: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910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若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隐翅虫皮炎患者增多，学会科学防护与应急处理。今天的保健小贴士和您关注，非油炸不一定更健康。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进入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近日，陕西西安多家医疗机构接诊的隐翅虫皮炎患者增多。这种体长不足一厘米的小虫有着怎样的危害？不小心触碰之后，什么样的情况可以在家处理？什么样的情况必须就医呢？来听报道。
2: 隐翅虫体色多呈红黑相间，体型细长，体内毒囊储存的毒液具有强酸性。虫体本身并不叮咬人，但受压破裂后毒液就会释放，接触皮肤数小时内即可引发炎症反应。
3: 从5、6月份开始，一直到10月份中下旬，在这期间的都可以见到隐翅虫。
2: 隐翅虫昼伏夜出，具有明显趋光性，草丛、花园、水边及绿化带是其主要栖息地。隐翅虫皮炎主要由虫体内强酸性毒液引起，儿童皮肤屏障功能较弱，面部、四肢等暴露部位出现皮损后，症状往往更为明显。如果不慎接触隐翅虫毒液，哪些情况可以居家观察？哪些情况必须立即就医呢？
4: 会有一些轻度的皮损，比如说小面积的发红、红斑，那么这类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进行一个处理，有些孩子也可以自愈。那么对于一些重度的，比如说大面积的红斑、水泡、密集的脓泡，甚至出现糜烂渗出，这样就属于重度了。那么这种重症的话，我们建议到医院来。
2: 医护人员介绍，接触了隐翅虫毒液，涂抹牙膏、酒精、碘伏等做法不仅无效，反而会加重损伤，一定要选择科学的处理方案。
4: 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很多家长也会有很多的误区，比如说赶紧涂一点牙膏呀，或者是酒精呀、碘伏呀。牙膏其实是一个膏状的，会很容易激发细菌，造成一个病情的加重。碘伏或者酒精的其实就是进行了一个二次的一个刺激。
2: 对于隐翅虫，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发现虫体后切勿拍打，轻轻吹走。若已接触毒液，则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再用肥皂水冲洗，晾干

0: 后对症涂抹药膏，轻症约一周恢复，重症需一至两周，一般不会留疤。医护人员提醒，雨后应避免到草丛、水边长时间玩耍，居家时请保持环境干燥卫生，不慎接触隐翅虫毒液后，若出现大面积皮损，请及时就医。
1: 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
2: 保健小知识，不少喜欢零食的小伙伴常选择非油炸、焙烤型膨化食品，因为无论是这些产品的外包装宣传，还是超市销售人员的热心推荐，都在反复强调非油炸更健康，非油炸吃了不长胖也不上火。那事实果真如此吗？专家说，很多所谓非油炸食品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健康，消费者选购食品时不必特别在意是否油炸，而应该结合自身情况注意膳食平衡。专家指出，首先呢，油炸食品不一定就不健康，很多油炸食品中所含的脂肪、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等等，都是人体膳食不可缺少的元素。其次呢，非油炸食品的油脂含量确实相对较少，水分含量明显高于油炸，脂肪含量和热量相对低一些，再加上烹调温度相对较低，对营养素的破坏也相对较小。那从这个角度来说，非油炸食品的确是更健康的。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有些非油炸食品所谓的健康只是一个概念，远没有想象的那样好。比如说，不少非油炸膨化食品为了使口感酥脆，往往要加入高饱和的油脂，它们往往含有大量的棕榈酸或者是硬脂酸，虽然不需要油炸，但是脂肪含量都在15%以上，有的甚至更高，达到30%。此外呢，有的企业还使用氢化植物油，这种油虽然稳定性较高，但是含有饱和脂肪酸，长期大量摄入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等疾病。因此选购食品时不必刻意看重概念上的油炸或者是非油炸，而应该多看配料和成分表，尽量选择脂肪含量低、热量低、钠含量低的产品，尽量挑选不含氢化油成分的食品，以减少反式脂肪酸的摄入，尽量挑选那些加工温度低、加工过程简单的食品。好了，这时段的910健康广西就先到这儿。节目过后，你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了。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我是冯迪，再见。

0: 说事论理，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回望105载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党的理论创新作为贯穿百余年奋斗实践的重大课题，始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从世界第一大党始至迈向世界最强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说事论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一集，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下篇。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并且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和方针，是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一大法宝。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猛药驱疴，重点治乱。从制定和实施中央8项规定开局破题，提出和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从根本上扭转了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和管党治党宽松软的情况。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

0: 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始终成为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
1: 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所以势不可挡，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之所以实现良好开局，根本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回望新时代这些年来我们走过的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历程，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之复杂，斗争之严峻，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艰巨，世所罕见，史所罕见。正是因为确立了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党才有力解决了影响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从根本上确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0: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一个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得到人民衷心拥护，永葆生机活力，以中国共产党之志开创中国之志。我们沿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康庄大道阔步向前，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工作，推动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不是所有的河流都流向大海，不是所有的鲜花都盛开在春天。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马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在抗日战争的漫天烽火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南迁，千里跋涉，在昆明组建起西南联合大学。在敌机轰炸、物资匮乏、校舍简陋到极致的绝境里，联大不仅守护了文脉火种，更撑起了中国工科教育的脊梁。以原清华大学工学院为核心组建的西南联大工学院，汇聚一代宗师，坚守严谨治学。师生们在土墙茅舍中坚持教学，在空袭警报里完成实验，在断粮断供中生产自救，在国难当头时投笔从戎。

他们以图纸为战场，以技术为刀枪，以匠心赴国难，用知识与热血书写了一段震撼人心的报国传奇。那么在几乎一无所有的烽火岁月里，西南联大工学院如何保住中国顶尖工科的教学体系，在饥寒交迫轰

又是怎样以技术开展生产自救，既支持办学又支援抗战？当国家危亡，民族危难之际，又是什么力量让大批风华正茂的工科生义无反顾弃学从军，以身许国？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烽火助将西南联大工科生的报国传奇。1938年，辗转千里的西南联大终于在昆明落脚，学校选定昆明城外一片荒地修建校舍，而这片校舍的设计者正是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可当时联大经费捉襟见肘，无比窘迫，梁思成夫妇二人的设计方案不得不一改再改，高楼变成矮楼，矮楼变成平房，砖墙变成土墙，钢窗换成木框，玻璃换成白纸，最终落成的校舍成了两位建筑大师一生中最简陋最无奈的作品。当时的联大校园除了图书馆和两座大食堂是瓦房之外，所有教室清一色是土坯墙铁皮屋顶，一到下雨天，雨点打在铁皮上叮当乱响，声音嘈杂到老师讲课根本听不见，师生们只能静静坐着等到雨停再继续上课。教室的地面只是简单压实的泥土，几年踩下来到处都是坑洼，窗户没有玻璃，只能糊上纸张，风一吹就破，学生们不得不用石块把纸边压住。至于学生宿舍和各类办公室更是寒酸到极致，全部是土墙茅草屋，阴暗拥挤潮湿，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屋里翻身都困难，蚊虫鼠蚁更是常态。可就是在这样的陋室里，西南联大工学院傲然挺立。联大工学院主体由战前实力顶尖的清华大学工学院构成，是抗战大后方最完整最强大的工科教育阵地。学院共设四个系，土木工程系、机械工程系、电机工程系，以及为抗战急需增设的航空工程系。这四个系几乎撑起了战时中国工科教育的整片天。土木工程系基本完整保留清华土木系原班人马与建制，系主任先后由蔡方音、陶宝凯担任，师资力量比战前更加充实。更幸运的是，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清华土木系师生正在山东济宁实习，全套精密测量仪器得以完整带离北平，安全运抵昆明。正因如此，联大土木系的实习条件在后方首屈一指，每两名学生就能配备一台经纬仪、一台水平仪，还有蔡司精密仪器与标准钢尺，这在当时全国高校中都极为罕见。工程材料实验室设备齐全，万能试验机的荷载能力冠绝全国高校。机械工程系同样源自清华，迁校之初百废待兴，可早在七七事变前一两年，清华机械系就未雨绸缪，提前将几十台机床、热工实验设备拆迁南运。抵达昆明后，师生们白手起家，迅速建起精工实习工厂和热工实验室，不仅能满足教学实习，还能生产手摇钻、台钻、检车床、水泵、阀门等急需物资。年过五旬的刘先洲教授坐镇机械系，为课程体系、师资配备、设备充实倾尽全力。他确立的机械课程两大体系沿用至今，他编译的英汉对照机械名词、创造性定名、商、韩等关键术语，统一全国工科名词，责备后世。电机工程系同样提前南运设备，实验条件在后方堪称优越。更重要的是，清华无线电研究所得到一批珍贵设备，拥有国内少见的电子管制造全套装置，可以自主研制特殊器材，支撑电离层测试、磁控管研究等前沿工作。1938年，为应对抗战急需，弥补制空权短板，联大正式增设航空工程系，这是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空工程系，肩负起为国家培养航空人才的重任。就这样，四大学科名师云集，设备尚存，西南联大工学院在烽火中站稳脚跟，成为中国工科不灭的火种。西南联大工学院的学习与生活艰苦到难以想象，敌机频繁空袭，警报一响，师生们就要立刻放下课本，关掉仪器，冲向防空洞，往往一节课被打断好几次，实验做一半就要紧急撤离，有时刚调好的仪器一震动就得全部重来，物资极度匮乏，教材几乎全是英文原版，一本课本多人传阅，学生们只能靠油印手抄抄录笔记，油墨常常染黑手指，纸张奇缺，不少人用废纸、粗纸甚至包装纸演算绘图，一页纸正反两面写满，与此同时物价飞涨，教授们入不敷出，不少人兼课卖文典当度日，有的教授连一件完整的棉衣都没有，学生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不少人靠兼职劳作维持学业，冬天只能穿着单衣在冷风里上课。可即便如此，工学院的教学标准没有丝毫降低，治学态度没有半分松懈，全院上下抱定一个信念，越在战时越要培养过硬人才，越在危亡越要守住工科根基。为了直接服务抗战，工学院全面调整课程，增设大量军事与战时实用科目，土木系开设要塞建筑、堡垒工程、军用桥梁、飞机场设计、船舰设计，机械系开设兵器学、军事运输、军用机械，电机系强化无线电、通信、电力保障内容，航空系课程全部围绕飞机设计、发动机、空气动力学、航空结构，学校还专门聘请军工、燃料、酒精厂工程师到校授课，把最前沿的战时技术带进课堂。另一方面，教学管理之严格达到近乎苛刻的程度，机械系的设计图纸必须上墨，工整清晰才能上交，线条稍有偏差就要重画，钳工实习要求在铁板上做出六角孔，配上六角棱柱，装配起来六个面完全不透光才算合格。工学院一年级是鬼门关，微积分、普通物理两门课淘汰率极高，一门不及格就可能无法进入二年级，二年级更是关键关口，静动力学、材料力学是工科基础，课程严密，小考频繁，从两周一考逐步延到每周一考，多少学生被严格的标准挡在专业门外。在这样的环境下，工科生们把算尺、绘图仪器当成随身伙伴，整天埋头于计算、绘图、实习、实验、课堂、实验室，工地就是他们的战场。他们在泥土地的教室里听课，在昏暗的油灯下绘图，在简陋的实验台前反复测试，在荒郊野外完成测量实习。敌机轰炸过后，校园一片狼藉，师生们清理碎石，扶起桌椅，第二天照常上课。航空工程系的风洞实验在极端艰苦下达到国内顶尖水平，研究能力得到美国专家高度认可，认为与美国高校不相上下。航空研究所为国家设计多种飞机模型，为抗战航空事业积累宝贵技术，可以说联大工科生用超乎常人的毅力把陋室变成了殿堂，把绝境变成了熔炉。抗战后期，滇缅公路被切断，外来物资断绝，国统区通货膨胀失控，西南联大陷入空前的生存危机，向政府求援无门，向社会求助无果，摆在师生面前只有一条路，生产自救。而扛起这一重担的，正是拥有知识、技术、设备与动手能力的工学院。最先突围的是技术攻关，航空系王德荣教授与化工系谢明山主任合作，日夜试验，成功研制西曼墨水。这种墨水书写流畅，不阴脂，不堵笔，品质可与名牌派克墨水媲美，价格却低廉得多。

一经推出，立刻成为昆明市场畅销国货，机关、学校、商店争相采购，既解决了教学书写急需，又为学校换来宝贵收入。与此同时，土木系主动与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合作，组建云南水利发电勘测队，踏遍山川江河，徒步勘测水利资源，提出系统开发规划，设计一批小型水电站，完成节制闸拦河坝模型试验，为云南水电事业打下早期基础。土木系还与交通部联手成立公路研究实验室，系统调查云南公路结构，在路面改良、土壤稳定、耐用材料、经济成本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出版专业刊物，直接支撑战时公路建设。电机系则与昆明电工器材厂、无线电厂、昆湖电厂、耀龙电力公司、广播电台、电信局建立紧密合作，学生大三全部进厂实习，把所学知识用于生产，同时为后方企业输送技术力量。很多学生在实习期间就展现出过硬本领，被企业留用，成为后方工业的技术骨干。1943年，在梅贻琦校长亲自倡导下，联大成立清华服务社，工学院全面扛起技术、生产、施工重任，成为学校最核心的造鞋机器。服务社的业务几乎覆盖驻昆美军全部后勤需要，机械部在精工工厂批量生产自来水管接头、阀门，解决美军营房供水急需。热工实验室将德国制冰设备组装调试，建成昆明第一家制冰厂，为美军提供冰块。土木工程部承包美军营房工程，从设计到施工一力承担。家具部按美式标准制作军用家具，供不应求。更体现技术智慧的是制氢项目，美军气象站需要大量氢气放飞探空气球。服务机械部攻克工艺，利用报废飞机铝材车销成分，配合氢氧化钠反应制氢，包装则巧用废弃美军火药桶，充分利用废料，成本低，效率高，完美满足战时需求。清华辐射的收入成为联大最关键的经济支撑。1942到1944年，辐射定期给每位教授发放100美元补助，给参与工作的师生相应酬劳，在最艰难的岁月稳住了师资队伍，维持了学校运转。以工学院为支柱的生产自救，不仅让联大绝境求生，更直接服务抗战军需，用知识分子的实干与创造，书写了实业救国的生动篇章。国家危亡，山河破碎，联大工学院师生早已把读书与救国融为一体。千秋耻，终当雪，终兴业，须人杰的联大校歌，正是他们内心的誓言。当国家发出召唤，一大批风华正茂的工科生毫不犹豫放下课本，收起图纸，投笔从戎，奔赴抗战最前线。早在联大尚在长沙未迁昆明之时，机械系主任庄前鼎就动员学生，前方急需技术人才，陆军交通辎重学校可以学习汽车、坦克构造、维修与驾驶，结业后就能直接参战。号召一出，机械系1938级、1939级学生除少数人外，20余人全部参军受训。他们学习汽车原理、拆解引擎、维修装配，结业后编入机械化第200师，走上抗日前线，用所学机械技术服务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驼峰航线空运艰难开启，前线急需大量翻译与技术兵员。1943年，联大做出重要决定，征调4年级学生担任战地翻译与技术服务，服务成绩计入毕业学分。校长梅贻琦率先垂范，他的儿子梅祖彦虽只是机械系2年级学生，未到征调年限，仍主动报名从军。在大规模从军热潮中，工学院学生成为绝对主力，航空工程系绝大多数学生进入空军机械学校。

业后，吩咐各个机场、航空修理厂承担飞机检修、引擎维护、机身修补等关键任务，是空军地面保障的核心技术力量。丁成良、田宝栋、孙继昌、宋载镇等航空系学子毕业后进入飞机制造厂参与制造，抗战胜利后又赴华北接收日军航空器材与工厂，为新中国航空事业埋下早期种子。土木工程系26名学生中，22人奔赴战场，承担飞机场勘测、抢修、建设任务，在敌机威胁下抢占机场跑道，保障战机起降。电机系10余名学生进入军政部电信修造厂，保障战时通信线路与设备，筑牢战场神经中枢。更有一批航空系精英考入中国航空公司，加入驼峰航线飞行与地勤队伍，一次次飞越被称为死亡航线的雪山峡谷，运送援华物资，运送远征军将士，用生命开辟空中生命线。他们中不少人在恶劣天气与敌机威胁下永远留在了雪山峡谷间。从战车维修到机场抢建，从飞机维护到通信保障，从滇缅战场到驼峰航线，西南联大832名从军学子中，工科生占比最高。他们没有拿起步枪冲锋陷阵，却用专业知识构筑起看不见的技术防线。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以精准计算、严密绘图、熟练检修、顽强坚守，把知识变成战斗力，把青春献给国家。如今矗立在云南师范大学的西南联大纪念碑，背面镌刻着832位从军学子的姓名。他们是联大的骄傲，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是烽火中最可爱的报国青年。8年烽火，8年坚守，西南联大工学院在最简陋的校舍里坚守最顶尖的工科教育，在最困苦的条件下做出最扎实的科研成果，在最危难的时刻扛起生产自救与支援抗战的重任，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送出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奔赴疆场。他们守住了中国近代工科最珍贵的根基，延续了严谨、求实、创新、报国的工科精神。他们创造了陋室办学、空袭治学、绝境自救、热血报国的奇迹。他们用行动诠释了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把个人理想与民族命运紧紧相连。烽火岁月里，这些工科青年没有沉沦，没有退缩，没有怨言。他们在饥饿中勤学，在轰炸中钻研，在困厄中创造，在危难中出征。他们用图纸描绘山河，用机床锻造希望，用技术守护家国，用生命践行信仰。他们的选择让中国工科血脉不断，精神不灭。他们的奉献让抗战后方有了坚实的技术支撑，让中国的工业火种得以保存延续。西南联大工科生的报国传奇早已超越一段历史，成为一种精神象征。它告诉我们，真正的知识从来不是书斋里的空谈，真正的匠心从来不是孤芳自赏的技艺，真正的爱国从来不止在口头，而在每一次坚守、每一次实干、每一次挺身而出、每一次以身许国的选择之中。

个我们想去的地方，都有一段特别难走的路。这段路也许会让我们感到迷茫、痛苦，甚至绝望。但我们选择继续前进，是因为总有些人和事值得我们用情至深。我们要感谢那些给予自己爱和力量的人和事，也要感谢那个有担当和勇气的自己。为爱一起前行。

0: 九业文化出品。
1: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2: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3: 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农历8月17。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932年9月27号，法国工人作曲家、国际歌的曲作者皮埃尔·迪盖特逝世。迪盖特的音乐之路始终与工人运动紧密相连。1848年，他出生于比利时根特的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是纺织工人，也是当地业余乐队的小号手。受家庭影响，迪盖特从小接触音乐，还学会了作曲。成年后，他迁居法国里尔，在纺织厂当工人，白天在机器轰鸣中劳作，晚上则为工人俱乐部的合唱队伴奏写歌，用音乐抒发工人阶级的苦难与抗争。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爆发，迪盖特深受震撼。尽管起义最终失败，但公社战士的英勇无畏和为真理而斗争的信念在他心中埋下了创作的种子。1887年，迪盖特偶然读到公社诗人欧仁·鲍迪埃于1871年写下的诗篇《国际歌》，迪盖特立刻决定为这首诗谱曲。他躲在狭小的工人宿舍，结合自己熟悉的工人歌谣节奏反复打磨旋律，仅用2天时间，《国际歌》的曲谱便完成了。当他在里尔工人俱乐部首次指挥合唱队演唱时，激昂的旋律与铿锵的歌词融为一体，在场工人纷纷起立鼓掌，不少人眼含热泪跟着哼唱。这首歌曲很快传遍法国，随后跨越国界，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成为各国工人运动的战歌。迪盖特却从未将《国际歌》视为个人作品，他拒绝为歌曲申请版权，坚持这是属于

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歌，哪怕一生清贫，也始终拒绝资本家以高价购买歌曲使用权的要求。晚年的迪盖特因积极参与工人运动被迫流亡比利时，但他从未停止创作，先后写下工人马赛曲、起义者等数十首工人歌曲。如今国际歌早已超越时代与地域，成为追求平等与正义的象征。每当那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依然能感受到迪盖特笔下那份跨越百年的力量。那是工人阶级对自由的向往，是普通人对公平的追求，更是人类为理想不懈奋斗的永恒呐喊。

0: 九一零药品安全在身边。本节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1: 安全用药，大家需要九一零药品安全在身边。我是主持人星宇。
0: 药品监管行动。
1: 广西市场监管局正式发布知识产权保护数字化成果，广西知识产权保护 AI 助手桂小芝，这是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落实自治区党委知识产权强区建设与人工智能加行动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也是构建知识产权数字化协同保护机制的关键载体。桂小芝围绕三个方面构建高效便捷的知识产权保护服务生态，搭建数据通道，实现信息共享智能化，整合了中国及东盟国家5600余万条有效专利，8.9万条已登记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数据，汇聚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案例、应对经验等相关信息，有效破解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看不懂政策、找不到依据、问不清流程的难题。小程序版推出智能化知识产权体检工具，可在10分钟内完成知识产权体检，3分钟内完成外观专利侵权比对，同时提供中文、英语、越南语3种语言服务，为中外创新主体提供平等便捷。

0: 的知识产权保护服务，归集司法、行政及社会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组织信息，打通境内外服务链条，助力构建广西知识产权数字化协同保护机制。合理滥用药，安全又有效。今天来聊一聊儿童化妆品常见的功效类别有哪些。在我国，儿童化妆品是指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下含12岁儿童的化妆品。儿童化妆品常见的功效类别有哪些呢？
1: 910用药科普讲堂。
0: 儿童化妆品常见的功效类别主要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化妆品企业应当根据儿童的生理特点和可能的应用场景，遵循科学性、必要性的原则，研制开发儿童化妆品。根据化妆品分类规则和分类目录，用于婴幼儿0到3周岁含三周岁的化妆品功效宣称仅限于清洁、保湿、护发、防晒、舒缓、爽身；用于儿童，也就是3到12周岁含12周岁的化妆品功效宣传仅限于清洁、卸妆、保湿、美容、修饰、芳香、护发、防晒、修护、舒缓、爽身。儿童化妆品不得宣称祛斑美白、祛痘、脱毛、除臭、去屑、防脱发、染发、烫发等功效。要特别提醒的是，儿童皮肤发育不完全，屏障功能不完善，除清洁、保湿、舒缓、爽身等基础护肤类产品外，平时应减少其他类别化妆品的使用。如有特殊需要，或者在特殊场景，比如舞台拍摄等下使用到的化妆品，也要注意适量，用后及时清洁。
1: 您的健康我们守护，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药品安全系万家，监督管理靠大家，合理安全用药，呵护健康人生。
2: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4: 1918年的北京，秋风萧瑟。25岁的湖南青年毛泽东挑着简单的行李，穿过前门大街的喧嚣，走进沙滩红楼附近的胡同。他身材高大，步履匆匆，青布长衫在秋风中猎猎作响。谁也未曾想到，这个来自湘江岸边的农家子弟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在这座古老帝都的红楼中完成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思想蜕变。那么，这位出身农家的湖南青年何以跨越思想迷雾，挣脱时代桎梏，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从改良主义到无政府主义，从民主思潮到科学社会主义，毛泽东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湖南的磨砺，北京的启蒙，实践的淬炼，又如何让他完成从爱国青年到坚定马克思主义者的蜕变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青年毛泽东的信仰之路。1893年，毛泽东出生于湖南韶山冲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一边跟随家人下地劳作，深知稼穑艰辛，一边在私塾研读四书五经，传统史学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在他心中深深扎根。而《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里的侠义精神、反抗意识，更深深影响着性格倔强、不甘平庸的他。少年毛泽东从小就有强烈的独立意识与反抗精神，曾因不满私塾先生严苛管教而带头罢课，更常与父亲发生抗争。多年后，他幽默地回忆，我家有两个党，父亲是执政党，我、母亲和弟弟组成反对党，有时连故宫也站在我们这边。这份不屈的性格贯穿了他的成长之路，也让他始终保有挑战不

功、追求理想的勇气。1910年，17岁的毛泽东第一次离开韶山，前往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走出封闭山村，他第一次接触维新改良思想，读到梁启超的《引兵式合集》，被其变法图强、救亡图存的主张深深触动。彼时的中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甲午战败，割地赔款，八国联军侵华，山河破碎，清政府腐朽无能，百姓流离失所。一本开篇写着呜呼，中国即将亡矣的小册子，让青年毛泽东深受震撼。他猛然意识到，唯有走出家乡，探寻救国之道，才能挽救危亡的国家，唤醒沉睡的民族。1911年，毛泽东来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此时的长沙是革命思潮的汇聚地，辛亥革命的火种正在悄然酝酿。他第一次读到革命派《民力报》，接触民主革命言论，深受触动，公开撰文支持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甚至大胆畅想孙中山任大总统，康有为、梁启超分掌国务与外交。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毅然加入湖南新军，亲身感受革命浪潮。半年军旅生涯让他目睹社会动荡、民生疾苦，也让他明白单纯的军事革命只能推翻旧政权，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命运。救国之路远不止于此。退伍后的毛泽东没有沉溺于迷茫，而是选择在书海中求索真理。他先后报考警察学堂、肥皂学校、法政学堂等，却因不满课程僵化、脱离实际而放弃，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却只读半年便退学，开启了为期半年的自学生涯。从新安巷湘乡会馆到定王台湖南省图书馆，他每天清晨入馆，闭馆才离开，风雨无阻。这段时间，他饱览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近代科学著作，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元复》、《法义》、《群学义言》等书籍让他开阔眼界，初步接触民主科学思想。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他才知晓中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救国之路需放眼全球，兼容并蓄。1913年，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次年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在这里度过5年关键求学时光。湖南医师学风浓厚，名师云集，是他思想成长、品格磨砺、同志集结的核心阵地。他常对同学说，丈夫要为天下齐，读其书，交其友，创其事，做其男子。同学们因此送他毛奇的外号，既赞其学识不凡，也敬其志向高远。同时，他还师从伦理学教师杨昌济，深受其经世致用思想影响。杨昌济既精通传统儒学，又留学英、德、瑞士，中西合璧的学识与深沉的家国情怀，引导毛泽东树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志向，也为他打开接触新思想、结识进步青年的窗口。此时的青年毛泽东思想处于多元探索、兼容并蓄的阶段，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等思潮在他心中交织碰撞，反帝反封建、救国救民的立场始终坚定，但尚未找到真正适合中国、能彻底改造社会的科学理论，处于主义未定、方向未明的求索期。他广交志同道合的朋友，1915年张贴征友启事，以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为择友标准，吸引罗章龙等热血青年响应。1918年，与蔡和森、萧子升、张坤弼等人成立新民学会，凝聚起一群心怀救国理想、立志改造社会的进步青年。在湖南这片热土上，毛泽东完成了少年觉醒、品格磨砺、思想萌芽、同志集结的关键一步，而真正的思想蜕变、信

阳启蒙将在千里之外的北京红楼悄然开启。1918年6月，25岁的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探寻救国之路，他告别长沙，第一次踏上前往北京的旅程。彼时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阵地，北大红楼更是新思潮、新观念、新思想的汇聚地。一场席卷全国的思想解放风暴正在悄然酝酿，蓄势待发。初到北京的毛泽东生活十分简朴，他与蔡和森、萧子升等人挤在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所所向的小院内，条件虽然简陋，却丝毫没有动摇他求索真理、开阔眼界的决心。经恩师杨昌济引荐，他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负责登记报刊、整理书籍、接待读者，每月仅8块大洋，远低于北大教授每月数百元的薪酬。但这份看似平凡的工作，却让他身处新文化运动核心，坐拥最丰富的书报资源，得以近距离接触当时中国最顶尖的进步学者与思想先驱。在北大红楼图书馆，毛泽东如饥似渴阅读各类新思潮新著作，从西方民主思想到社会主义学说，从改良主张到革命理论，广泛涉猎，对比辨析，更有幸结识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李大钊待人温和，思想深邃，毛泽东常主动向他请教。两人围绕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中国出路等话题展开深入探讨，激烈交流。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深刻阐释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预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让毛泽东第一次系统了解十月革命，初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心中埋下信仰的种子。除李大钊外，毛泽东还主动结识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青年运动领袖傅斯年、罗家伦、新闻先驱邵飘萍等各界进步人士。他聆听陈独秀演讲，深受民主科学思想感召，参加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师从邵飘萍，学习新闻理念与革命宣传方法，主动拜访蔡元培、陶孟和等学者，开阔国际视野，打破思想局限。这段宝贵经历让他跳出湖南地域局限，摆脱狭隘认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先进思潮，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洗礼，开始反思改良主义的局限性，逐渐向革命思想倾斜。1919年春，毛泽东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事宜结束，暂别北京，返回湖南。此时的他虽已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知晓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但尚未确立坚定信仰，思想仍处于多元探索、摇摆不定的阶段。民主改良、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仍有影响，但他已明确意识到改良主义、精英救国行不通，唯有彻底推翻旧制度，发动广大民众，才能挽救民族危亡，改造中国。马克思主义或许就是救国的唯一真理。回到湖南后，五四运动爆发，反帝爱国浪潮席卷全国，毛泽东积极组织长沙学生响应，创办《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等重要文章，热情歌颂十月革命，倡导民众团结，明确提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强调依靠广大民众联合一切进步力量，才能改造社会，拯救国家。这一思想转变是他从精英改良转向民众革命的关键一步，也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他深刻认识到，脱离民众，仅凭少数精英的改良主义，终究是空中楼阁。唯有发动民众、依靠民众，才能汇聚起改造社会的磅礴力量。1919年底，湖南军阀张敬尧

残暴统治，欺压民众，镇压进步力量，激起全省民愤。毛泽东率领区张代表团第二次来到北京，开展请愿斗争，联络各界力量。此行他目睹北洋政府腐朽无能，黑暗专制，请愿改良毫无作用，甚至遭到打压，彻底认清旧中国黑暗现实，坚定摒弃改良主义道路，愈发坚定寻找彻底改造中国、彻底解放民众的科学真理，思想蜕变的步伐愈发坚定。1920年初，恩师杨昌济在北京病逝，毛泽东料理完恩师后事，护送杨开慧一家返回湖南，短暂停留后，于1920年春夏之交重返北京。此时的他不再是初到北京懵懂求索的青年，而是带着五四运动、曲张运动的实践经验，怀揣救国理想，专注研读马列，探寻革命道路的坚定求索者。重返北京后，毛泽东深入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重点精读《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三本关键书籍，逐字逐句研读，反复思考，对比辨析。《共产党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呐喊，深刻阐释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让他深受震撼，豁然开朗。唯物史观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让他看清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本质。阶级斗争学说深刻剖析阶级矛盾，让他认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他指明彻底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的革命道路。系统学习后，毛泽东思想发生根本性质变，彻底摒弃民主改良、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潮，坚定接受马克思主义，确立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信仰。这一思想转变绝非偶然，而是理论学习、实践淬炼、统治砥砺、时代召唤的必然结果。此前他推崇改良主义，希望通过教育、舆论改良改造社会，却在五四运动、曲张运动中亲眼见证改良请愿、和平呼吁在反动势力面前不堪一击，唯有革命斗争彻底推翻旧制度才能救中国。他曾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向往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威，却在实践中深刻认识无政府主义脱离中国实际，无法凝聚力量改造社会，唯有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实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团结民众，开展革命。他曾认同空想社会主义，幻想通过和平手段建立理想社会，却最终明白脱离现实、缺乏科学理论指导的空想终究无法实现，唯有马克思主义立足实际、科学系统，才能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1920年5月，毛泽东前往上海，专程拜访新文化运动旗手、传播马克思主义核心人物陈独秀，两人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道路、建党构想、民众动员等话题深入交谈，达成高度共识。陈独秀坚定的革命信念、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对建党工作的明确规划，进一步坚定毛泽东的信仰，让他彻底确立俄国式革命道路，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政党才能救中国、解放民众。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次上海之行时说，陈独秀对他的影响超过其他任何人。从上海返回湖南后，毛泽东迅速将马克思主义信仰付诸实践。1920年7月，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大量传播马克思主义著作与进步书刊。同年8月，成立俄罗斯研究会，系统研究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元旦，主持新民学会长沙会议，明确主张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确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共同目标。同年与何叔衡等人组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深入工人农民中开展宣传组织工作，为中国共产党

成立奠定重要思想与组织基础。此时的毛泽东已完成从爱国民主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到坚定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伟大蜕变，他不再迷茫，不再摇摆，信仰坚定，方向明确，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无产阶级革命是救国唯一道路，人民群众是革命根本力量，无产阶级政党是革命领导核心。这份信仰不是盲从跟风，而是理论学习、实践淬炼、深刻思考后的理性选择。这份坚定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历经迷茫、冲破迷雾、历经磨难后的笃定坚守。从湖南韶山的农家少年到长沙一师的热血青年，从湘江岸边磨砺品格、萌芽救国理想，到北京红楼接触新思想、初识马克思主义，从五四运动、曲张运动的实践淬炼，到系统研读马列、确立坚定信仰，青年毛泽东走过了一条漫长而坚定、曲折而辉煌的信仰之路。湖南的磨砺铸就他坚韧不拔、不畏艰难的品格，孕育他心怀国家、立志救国的初心。北京的启蒙点亮他思想明灯，开阔革命视野，让他初识真理，埋下信仰种子。实践的淬炼让他认清改良主义的局限、革命斗争的必然。理论的研读让他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明确革命道路。同志的砥砺让他凝聚力量，坚定信念，携手前行。青年毛泽东的信仰之路是一代先进分子探寻救国真理、追求理想的缩影，也是中国革命从迷茫走向清晰、从自发走向自觉的生动写照。他以青春之我、求索之心冲破思想迷雾、挣脱时代桎梏，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奠定坚实思想根基，也为青年一代树立了求索真理、坚守信仰、勇担使命的榜样。

0: 你朋友圈的九宫格凑齐了吗？
1: 以前吃饭一桌子剩一半，谁打包谁没面子，现在吃不完直接兜着走，谁不打包谁血亏呀。
2: 厨余垃圾请破袋投放，
0: 以前垃圾啊一个袋子就全扔了，现在要分四个桶，不过分了一个月也就习惯了。我孙子啊比我还溜，天天监督我，跟个小老师似的。
1: 看见阿姨提着东西顺手帮一把，咱年轻人该出手时就出手。
0: 文明这事儿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打包那一下，分垃圾那几秒，搭把手那一瞬间，你九宫格里有这一段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9，新闻领先一分钟。当分针划过此刻，我们在各自的经纬启程，山海寻梦，不觉奇缘，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次抬眸都见星辰引路，每步前行皆有坦途相迎。我是主持人刘璐，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3: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2: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4: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3: 机会可不等人。
2: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5: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2: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6: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7: 妈妈你看，鸭子跟着鸭妈妈下水游泳啦。
8: 你看鸭妈妈在的时候呀，小鸭子才下水学游泳。那我们家的小鸭子呢？
7: 也要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才能去游泳。
8: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9: 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10: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9: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10: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土地，现在轮到我来守护他们，我会永远守护下去。
11: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
9: 1951年2月，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纷飞战火中，生死浴血。

0: 70多年过去，铭记是最好的致敬。致敬90后老兵58年的坚守。
1: 我的妈妈叫陈桂梅，但别人常常不这样叫她。
2: 洋洋妈妈，今天又是你来接呀？
3: 她帮忙。

0: 家里每个人的感受，却偏偏忘了自己。
1: 桂梅嫂子，来给哥送饭啊！
2: 你们不是加班吗？
3: 姐，我得临时去趟公司，小宝他一个人在家，你能……
4: 知道了，知道了，你去吧，我这就过来啊。
0: 是妈妈，也是女儿，是妻子，也是姐姐，但你更是你自己。
5: 你好，我叫陈桂梅。
6: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7: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8: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9: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7: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10: 各位乘客，下一站
11: 公交2分钟一班，
10: 欢迎乘坐1号线。
11: 地铁5分钟一班。
12: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
11: 生命一辈子只有一班，
13: 驾前贪杯，驾后伤悲。
14: 欢迎乘坐1号线。
15: 妈妈妈妈，我给你讲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地铁上有3只羊，这时候上来了一只狼，车上还有多少羊？
4: 被狼吃了，没有了。
15: 不对不对，还有3只羊，因为

0: 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与智慧。
1: 肯定书指点那勾折皆变化，笔走龙蛇墨书春秋尽潇洒。
2: 大家好，我叫左冰月，来自泰国，讲中文所以能让我认识我的先生。
3: 我叫李黄，来自越南，学习中文可以看新闻，了解一下中国和世界。
4: 我的名字叫妮娜，老挝人，最近我正在学中文，我还交了中国朋友。
5: 大家好，我叫裴氏翠云，来自越南，
6: 从我开始学汉语，我就会学到很多中国歌。
0: 跨越时间与空间，连接过去与未来。2024国际中文日，邀您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中文之美。
7: 何为广？
8: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南菜北运生产基地，食堂年产量占全国
9: 一湾销往十一国，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
10: 铁路运覆盖重庆、四川、贵州等18个。
7: 何为稀？
11: 天长蓝，水长青，树长绿。
12: 13种有色金属资源量居全国首位，
13: 拥有5A级景区9个，4A级景区达334个。
7: 何？

0: 以广西。
1: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二十一世纪海上
2: 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澳大湾区两湾联动，加快形成面向
0: 广西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国际大通道、交流大桥梁、合作大平台。奋斗创造历史，实干缔造未来，机遇共享，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新广西，与您共创奇迹。
3: 患者姓名：
4: 长江。
3: 症状：
4: 肚子痛，头晕目眩呢。
3: 来，先拍个 X 光。呀，您这肚子里废渣废液有机污染物不少呀，再来做个核磁共振吧。瞧瞧，这重金属和总磷污染超标呀。
4: 那我这头晕目眩。
3: 您的血常规显示水土流失，红老灾害数值一直居高不下，这能不晕吗？
4: 啊，
3: 你们是他的子女吧？
4: 是的。
3: 我对症下药，开了一些处方。回家之后啊，饮食上别再让他喝工业废水了，污水净化胶囊一天三次，生物多样维生素也得补上。还有晚上睡觉啊，记得盖好绿色植被，保持水土。你们兄弟姐妹得多元共治，落实责任。希望你们呢，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你们的母亲，
5: 保护生态环境，用心用情用力。
6: 百川一源，皆归于海，山河一脉，日月同天。宝岛台湾，每一次的潮水涌动都跨越山河，牵动着祖国大陆的一次心跳。
7: 八十八岁了，四岁左右，漂洋过海嘛。
8: 三个儿子嘛，这几年我都上船走了。
9: 从台湾来到四川内迁来。
6: 1978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如一股春风拂过台湾海峡，九洞的坚冰渐入溶解之下。
7: 台湾人也会送我家，
8: 想到大陆来看一看，就像那个样子啊。政府也对我们台湾同胞很好。
6: 祖国大陆每一次针线的牵引，都牵动着纸鸢的每一寸靠近，只盼早日返港归园。
10: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时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11: 皇上设泪为公主招亲了。
12: 好女儿，你说说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13: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11: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做到。
13: 不信。
14: 本地的父母官可以为我担保，我从不欺诈。
13: 不信。
15: 方圆百里的乡亲联名举荐，我童叟无欺。
13: 还是不信。
16: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这是我十年的完税票据。公主请过目。
13: 父皇，我就选他了。
12: 女儿，这是为何？
13: 父皇，依法诚信纳税是一个人最好的信用证明啊。
17: 我叫寻寻，是一条生长在长江里的小白鲟，可是我很孤单，没有一个同类小伙伴跟我玩。
18: 一年又一年过去，我越发想找到一个同类，可是我游了很多很多地方都没遇上，鱼儿也越来越少了，我经常饿着肚子。直到有一天，我被一张大网网住。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放了我，我也不知道我还要孤独多久，我更不知道长江鱼有一天会不会都消失了。
6: 守护长江，刻不容缓。
0: 一条向海之路，跨越山水，百业振兴。
19: 张总，你放心，你们的货装我们的车，直通北部湾港，顺风顺水，起码节约14天的时间。
0: 一条希望之河，孜孜静静，通连世界。

0: 我们的南盘江流到哪里去啊？
1: 向南流，一直流向大海。
2: 一幅伟大蓝图，路通人和，生机勃勃。
3: 喂，老同学啊，哎，我到南宁来看你来了，你准备来接我一下吗？哎呀，这坐高铁了吗？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
2: 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全国大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时代赋能。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抗日山歌飞荡地，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妈妈，
3: 哎，宝贝。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学了个新词，西部陆海新通道。老师说这是一条魔法之路，它能运来好吃的水果，像是一个神奇的宝箱。
4: 有一条魔法之路，跨越万里山河，带回了世界各地的水果。
5: 喂，妈，我找到新工作了，是在那条魔法之路上的物流公司。等过年，我就给咱家那台滋滋响的旧电视换了。
3: 儿子，恭喜你！
4: 有一条魔法之路，包容多样文明，带回了机会与希望。
5: 妈，我回来看您了。
6: 儿子，你不是说要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吗？
5: 我现在是沿着魔法之路回家，高铁飞机说走就走，以后我能常回来陪您了。
4: 西部陆海新通道拉近了千里之遥，带回了漂泊的游子。
7: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8: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9: 第一次迈开双腿。
7: 第一次吃饭。
10: 爸，烫，慢慢吃。
9: 第一次系鞋带。
7: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8: 来，爸爸抱，哎，
7: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1: 妈妈，
9: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7: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2: 谢谢大家。拿到这个劳模奖，我要感谢很多人，特别要感谢我们家隔壁的装修队，因为他们天还没亮就……
13: 哎，小王，这么早来公司啊？
14: 装修分时段，邻里更有爱。
15: 静下心，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川的声音。这是诺日朗瀑布的声音。这是若尔盖草原的故事，这是蜀南竹海的幽篁，这是达古冰川的积雪，这是娇憨呆萌的大熊猫，这是里唐赛马，这是热辣滚烫的火锅，这是
16: 复兴号动车组开往凉山彝族自治州
17: 阿布洛哈村通村，
18: 三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
15: 每一座山川，每一条河流，每一处文化，用大美四川的音符谱写美丽中国的乐章。听见四川，听见美丽中国。
19: 下棋、遛鸟、广场舞，银发族不仅玩转了这些。
20: 请叫我机车老王。不要觉得老了啥都不行，年

0: 轻的时候想做没做的事儿，老了还不得搏一搏？走了啊！来
1: 左边跟我一起画个 Hello， 街舞小丽就是我。跳舞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给了我年轻的心态。走起！
2: 您瞧，银发族乐享潮生活。
3: 大爷，能给我扫个码吗？
0: 不能，这外面的码可不能随便扫。
4: 哎，大妈，你这电话来了怎么不接啊？
5: 我早标记了，又是骚扰电话。
6: 我们不是大爷大妈，是白了发的少年。
4: 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多少岁并不重要。
2: 记得保持好心态，夕阳灿烂，乐无边。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
7: 老板，打包。
2: 拒绝盛宴，向浪费说不。
8: 在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选择泥泞，告别繁华，扎根基层，反哺家乡。铮铮誓言还萦绕在耳边。
9: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8: 2019年6月17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黄文秀离开我们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
10: 在我心里，文秀姐姐是一个乐观开朗、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一个人。
11: 她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使命与追求。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我始终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坚持为人民服务。
12: 每天上学，我要路过很多垃圾桶，我都会多看几眼。
13: 哟，小朋友，那么脏的桶，你在看什么呢？
12: 妈妈总说我是从垃圾桶里面捡来的，我也想捡个妹妹。
14: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15: 阿姨，我要充话费。
16: 哟，你这么小就用手机啦？
15: 妈妈说我是充话费送的，我还想要个妹妹。
14: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17: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8: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
19: 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8: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7: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7: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8: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4: 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16: 麻烦你开一下发票。
12: 妈妈，买东西为什么要开发票？
16: 有了发票，万一买的东西质量有问题，可以留个证据。还有，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把应缴的税上交给国家呀。
12: 为什么要交税给国家呢？
16: 孩子，国家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是不是要多建学校，多修路，多发展科学技术呢？还有，像合作医疗啊，国防军事建设呀，生态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钱都是从大家交的税中来的。
12: 妈妈，我明白了，国家好比是一辆大车，大家交税就相当于在给它不停地加油，只有这样，它才能载着我们到达那幸福美丽的远方，对吗？
16: 嗯，说得真好。
9: 给祖国加油，为幸福纳税。
2: 又忘了带钥匙吧，真是整天都

0: 就这样，我正洗菜呢，下次你不带钥匙就别回来了。
1: 说什么呢你？
2: 如果换一种方式。
3: 哎，来了，
0: 一听门铃就知道你回来了，快进来。
1: 谢谢老婆大人。
0: 我正洗菜呢。
1: 洗什么菜呢？我来洗吧。
2: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多爱几分，

0: 你觉得一个人健康的标准有哪些？
1: 透亮柔嫩的皮肤，顺畅稳定的血管，强劲有力的心肺。
2: 然而污染和破坏会让地球如同遭受疾病侵袭的身体，土壤退化就像皮肤失去弹性，水源污染就像血液被毒素侵袭，森林砍伐就像心肺能力的减弱。听，这是土地在呼唤我们的守护。
3: 跟着我别走开，这需要你的爱。
2: 6月5日，世界环境日，守护土地，让绿意蔓延，共筑美丽中国。
4: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5: 嗯，看到了。
4: 那你还闯过来？
5: 但我没看到你呀。
6: 气，要让我们的孩子明白，人和人之间很多美好的情感，有很多很多，但是爱情只是这么多亲密关系中的一种，它并不是唯一。第三层，我们要树立责任的意识，让我们的孩子明白，心动和好感往往是青春期很自然很正常的本能反应，但是真正的亲密关系它会附带相应的责任。我们的孩子身心发育没有成熟，经济没有独立，现阶段不具备这份承担恋爱责任的条件，所以我们的每个人，我们每个孩子首先要学会对自己的情绪，对自己的学业，自己的人生未来负责。我经常会在我的班会课跟孩子们强调一句让他们印象很深的话，心动从来都不需要练习，但是负责任是一项能力，需要我们从小就要练习和训练。我们的春天就要有春天的事情，到了秋天我们才能够摘下秋天的果实。第四层，建立稳固的自我价值，拥有辨别关系好坏的能力。我们教孩子学会爱自己，是一个人价值的高低，我自己不需要别人来认可我喜不喜欢我来证明，我的能力也不需要别人通过喜欢我来判定，所以这样的情况就不至于让孩子来内耗自己。所以懂得在一段关系维持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如果对方伤害到我，我要及时的抽身，甚至要主动向父母老师求助，这个对于青春期的男生和女生都至关重要。简单概括，中小学的婚恋观教育，我们做家长的目标呢，不是要传授择偶的技巧，而是要教我们的孩子如何看人识人，如何与人相处，懂得自我保护，学会善待自己，善待他人。
7: 我们常说呢，择偶啊要看人品啊，要看看这个人是不是有责任心。那么这些词呢，可能在孩子们的世界里面会比较抽象，我们家长们该怎么去跟孩子们讲明白这些道理呢？
6: 我们给孩子解释什么是人品，不要笼统的说我们做人要有高尚的品格，其实我们可以把孩子在班里面的同学身边的小伙伴举例来说明。比如说真正的人品我们应该体现在日常的小事当中，当你的好朋友看到你遇到困难伸出援手，他不在你的背后造谣传播别人的八卦闲话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人品。人品好它不等于考试分数的高低，所以当我们在家庭教育

0: 育当中指导孩子怎么样去培养高尚的人品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孩子身边熟悉的校园生活，身边熟悉的人和事来切入，把抽象的宏大的一个概念转化为现实的行为，孩子能听得懂，他还会用主动的行动来指导自己来交朋友。
1: 现在呢，这个影视剧啊，短视频里面有很多这种理想化甚至是扭曲的爱情桥段，很容易影响孩子。那么家长们该怎么去引导孩子辨别这些内容啊？
0: 我简单的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在跟孩子交往的过程当中，正好发现孩子他拿手机在刷剧，当剧情里面出现男生翻看女生手机，限制女生社交圈子的时候，来表达自己非常在乎这个女生，我当时我就问我的孩子，你觉得这个行为是男生真的在乎和喜欢这个女生吗？如果真的在生活中有人这样对你，你的感受是什么？当时我的孩子回答了以后，我很震惊。其实我反过来我在想，其实我们的孩子本身他是具备思考判断能力的，我们不需要直接把答案或者是你认为的结论硬塞给孩子，我们其实只要跟孩子传递两个客观的常识。影视剧是为了故事的好看，可能会刻意放大浪漫艺术，但是这些浪漫和艺术不等于现实生活。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亲密关系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尊重跟平等的沟通。第二呢，就是影视剧当中很多情感的故事，它只是一个剧本的演绎，它并不是我们现实中人际交往的模板。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平等沟通，我相信我们的孩子会自然而然有正确的一个婚恋观。
1: 好的，接下来进入广告时间。那么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请陈永坚老师给我们讲父母如何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婚恋观。从半岛果香到雍江灯火，从异域风物到同心之约，山海携手相会南宁，2026东博会共赏东盟万象，欢迎收听东盟风物志。印度尼西亚面积191.4万平方公里，是世界第四人口大国，其中约87%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尼地处亚洲与大洋洲之间，横跨赤道，由17000多个岛屿组成，素有万岛之国的美誉。全境属于热带雨林气候，终年高温多雨，海岛绵延，雨林繁茂，孕育了极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印尼是东盟最大的经济体，农业、工业、服务业均在国民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对外贸易在印尼国民经济中占重要地位。该国主要出口产品有石油、天然气、动植物油类及其制品、矿物燃料及其制品、钢铁、电子配件、交通工具、贵金属、宝石、珍珠类、镍制品等。主要进口产品有机械设备、电子配件、交通工具、塑料品、钢铁及其制品、贵金属、宝石、珍珠类、光学及摄像观测品、医药品等。本次东博会印度尼西亚国家馆精彩亮相，全景展现千岛之国的城市风貌、文旅特色与发展活力。展馆内藤编篮、木质玩具与各具风味的咖啡集中展出，黑咖啡、白咖啡、原味、炭烧、水果味应有尽有，价格不菲的猫屎咖啡也供观众免费品尝。依托东博会平台，印度尼西亚向中国客商推介经贸文旅合作机遇，搭建起中国与印尼跨洋交流的桥梁。一湾碧水牵起山海情谊，一场盛会连结十国风华，风物无界，相知相连。本期东盟风物志到此结束，下期再会。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久久相伴零距离，你身边温暖的声音。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3.1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34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31.8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宾阳县当前温度32.9摄氏度，天气多云。武鸣区当前温度33.8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34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34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31.8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34.1摄氏度，天气多云。雍宁区当前温度32.4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隆安县当前温度33.1摄氏度，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3: 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走走，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2: 哦，辣味香肠。
3: 嗯，
2: 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3: 哎，这是你合唱比赛的奖品。
2: 嗯，
3: 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
4: 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
3: 啊，
4: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2: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0: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5: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6: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5: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6: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家长学校，请关注南宁云融媒客户端，将您与孩子沟通中的困惑、烦恼、经验、喜悦告诉我们，您的留言很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主要话题。
6: 空中家长学校首播九九零新闻台每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每周日16点到17点。
7: 听空中家长学校，和孩子一起快乐成长。
8: 广告过后呢，欢迎大家又回到了空中家长学校节目。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老师呢是陈永坚老师，他给我们带来的话题是父母如何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婚恋观。那么下面呢，我们又继续这个话题。陈老师啊，男女交往之间的这个边界感啊，是婚恋观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家长们该怎么跟孩子们去讲人际交往的底线和自我保护呢？
9: 交往的边界一般分为身体的边界和心理的边界。我们在引导教育孩子的时候，身体边界呢，我们教育他三个点。第一个点，任何人没有经过你的允许，都不可以随意触碰你的隐私部位，同样你也不要去触碰他人的。

0: 同学之间交往保持合适的肢体距离，不要做出过度亲密的肢体动作。我们正常的交往应该有一个手臂的社交距离。第三，建立内心感受优先的原则，只要某一个触碰行为让你感到不舒服，不管对方是谁，你都可以直接明确的拒绝，并且第一时间可以告诉父母或者是老师。除了身体的边界之外，我们心理的边界三条的底线也让孩子牢牢记住。第一，不要为了讨好另外一个人毫无底线的妥协自己真实的想法和内心的感受，也就是告诉我们的孩子不要一昧的去委屈自己迎合别人。第二，如果对方经常贬低你，嘲讽你的缺点，限制你的交友圈子，甚至用绝交，我不理你了，我不和你玩了，作为手段来威胁你，哪怕嘴上是这么说，这也不一定是善意。所以提醒教育我们的孩子要提高警惕，学会保护好自己。第三，不要把自己全部的情绪都寄托在单一的某一个人身上。我们再好的朋友都不可能占据你生活的全部，我们要保留属于自己的爱好、自己的社交圈子和自己的人生目标。所以我经常跟我的学生反复强调一句话，我们如果有一段关系让我感觉到委屈、持续的难过，不管是普通的友谊还是朦胧的好感，这些都是需要警惕的关系。
1: 还有很多家长呢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啊，我们什么时候适合和孩子聊这个话题？我们是专门坐下来很严肃的去进行这番谈话呢，还是生活里面咱们随口聊啊？哪种方式更好一些？
0: 我的答案是优先生活化、碎片化，随时随地聊，但是尽量不要那么郑重其事，甚至把孩子叫过来，来，我们今天开个家庭的批判大会。其实呢，婚恋观的教育它是一个长期的、慢慢的、潜移默化的教育，它是依靠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浸润，它不是一次专门的谈话就能够一劳永逸的解决的。比如说我们一家人吃饭闲聊的时候，全家在追剧的时候，孩子回家聊同学八卦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随时带出话题，轻松的点拨。我认为在不同的年龄段沟通的侧重点可以区分，如果是幼儿阶段，我建议我们可以借助绘本、日常的生活场景，重点聊一聊身体的界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小学的阶段，我建议重点是聚焦同伴的交往，和孩子探讨什么样的同学值得交往，什么样的相处方式让我们更加舒服。在青春期，我们可以借助孩子身边的同学故事，或者是社会的新闻热点，自然而然地聊聊什么是好感，什么是责任，什么是人际交往的边界。但是如果孩子已经明显跟家长表达出他情绪的困扰，因为情感的问题失眠啊、失落啊，影响到学习生活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就要专门挑安静放松的时间，开展深度的一对一的沟通，甚至是寻求老师和学校的帮助。
1: 那如果孩子某一天主动跟家长说自己喜欢上了班上的某一位同学，我们家长呢第一句话该怎么回应是最合适的？咱们哪些话就千万不要说呢？
0: 其实当孩子主动袒露自己的内心好感，这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难得的信任。这说明在孩子的心里，父母是可以倾诉心事的对象，家长们千万不要浪费这份信任。在这里我给一些家长提供一些回应的核心逻辑，不管孩子怎么样跟我们表达他对对方的一个好感，我们首先是先接纳情绪，认真倾听，不要着急否定，更不要着急八卦的去全盘问孩子的一些细节，接住孩子的感受之后再慢慢的沟通现实层面的边界要求。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可能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没有注意自己的表达方式，可能内心不是这么想的，但是说出来以后杀伤力巨大，而且尽量不要说一些我们可能料想都没想到的一些话。比如说第一种，怎么回事呀，小小的年纪不学好，满脑子都想着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这样的否定直接会让孩子内心贴上道德污点的标签，以后孩子再也不会跟家长袒露心事。第二种，

0: 肯定是你在对方交往的过程当中主动去找别人，你的脸皮怎么这么厚啊？如果不行，明天我就找老师去处理。这样的话术会让孩子的问题小题大做，过早的介入校园的生活，孩子甚至会产生强烈的负罪感。第三种话术，有的家长甚至会跟孩子挖苦，满脑子天天就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难怪你的成绩一落千丈。这样的话术会让我们的孩子把青春期的好感和学习的退步直接等同，所以有的孩子为了避免家长的指责，直接隐瞒撒谎，表面顺从，其实私下俱细。第四种话术，家长甚至会说，你们两个以后再也不要有来往，连话都不能讲，实在不行明天我找班主任把你们两个调开，千万不要在一个小组。这一危害就用粗暴的一刀切的问题来解决，导致孩子慢慢的本来没有什么问题，甚至转入到地下的私下交往，亲子的关系更加恶化。所以前面我提到的那个女生的案例，当时如果说她鼓起勇气跟我说心事的时候，我没有认真的倾听，而是批评指责，那孩子以后肯定不会跟我说。所以我们跟孩子的沟通，我们不要把顺序颠倒，先接纳情绪，让孩子愿意敞开心扉，之后再客观的分析现实，找到合适的机会共同的探讨选择。如果我们的道理再正确，顺序颠倒了，孩子听不进，一切都是空谈。
1: 爸爸和妈妈在引导孩子婚恋观这件事上各自可以发挥什么样不同的作用呢？
0: 在家庭教育当中，其实爸爸和妈妈没有绝对固化的分工，但是爸爸和妈妈双方可以有各自侧重发挥的优势。比如说我们的妈妈更加容易扮演家庭教育中的情绪共情者，妈妈更擅长和孩子探讨内心的感受，引导孩子分辨什么样的相处方式让你感受到是最舒服的、最温暖的，什么样的相处让你感到痛苦和委屈，教会孩子体察、识别自己的情绪，看懂人际关系中的冷暖。所以无论家里是男孩还是女孩，妈妈都可以传递温暖、共情、善待他人的力量。而我们的爸爸更多的可以作为亲密关系的示范者，同时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拓宽看待关系的格局。爸爸他可以用自己的言行示范如何去尊重异性，当矛盾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样去理性的处理，怎么样去承担家庭的责任，引导我们的孩子看人的时候不能只看外表，言语甜蜜更多的是要看一个人实实在在的行动，更多的是看他的担当。在很多年的家访工作和班主任的教育工作当中，我总结一条反复得到印证的家庭教育的规律，在这里我跟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下。对于我们的女生来说，父亲如何对待母亲，他会潜移默化地塑造女孩子将来对待男性的期待。而对于男孩子来说，父亲对待家人的处事方式，他其实就是男孩子慢慢地潜移默化学习如何对待异性最直观的现实的范本。曾经在我班上有一名男生，他跟同学相处始终比较温和克制，待人呢有分寸，我一直觉得这个孩子的教养非常好。去他家家访的时候，我才找到真正的根源，因为在家里孩子的爸爸和妈妈他们在日常的沟通中说话一直保持温和尊重，很少争吵攻击，将孩子耳濡目染，自然学会了得体的相处模式。当然我在这里也想补充一下，我们单亲家庭的家长也不用焦虑，并不是必须要父母都双全的时候才能完成婚恋观的引导。不管是爸爸单独抚养还是母亲单独抚养，只要持续地向孩子传递尊重、平等、责任的价值观念，我们一样可以完整地对孩子进行情感的教育。家长

0: 长不需要完美，但是家长的言行孩子全部会看在眼里。
1: 那么陈老师啊，这个父母自身的相处模式会怎么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将来对亲密关系的看法呢？
0: 其实呢，家庭就是每一个孩子接触到的第一堂亲密关系的实践课。孩子听不进父母嘴上说出来的大道理，但是呢，他可能会反复地去模仿家里真实发生的相处的模式。我们的父母如何处理分歧，如何对待我们的伴侣，如何化解矛盾，全部都会烙印在孩子的心里。我见过一组对比非常鲜明的学生案例，两个孩子几乎在同一个时间段都经历了父母的吵架。第一位孩子跟我吐槽，他说，老师，我爸妈昨天又吵架了。我当时还在纳闷，你爸妈吵架为什么要跟我说呢？这个孩子就非常开朗，叨叨叨地说，我爸妈吵架意见都不一致，但是他们吵架从来不会互相骂，也不会翻旧账，甚至是你知道吗，老师，争吵过后第二天我爸非常欠揍的主动下厨给我妈做好吃的，我妈可享受了。我们家的矛盾就是在这样翻篇，就是在这样的交往中慢慢的过去了。当孩子跟我交流他们家的矛盾的时候，孩子说出来的话语，他的语调，他的表达，他不是觉得羞愧，他认为我在家庭当中我学到的是我爸妈的亲密关系偶尔产生矛盾非常正常，他们的分歧可以通过相互的尊重或者是第二天的理解慢慢的沟通解决，父母的吵架并不等于感情彻底的破裂。相反的，另外一个孩子跟她的闺蜜在吐槽，吐槽完之后她的闺蜜不知道怎么办，跑来办公室找我倾诉。她的闺蜜是这么说的，老师，麻烦您有时间关注一下我的朋友，我觉得她真的很难受。闺蜜是这么说，只要听见爸妈吵架，特别是他的爸爸可凶了，老师，家长会的时候我见过他的爸爸，可是我没感觉到他这么凶，但是在家里他跟妈妈吵架的时候，我的闺蜜就浑身发抖。我的闺蜜跟我吐槽，打死以后我都不会结婚。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耳濡目染的亲密关系当中，爸爸的贬低，父母的冷战，摔东西，甚至是激烈的冲突，现实家庭的画面让这个孩子对未来亲密的关系充满了恐惧。所以两种不同的家庭相处，两种不同的家庭矛盾，造就了孩子两种不同的认知。在这里我送给听众家长三句话。第一，我们成年的夫妻之间有存在分歧争吵，非常非常的正常，关键是如果让孩子看见，那么我们要他看见的是什么呢？我们让他看见的是爸妈虽然有矛盾，但是我们的矛盾是可以用尊重的方式去化解，我们的沟通是就事论事，不用言语来攻击，不要贬低对方的人格。父母吵架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充满伤害的争吵模式。第二种，如果家庭矛盾很深，甚至走到了离异的这一步，尽量不要在孩子面前全盘否定另一方。我处理过不少离异家庭孩子的心理困扰，孩子们一边哭一边跟我说，你知道吗，老师，我爸爸经常在我面前骂我妈，骂得可难听了，你妈就知道花钱，你妈就知道打扮，自私又绝情，而我的妈妈又在我面前直接贬低我的爸爸，像你爸爸这样懒的人根本没有责任感，不配做你爸，早知道当时我就不选你爸了。这样过分伤害的话，往往他不是让父母分开这件事情本身，而是家长他不断的在孩子耳边灌输，这样的灌输会带有一种固化的偏见。可能很多家长没有想到，我可能随口说出来这句感觉吐槽的话，可能会对孩子的婚恋观造成他日后的一些偏见，甚至会影响他未来看待异性的亲密关系。可以客观地告诉孩子，大人之间出现矛盾分开是属于

0: 于两个成年人之间的问题，仅仅就是爸爸和妈妈的问题，但是并不代表着所有的亲密关系都是这样。第三，100句的口头说教比不上一次真实的表达。家长嘴上反复教育孩子要相互尊重，还不如当着孩子的面真诚地对伴侣说上一句谢谢你，你辛苦了，这样真真实实的温情的示范胜过无数的说教。
1: 最后呢，想请陈老师啊，给家长们一些简单的建议啊，在引导孩子婚恋观这件事情上，最核心要守住的原则是什么？
0: 在多年的班主任工作经历当中，我认为在引导孩子婚恋观上，我总结了18个字：接纳感受，不纵容行为，先守住亲子的连结，再谈价值的引导。孩子青春期心生悸动，对别人产生好感，这是成长过程当中正常的内心感受。其实感受本身没有对错，我们不要羞辱孩子，更不要全盘地否定这份情绪。但是接纳这份感受，又不等同于我们认同中小学生阶段就可以确立恋爱关系。我们内心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实行为的边界依旧需要守住。所有的价值导向全部建立在稳固良好的亲子连结之上。如果我们的孩子已经关闭了心扉，不愿意向家长倾诉，哪怕我们的家长掌握再多无比正确的道理，也没有办法走进孩子的内心。我们要努力让孩子内心确信，未来不管我感情上遇到再大的困难、委屈跟伤害，家永远是我可以倾诉、寻求帮助的安全港湾。从事班主任工作这么多年，我见过许许多多不同成长的样子。很多孩子在家庭温和理性的引导之下，平稳安然地走过青春期的悸动，把朦胧的好感转化为自我向上成长的动力。也有不少的孩子因为遭遇粗暴的打压，关上了自己的心门，在情感成长的道路上走了很多弯路，甚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教育孩子不存在满分的父母，我们也不用苛求自己每一次沟通都做到完美的无缺。当孩子和我们的父母沟通起心里的喜欢，聊起亲密关系的想象，请家长试着慢下来，放下内心的焦虑，慢慢地学会读懂孩子行为表象背后藏着的成长的心理密码，努力做好孩子的情感翻译官。教育的本质不是把篮子装满，而是把孩子的心灯点亮。婚恋观的教育也是这样，愿我们所有的家长一起点亮孩子心中那盏关于爱、尊重与边界的灯火，陪伴我们的孩子长大，让他拥有爱人的能力，也能拥有保护自己的底气，从容地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幸福。也希望节目结束之后，各位家长可以继续交流探讨家庭教育的困惑。在这里祝愿我们的每一个孩子内心丰盈向阳，祝愿每一个家庭温暖明亮。谢谢大家。
1: 说的真是太好了。那么今天的空中家长学校节目啊，到这里也快要结束了。非常感谢陈永坚老师的到来，也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清浅，剪不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西南风3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3.1度，相对湿度57%。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西南风3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3.1度，相对湿度57%。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周末时光，新闻不断，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等8部门联合印发《广西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加消费若干政策措施》，围绕丰富终端产品供给、拓展服务场景、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加强示范推广、优化发展环境5大方面出台20条举措，为全区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绘就施工图。近日，平陆运河南宁越南秦居外贸航线首航船舶北港南宁泊润轮顺利抵达越南秦居港。该轮于9月16日平陆运河通航首日，从南宁港起航，沿运河直达钦州港出海，实现全程江海直达，无需中转，直抵越南秦居港。该轮同样在平陆运河通航首日，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平陆运河一路南下，经钦州港出海，最终靠泊阳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运河通航红利迅速辐射至文旅消费领域。据平陆运河集团数据，中秋假期运河沿线计划开行水上客运航线4条，预计接待旅客约1.5万人次。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全区林产加工及职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仅称实施意见，明确到2030年，全区林产加工及职业产值达750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产值4300亿元，年均增速6%以上，推动新时代林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以及各市县相关单位、行业协会、旅行社、涉农涉旅企业的约180名代表齐聚马山，共赏秋日乡韵，共商广西农文旅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伴随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山会古气势磅礴的古典， 主办方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文化和旅游厅、体育局依次推介秋季优质农文旅精品线马山县，围绕自身资源并附作专题推荐。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如今广西的四季农旅推介活动已经从最初单纯发布精品线路的信息平台提升为挖掘文旅与产业融合发展的平台。 近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主办的八桂追梦人，江西要故宫广西残疾人非遗文创作品展在北京开幕。最后来关注天气，据广西气象台消息， 预计今天到29日，受副高和低层偏南气流影响，全区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 适合探亲、短途出游、赏月。 9月30日至10月2日， 广西天气将出现转折，冷空气登场，桂北、桂西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暴雨。 我是AI主播99，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零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学生上线了。
2: 大学生，大学生，大学生上线啦！
1: 每周日17点，无需华丽开场，只要青春滚烫。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大学生上线了，中秋特别节目中秋诗会，我是主持人玲玲。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浩前。
1: 那在这个下午呢，和我们一起走进一场特别的诗会。就在前两天，我们刚刚度过了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天上月圆，人间团圆，那一轮明月想必也照进了很多人的心里。有人说，中秋是中国人最温柔的节日，因为它把所有的思念、牵挂与期盼都揉进了那一轮圆月里。
3: 是的，中秋节虽然已经过去了，但那份团圆的热闹，那份思念的余温还留在我们心头。俗话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借着月色正好，诗意正浓。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用一场特别的中秋诗会来延续这份美好，也把那些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的思念，借着诗词说给想听的人听。
1: 我们邀请到了来自全国各高校的大学生朋友，他们来自天南海北，有来自广西民族大学、河北传媒学院、河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南宁师范大学和山西传媒学院的同学，他们将用年轻的声音送中秋之诗，寄团圆之情。
3: 这些诗有的来自千年前的古人，有的来自我们熟悉的现代名家，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月亮、思念与团圆。无论你此时此刻是已经回到了家人身边，还是独自在异乡望月，我们都希望今天下午的诗词能替你表达心底最柔软的那份牵挂。
1: 因为我们始终相信，无论相隔多远，只要抬头仰望的是同一轮月亮，心与心之间就没有真正的距离。接下来，让我们正式开启今天的特别节目《中秋诗会》。提到中秋，提到月亮，有一首诗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那就是北宋大文豪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首词写于宋神宗熙宁九年的中秋，
3: 也就是公元1076年，那一年，苏轼在密州担任知州，与弟弟苏辙已经整整7年没有相见。7年，那想想都觉得很漫长。那7年里呢，兄弟俩各自宦海浮沉，聚少离多，连书信都难得上能通几封。那一年的中秋夜，苏轼独自在官署里饮酒赏月，举杯之间可以想起远方的弟弟，万千感慨就涌上心头。他一杯接着一杯，一直喝到了天亮。
1: 大醉之后写下了这首千古名篇，题目里就写着“兼怀子由”，子由就是苏辙的字。这首词上阙写问天，下阙写怀人，一气呵成。开篇一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从屈原的天问里化来，问得潇洒，也问得苍凉。 接着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他想象自己飞上月宫，却又觉得那里太清冷太孤寂，终究不如人间有温度。

0: 说到这里呢，也是苏轼了不起的地方，他偏偏说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天上再好也不如人间的一碗热茶，一盏灯火，不如身边那些真实的人和事。这份豁达与清醒千年来也打动了无数的人。
1: 到了下阙，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月亮转过朱红色的楼阁，低低地挂在雕花的窗户上，照着那个彻夜难眠的人。为什么偏偏在分别的时候月亮要这么圆？苏轼自己给出了答案，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既然自古如此，那不如把祝愿送出去，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这一句成了中国人中秋夜里最温柔的祝福，也成了千百年无数离人心里最后的慰藉。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来自广西民族大学的向家乐同学为我们完成朗诵这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在千年的月光里与苏轼隔空对话。
2: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因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谢谢家乐。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大概是苏轼说给所有离别之人的一句安慰。人间的聚散就像月亮的圆缺一样，从来不由我们掌控，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在分别的日子里把祝福送给彼此。
0: 是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无论相隔多远，只要共赏这一轮明月，就仿佛从未分开。月亮把所有人的思念连在了一起，这大概就是中国人独有的一份浪漫。那听完这首千古名篇，咱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放松一下，弯弯的月亮送给大家。愿这弯弯的月光照亮每个人的回家路，也照亮每个人心里的那个故乡。

0: 欢迎回来。弯弯的月亮照着弯弯的小桥，也照着每个人的故乡。要说中国人写月亮写的最美的文字，除了苏轼的这首词，就不得不提朱自清先生那篇家喻户晓的散文《荷塘月色》。
1: 这篇散文写于1927年的夏天，当时朱自清在清华大学任教。文章开头第一句就是：“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于是他在一个满月的夜里独自走到荷塘边，想象在这片月色里寻一份安宁。
0: 他笔下的荷塘，叶子像亭亭的舞女的裙，白花像一粒粒明珠，像碧天里的星星，又像刚出浴的美人。而那段写月光的文字，更是被公认为现代汉语写月色的巅峰。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一个谢字把无形的月光写得有了声音，有了流动的质感。
1: 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这样的月色不张扬不刺眼，只是安安静静的温柔地笼着你，像一个不愿惊醒你的梦。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河北传媒学院的魏健同学为我们朗诵《荷塘月色》的经典节选片段。
2: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迷惘的

0: 是甜甜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的开着的，有羞涩的打着朵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穿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默默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俏愣愣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阿岭上奏着的名曲。
1: 谢谢魏健。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这样的月光真的能把人心里的浮躁一点点抚平。有时候我们抬头望月，求的不也就是这一片刻的安宁吗？
2: 月亮看久了，思念就会慢慢浮上来。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是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诗篇之一，戴望舒的《雨巷》。戴望舒也因为这首诗被人们称作雨巷诗人。
1: 这首诗同样写于1927年，诗里有一条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有一个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的年轻人，还有一个像梦一样飘过丁香一样结着幽怨的姑娘。
2: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你看，这像极了我们思念一个人的样子，明明知道那个人可能不会出现，却还是忍不住在心里一遍一遍地盼。
1: 是的，那姑娘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她走近又飘过，像梦一般凄婉迷茫，最后走到颓废的篱墙，走进了这雨巷。这种求而不得，若即若离的惆怅，其实就是思念最本真的模样。接下来有请来自河南大学的杨双馨同学为我们朗诵戴望舒的雨巷。
3: 雨巷，戴望舒。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赤触着，冷漠寂静又惆怅，他静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叹息一般的眼光，他飘过像 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的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她的颜色，散了她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她的叹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2: 谢谢双馨，丁香一样的姑娘，悠长又寂寥的雨巷，那份若即若离的思念真的让人回味无穷。上半篇的诗会，我们从苏轼的旷达读到朱自清的静美，再到戴望舒的怅惘，一轮明月照进了千百年来中国人共同的心事。
1: 你会发现，其实无论千年前的古人还是今天的我们，望月时的心情都是相通的，月圆想团圆，月缺想重逢，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一首但愿人长久送给大家，愿这份跨越千年的祝福陪伴你度过一个温柔的夜晚。那歌曲过后，也让我们一起走进下半篇的诗会。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2.6度，相对湿度63%。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2.6度，相对湿度63%。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3: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4: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5: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4: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5: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6: 手牵手共建法治南宁，心连心工作守法公民。随着国庆出行旺季临近，民航出行消费热度持续攀升，机票超售无预警、临时无法登机、维权难等问题屡屡引发消费者关注。9月29号19:05，990新闻台说法讲理节目将邀请广西西法律师事务所潘冠林律师，围绕大家关心的航班超售纠纷、权益保障等问题，解析相关法律责任。南宁普法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7: 一档懂你奇奇怪怪、陪你可可爱爱的全媒体节目《大学生》上线啦！每周日17点准时开播，
8: 《大学生》上线啦！
7: 抢前排好座，可全屏手速。

0: 欢迎回到大学生上线了中秋特别节目《中秋诗会》。节目的上半篇，我们乘着月光穿越了古今；下半篇，我们要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也投向心底最深处的牵挂。
1: 中国人望月，从来不只是看月亮，看的是月亮底下的故乡。月亮一旦和故乡连在一起，就有了化不开、剪不断的乡愁。
0: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题目本身就是一句千古名句，月是故乡明，作者是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
1: 季羡林先生一生走过很多地方，早年留学德国，后来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他到过世界上将近30个国家，在瑞士的莱芒湖上，在非洲的大沙漠中，在大海上，在高山中，都看过月亮。那些月亮有的壮阔，有的旖旎，按理说都比他故乡的月亮气派得多。
0: 可他偏偏说，一看到那些月亮，就立刻想起了故乡围坑上面和水里的那个小月亮。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万万比不上我那心爱的小月亮。他的故乡在山东临清的一个小村庄，村里有几个大尾坑。小时候他在坑边数星星、看月亮、捡鸭蛋，那个又小又平凡的月亮就这样在他的心里住了一辈子。
1: 月是故乡明，这五个字出自杜甫的月夜忆舍弟。其实故乡的月亮未必真的比别处圆、比别处亮，只是因为月亮底下有我们的童年，有我们的亲人，有我们生命的根。接下来有请来自河北师范大学的任静同学为我们朗诵季羡林的月是故乡明。
2: 每个人都有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人人都爱自己故乡的月亮。事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的故乡是在山东西北部大平原上，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山，也不知山为何物。我曾幻想山大概是一个圆而粗的柱子吧，顶天立地，好不威风。因此我在故乡里望月，从来不同山联系。像苏东坡说的，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完全是我无法想象的。至于水，我的故乡小村却大大的有，几个小尾坑占了小村一多半儿。在我这个小孩子眼中，虽不能像洞庭湖、八月湖水那样有气派，但也颇有一点烟波浩渺之势。到了夏天黄昏以后，我在坑边的长院里躺在地上数天上的星星，有时候在古柳下面点起篝火，然后上树一摇，成群的知了飞落下来，比白天用嚼烂的麦粒去粘要容易得多。我天天晚上乐此不疲，天天盼望黄昏早早来临。到了更晚的时候，我走到坑边，抬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清光四溢，与水里的那个月亮相映成趣。我当时虽然还不懂什么叫诗性，但也故而乐之，心中油然有什么东西在萌动。有时候在坑边玩很久才回家睡觉，在梦中见到两个月亮叠在一起，清光更加晶莹澄澈。第二天一早起来，到坑边苇子丛里去捡鸭子下的蛋，白白的一闪光，手伸向水中一摸就是一个蛋，此时更是乐不可支了。我曾到过世界上将近30个国家，我看过许许多多的月亮，在风光旖旎的瑞士莱芒湖上，在平沙无垠的非洲大沙漠中，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中，在巍峨雄奇的高山上，我都看到过月亮。这些月亮应该说都是美妙绝伦的，我都异常喜欢。但是看到它们，我立刻就想到我故乡中那个苇坑上面和水中的那个小月亮。对比之下，无论如何我也感到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万万比不上我那心爱的小月亮。不管我离开我的故乡多少万里，我的心立刻就飞来了。我的小月亮，我永远忘不掉你。

0: 谢谢任静。在微苦中时有甜美在，乡愁就是这样一种滋味，想起故乡心里有点酸又有点暖。那个平凡的小月亮，因为装着我们的来处，变成了世间无可替代的月亮。
1: 千百年来，就是这同一轮月亮照亮了无数离人的心事。接下来这首诗出自写下乡愁的余光中先生，诗的名字就叫中秋。
0: 诗的开头写得格外精心，一刀向人间剖开了月饼，一刀向时间等分了昼夜。为什么亮晶晶的中秋月要一刀挥成残缺？月饼越圆越衬出人间的缺憾，月光越亮越照见离别的惆怅。
1: 刀锋过处落在我们两旁，中间是南海千年的风浪，这一刀隔开的是两岸的人，隔不开的是共看的月。诗的最后，余光中把万千思念都化作了一个温柔的期盼，只愿这圆圆的月光照着你，也照着我，照见千里之外团圆的模样。接下来有请来自南宁师范大学的王正兴同学为我们朗诵余光中的《中秋》。
2: 一刀向人间剖开了月饼，一刀向时间等分了昼夜。为什么圆晶晶的中秋月要一刀挥成了残缺？刀锋过处落我们在两旁，中间是南海千年的风浪，默默是我的白昼经短，悠悠是苦你的夜长。去年是圆月的光辉一床，共看婵娟今夕在两岸。料我相昼会渐渐消瘦，你相夜会渐渐丰满，从此夜长梦恐怕会加多，单枕是梦的起站和终站，该你凌波而翩翩东来呢，或是我乘风去西南。一轮神光开万户的思境，嫦娥是一切情人的投影，且将你的用海云遮住，让我夜深后来翻寻。
1: 谢谢正兴。月光所照皆是同胞，明月所盼皆是团圆，愿这一轮圆月早日照见所有的久别重逢，愿歌声所至皆是团圆。

0: 欢迎回来。如果说故乡的明月照亮的是一个个小家的团圆，那么还有一轮更大的月亮照亮的是祖国万里河山，是神州万家灯火。
1: 是的，中国人常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今年中秋与国庆又一次携手走来，一个讲团圆，一个讲家国，而团圆与家国从来都是紧紧连在一起的。
0: 月是故乡明，那是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来处，国是万家安，那是这份团圆最坚实的守护。没有山河的安宁，就没有千家万户的花好月圆，没有祖国的强盛，也没有我们此刻的岁月静好。
1: 是的，接下来就有请来自山西传媒学院的桑金宇同学带来朗诵《月是故乡明，国是万家安》，让我们在这一轮明月里共祝小家团圆，万家安宁，共祝山河锦绣，家国同安。
2: 今夜月亮升起来了，从故乡的老槐树梢头升起，从母亲晾晒衣服的井台边升起，从万里长城的烽火台上升起。同一轮明月啊，照着江南的稻花飘香，也照着塞北的胡杨金黄，照着游子归家的行囊，也照着哨兵紧握的钢枪。我看见了嫦娥袖中的长风化作了航天腾空的烈焰，吴刚捧出的贵酒化作了丰收喜悦的甘甜。千年的神话在今天的中国一一兑现。月是故乡明，国是万家安。当家与国在月光下交汇，我看见五千年文明的长河奔流不息，我看见十四亿心跳的节奏整齐有力，每一个小家的团圆都是大国盛世的缩影，每一次的举头望月都是对这片土地最深情的告白。今夜月光很好，照着你的窗，也照着我的窗。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吾乡深处正是中国。
0: 一轮明月照见故乡，也照见家国。一声祝愿，愿小家团圆，更愿万家安宁。
1: 我们的中秋诗会到这里也即将走进尾声，从苏轼的《水调歌头》到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从戴望舒的《余巷》到季羡林的《月是故乡明》，再到余光中的《中秋》，压轴的《月是故乡明，国是万家安》，六篇佳作，六份深情，共的都是同一轮中秋月。
0: 这一轮月亮照见过个人的悲欢，照见过故乡的童年，照见过两岸的乡愁，最后落在了万家灯火的安宁里。从望月到怀远再到家国，我们读懂了中秋最深的含义。心中有家，生命才有来处，身后有国，团圆才有归途。
1: 月是故乡明，国是万家安。感谢所有大学生朗诵者的亲情参与，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与聆听。最后把这首《看月亮爬上来》送给大家，愿月色温柔，月圆人圆，家国同安。

0: 你听说了没？
1: 啥事儿啊？
0: 就那个事儿啊。
1: 哪个事儿啊？
0: 刚冒出来的，你居然不知道？
2: 我也没听说呢。
0: 那你听说了没？
3: 同学们好呀，又到你听说了没快讯时间。中秋假期今天就要收尾了，再过几天国庆七天长假就要开启。今天我们给准备回家出游的同学提个醒，国庆出行安全这根弦可得绷紧了。首先把放假安排说清楚。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今年国庆节10月1日到7日放假调休，一共7天，10月10日正常上班上课，大家可别记错了返程时间。假期里7座级以下小型客车走高速公路继续享受免费通行，免费时段一般从10月1日0时到10月7日24时，具体以收费站的实际时间为准。计划自驾或乘车出行的同学，建议提前查好路线和天气，尽早订好往返车票，尽量错开10月1日上午、10月7日下午这两个返程高峰，免得把时间都耗在路上。第二，交通安全是重中之重，不管是回家还是旅游，都要乘坐正规营运的客车、火车、轮船，千万不要图便宜图方便去坐黑车、超员车，也不要轻信车站路边拉客的顺风车。上车后不管坐前排后排，都记得系好安全带。在外地骑行共享单车、电动车要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逆行，不酒后骑车。有同学结伴自驾的，一定要有驾照有经验的人驾驶，不疲劳驾驶，不超速，不酒驾。候车候机时看管好行李证件，预留充足的安检，换乘时间别因为贪玩误了车。第三，到了景区游玩安全也不能大意，提醒大家尽量选择正规开放的景点，不要为了追求小众刺激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对外开放的野山野长城野海滩，更不要去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野外水域游泳戏水。每年都有游客因为涉险被困甚至发生意外。登山漂流乘坐游乐设施前留意警示标识和天气预警，遇到暴雨山洪地质灾害预警要果断撤离。在人流密集的场所注意避开拥挤的人群和狭窄通道，保管好手机钱包等随身物品。第四，人身财物和饮食安全也要放在心上，外出期间记得把行程住宿信息告诉家人或室友保持联系，入住正规酒店民宿睡前锁好门窗，夜里尽量不要一个人去偏僻的地方。假期也是诈骗高发期，要特别警惕超低价旅游团免费领礼品、假期兼职刷单、代购特价票、机票退改签这类套路，凡是要求先转账先垫付的基本都是骗局。在外品尝美食选择卫生条件好的店家，生冷食物适量，别让肠胃闹了脾气。留校的同学也要注意宿舍用电用火安全，不使用违规电器，离开宿舍记得断电锁门。本周的你听说了没就到这里了，提前祝同学们国庆假期快乐，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平平安安出行顺顺利利返校。如果需要国庆出行攻略景区安全清单和防诈骗指南，可抖音搜索大学生上线了，回复入群进群领取。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北京时间18点整。
1: 南明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2.6度，相对湿度63%。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2.6度，相对湿度63%。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1: 周末时光，新闻不断，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昨天，记者从广西住房城乡建设厅获悉，为进一步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及稳定房地产市场，自治区决定开展2026年广西购买新建商品房补贴活动。期间，在广西区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购买人，商品房买卖合同总额高于25万元的，每套住房给予10000元补贴；商品房买卖合同总额低于或等于25万元的，每套住房给予8000元补贴。补贴时间自今年9月25日起施行，至今年12月31日止。近日，2026中国东盟老挝电影合作对话会、电影名家分享会在老挝万象成功举办。两项活动作为2026中国东盟老挝电影文化周核心板块，进一步丰富活动内涵，提升电影文化周品牌影响力。本次电影合作对话会以中国东盟电影共创合作探索为主题，聚焦联合制片与人才交流、经典影片案例研讨与新时代合作题材挖掘、 AI 技术赋能中国东盟电影产业发展三大议题。来自中国、老挝及东盟其他国家的电影机构负责人、导演、制片人、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开展深度交流。近日，南宁市自然资源局发布南宁市中心城区东沟岭片区 DGL03 毛桥岭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01街坊01/14地块、02街坊02/17、02/19地块维护方案草案，面向社会进行批前公示。本次规划维护对片区多宗地块用地性质、指标及路网布局进行优化调整，进一步完善东沟岭片。

局城市功能，提升区域人居环境品质。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南宁文旅再添游玩亮点。近日，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正式推出三条平陆运河精品旅游线路，依托运河工程、盐运文化、茉莉花特色资源，联动南宁、钦州两地，一日游、多日游、跨城游均可成行，市民。

0: 凭社保卡的市民，购买平陆运河南宁段观光游单船票或套票，可享立减优惠。我是 AI 主播九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九九零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光影的歌。
1: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2: 看我，看我们吧！来来来，妈，救我！救我！
1: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3: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4: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3: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4: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5: 见往知来，向始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6: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尘封的往事。
8: 缘分跟冰块一样，握在手里你就会明白。
9: 喜欢你好像是上辈子的事。
10: 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其实谁都不知道。
11: 如果有多少选妃离我们同样才叫
7: 光影的歌，收藏你的声音记忆。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0: 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1: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0: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3: 南宁广播电视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3: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3: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3: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6: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石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7: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6: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8: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6: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9: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句、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

0: 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1: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2: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3: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5: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

0: 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3: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2: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4: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0: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介绍，
6: 从下午4点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信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5: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7: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8: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7: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1: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2: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1: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3: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1: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4: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群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7: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6: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8: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6: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9: 我们将把试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0: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11: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10: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12: 在八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10: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13: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5: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九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14: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1: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计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计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0: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5: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3轮线路滑行，3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16: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15: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二，再到第二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17: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15: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浩、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逸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3米跳板桂冠。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萍萍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0: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 京港高铁熊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5: 经过

0: 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0: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0: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1: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1: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界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宣布，他已指示军方对约旦河西岸实施全面封锁，禁止巴勒斯坦工人进入该地区的犹太人定居点。卡茨表示，在当前该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以色列国防军向其提出了这一封锁建议。作为该指令的一部分，在祝棚节假期期间，巴勒斯坦工人将不被允许进入约旦河西岸的社区。不过卡茨在声明中表示，依据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的安全指导方针，仍将允许部分核心关键岗位的工人进入西岸的工业区。此外，根据国家对最高法院的承诺，也可能会批准其他例外情况。以色列今年的祝棚节假期从9月底一直持续到10月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3位。美国东部时间27号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栓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已造成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1021栋房屋受损。目前各地正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据刚果金当地媒体27号报道，该国东部基武湖水域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失踪。报道说，事故发生在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失事船只从南基武省首府布卡武出发，途中发生倾覆。初步消息称，事发时船上可能有80多人，目前事故原因尚不清楚。亚运快报，在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双决赛中，中国队组合林诗栋、黄友正以4-2战胜日本队组合张本智和小冢大登，夺得金牌。北京时间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田径女子2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昀杰获得银牌；田径男子200米决赛，中国选手黄友文夺得银牌。此刻提示：乘火车出行，如果您出门的行李比较多，可以选择轻装行，行李可以从家里直接送到车站，也可以从车站送到目的地。目前提供同城35公里以内的行李搬运服务。除此之外，要是旅途当中不小心把手机、背包或者是行李落在车上、车站，可以在12306 APP 温馨服务里使用遗失物品查找。身份证忘带了，也可以在温馨服务板块里办理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期很快呢就是国庆假期，出门旅行的朋友想必不少。大家如果去一些相对小一点的目的地啊，您说不好也会遇到一些外国友人，那一刻您会不会也在想他们怎么找到这儿来玩了？那今天的行业洞察呢，我们就要从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深度游说起。您有没有听过一个热词叫 China Maxing？ 短短几个月，这个热词在国外媒体和社交平台迅速传播，相关的标签累计浏览量突破了数十亿次。Maxing 是欧美年轻人常用的一个网络后缀，意思是什么都能最大化。而 China Maxing 翻译过来就是中国化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想喝热水呀，练八段锦呀，泡脚养生，追中国剧，到中国旅行，深度融入当地的日常生活。随着近年来入境游的热度不断攀升，海外游客们造词造梗也在迭代，从 China Travel 中国旅行、 China Cool 中国凉爽，再到 China Maxing， 2026年的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而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点赞、隔着时差想象，而是选择亲自踏上中国这片土地，用脚步丈量它的真实，用日常触摸它的温度。外国游客到中国也已经不是简单的 city walk， 在城市里走一走，选几个大城市逛一逛，可能是真正的深度游，开始 country walk， 展开全系列的乡土体验，直奔农村，满头大汗赶牛或者扛个锄头，如果可以拿上农村大爷的蒲扇，还可以拍个网红照。现在正是金秋的旅游旺季，我们就借着这股热度来说说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深度体验游。一份早餐的温热，一套八段锦的吐纳，这不仅仅是一种现象了，我们的文旅行业也正把这个当作一种成体系的工作来做。那怎么给海外游客足够的深度体验，让远道而来的朋友遇到一个真实立体可亲的中国？这里面有故事，有经验，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慢慢来说。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入境游火了很久了，直到 China Maxing 成为一个新的热词。那外国游客到中国呢，不仅是观光旅游，追求的可能是一种中国化的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所以我们发现外国游客不仅到城市不满足于只去景点，可能到了乡村或者更多我们中国人看来都小众的地方，而我们提供的旅游服务也早就是不止山水风物的这种奇趣和新意，更得提供全方位的生活方式的体验。那聊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特地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来自外国游客非常喜欢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江西景德镇，他是景德镇的景漂之家的负责人，景德镇市文联的兼职副主席张晨，欢迎张晨。
3: 谢谢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节目中，
0: 欢迎哈。那么另外一位也是我们节目聊到文旅话题的老朋友了，也是文旅行业的观察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的教授吴丽云，欢迎吴老师。
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其实刚才介绍张晨的身份已经点到景漂这两个字了，去过景德镇旅游或者对景德镇比较有关注的朋友可能知道，景德镇有不少景漂，不是景德镇人，但是在那儿呢生活学习或者是体验陶瓷技艺，甚至就只是住下来。那我们聊入境游，请张晨来讲。其实我觉得不妨可以讲讲外国朋友做这个洋景漂它大概是个什么状态。我看到数字啊，我正好跟您请教一下，您可以佐证一下。景德镇现在我看到的是说5000名左右的洋景漂，他们呢可能是来自法国、澳大利亚、土耳其等等的国家。但是呢这个是他们在当地可能待的时间更长，但是我们接待的入境游客其实是一个更大的数量，而且同比一直是在增长的。我最想请张晨先给我们画个像的，就是到景德镇来的外国游客基本是个什么画像啊？
3: 景德镇我们刚刚向主持人说到，就是我们有5000多的洋景漂，那这个5000多的这个洋景漂呢，它是一个基本上是常在景德镇或者是阶段性来景德镇。我们说这些景漂洋景漂有候鸟型的，有长期驻扎型的，也有这个有

0: 少部分成为了景德镇的新市民。那么，不论是这些洋景漂，还是海外各地来到景德镇的这些游客们，其实他们来到景德镇，其实最直观的，而且最核心的一个原动力啊，应该就是对陶瓷文化的一个热爱，或者说是一种好奇。有的洋景漂说他们是来朝圣的，因为景德镇是千年瓷都嘛，然后也有着这个2000年的冶陶史、1000年的官窑史和600年的御窑史，特别是这个600年的御窑史，开启了景德镇在历史上就专门给皇室烧制瓷器，所以西方的这个世界各地的游客们啊，或者说是艺术类的各方面的这些外国朋友们，他们来到景德镇，首先就是冲着陶瓷这个文化的这个诉求而来。那么当然也配套了景德镇陶瓷辐射出来的其他的这些文旅的这个业态。
1: 实际上他们是被瓷这个文化吸引过来的。那他
0: 对，
1: 们比如
0: 绝大
1: 说，
0: 多数，嗯。
1: 我看到的这个2025年说景德镇接待入境游客可能有超过15万人次。我相信今年这个数字，如果说一直在涨的话，肯定还会更多。到景德镇来旅行，一般他们是什么状态？他们是跟团来，还是这个自己来自由行？他们大概什么国家或者什么年龄段，有没有这种画像啊？
0: 其实它是很多层次的，也是很多元的。你就像景德镇，每年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就是有旅游大巴下来的全都是这个外国面孔。那这一类的应该就是其他地方的，好比一线城市，好比从北京过来的、从深圳过来的这些地方过来的这种旅游团啊，现在也越来越多了。那么更多的是这种就是可能就三五成群，或者是独自的背包客来旅游的这个外国艺术家。有的艺术家他可能刚来到景德镇，他其实就是想慕名而来，想看一看，哎呦，这个传说中的千年瓷都，它的这个文化风貌，然后感受它的魅力。可能他来了一次以后啊，他就景德镇就深深的吸引了他。他第二次可能就不是他自己一个人来，他可能就邀朋结友啊，就带着家人啊，或者是带着这个朋友们啊就过来。也有的就是从原来的游客，然后来景德镇可能驻场创作1个月或者2个月。然后后面他就觉得，他想在这边继续深造。这种年轻人，他可能就像我们当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是我们陶瓷黄埔，也是我们国内陶瓷专业非常强的一个大学。那有的这个外国的艺术家，他来了以后，他可能就申请读这个学校的硕士或者博士，后面就长时间在景德镇这边学习深造。他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多元的，有的是从游客变成了长期驻扎型，有的就是从单个的游客，慢慢的就每一年都来景德镇，然后每一年都带不同的朋友来。所以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洋景漂朋友，我就笑着跟他们说，其实你们也是传播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播中国文化的文化传播者啊，对。
1: 那这个里面其实我能想象，您刚才讲到有一批人他是艺术家，那他肯定是对于这个我们的瓷都文化，他之前就有了解的。那肯定也有一些他并不是艺术领域的人呀，他可能只是对这个文化比较感兴趣。一般更多的游客，你们肯定也去问过，就是他们为什么在中国这么博大的土地上，这么多旅游资源的情况下，我选择花几天时间到景德镇特地来转一转？他们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的？一般。
0: 其实外国的朋友们，他们了解景德镇，无外乎是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就是景德镇它本身的历史属性，就是景德镇在历史上，它在全世界都还是比较有名气的。国外的朋友们，他们对景德镇本身就是大部分人还是知道这个城市的，所以说本身它在历史上就是一个连通中西方的中外的交流的一个小小的纽带和桥梁。再加上现在又是世界遗产，在世界遗产之前的早个3、4、5年，其实景德镇来的外国的游客已经越来越多了。现在的这个外国的朋友们，可能大部分是通过海外的社交账号啊，一些新闻媒体，一些自媒体啊，各方面，他们都会看到这个景德镇现在的一个面貌。所以说，一方面是历史因素，一方面是当代的这种一种开放、自信、多元和包容，还有景德镇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它本身就是一个与世界对话的国际瓷都，它的国际化进程还是非常的有势头的。
1: 这个确实是顺理成章的一个事情啊，哪怕
0: 是的。
1: 他曾经有一点点了解，或者只是偶遇了景德镇的文化，偶遇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可能都有可能被吸引过来。

0: 所以，我们今天聊到外国游客深度体验游，当然了，张晨给我们讲到景德镇的这些变化，这只是我们中国的万千外国游客选择的目的地之一。更多的海外游客来深度游啊，我也想请吴老师讲讲。刚才听张晨讲了这么多，我不知道有没有吴老师觉得意外的地方。我们比如说今天。我看到这个网上一些网友说 China Maxing， 包括我特地到国外的这个社交平台去搜索了一下，大家真的会在说这个东西。但是 China Maxing 它真的能作为一个旅行模式，就是这种极致化的中国文化的体验来单独被定义吗？吴老师觉得？
1: 我也去看了一下这个 China Maxing 这个词根哈，这个 Maxing 它实际上是欧美年轻人他用的一个网络后缀。如果我们去看过去他们把这个后缀用在哪里，你会发现 China Maxing 在这些外国，尤其是年轻游客的心目中，它的位置我觉得是极高的。因为早期他们会说是 Looks Maxing，就是从颜值，然后到 Sleep Maxing，就是。他们追求的是早期可能是关注自我的，无论是我的颜值还是我睡眠，但是突然间把它变成 China Maxing，实际上我觉得实际上这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儿，就是更多的外国游客他开始把他关注自我投射到关注中国，并且希望到中国来去体验这种极致的中国生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儿。那这样的一个 China Maxing 的模式是不是可以被单独定义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前2年中国旅行热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 China Travel，对吧？那我想 China Maxing 它是 China Travel 的一个升级版啊，实际上它是可以被定义的，只不过它一定是建立在 China Travel 的这个基础之上。之所以要把它去做一个界定是因为我觉得这个 China Maxing 它和 China Travel 相比，它又有了更深一些的内容。就是如果让我去对它做一个解读的话，我觉得它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全方位沉浸式体验中国和中国人生活的旅行方式。实际上，也就是说，对于很多的这个外国游客来说，他是觉得中国太好了，所以。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我可能是一周、2周或者更长的时间，但是中国太博大了，我又想去极致的体验中国，那我只能是用一种 maxing 的方式，我可能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去全方位的来体验中国，从中国的城市建设、中国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到中国的文旅资源，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体验。
0: 是的，而且这个体验，当它落实到大家的旅游方式，具体到中国来干什么的时候，它可能就跟我们以前所把旅游分的那些类别啊，特别是前2年大家聊的很多的 city walk 城市漫游啊，小众打卡呀、研学呀，它可以成为一个单独的门类嘛。比如说，好，可能要来做这种极致化的中国文化体验的朋友，他就得干一些特别的事情。您觉得他这样的这种方式，他是不是也是因为一些比较特别的原因，真正成了现在我们不能说席卷全球吧，至少说影响了更多地方的朋友的这种文旅的新的风潮？
1: 它本身是外国人在中国旅行方式的一种呈现，它倒没必要是说我一定是另分一个赛道哈，因为我觉得对外国游客来说，来中国他一定是想体验全方位的中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唯一需要区别的就是，可能过去我们在可能吸引入境游客的时候，是依靠的是我们的传统的文旅资源。可能我们会觉得，就是只有那些名山大川、知名的世界遗产地才能吸引入境游客。但是今天，在这个 China Maxing 的这个背景之下，包括 China Travel 的这个背景之下，你会发现，就是吸引入境游客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名山大川和文化遗产，或者说是地方的民俗等等，而是我们就是一个完整的多元的中国。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信物。
0: 是的，是的，完整的、多元的，我特别认同。就跟刚才张晨讲到，大家为什么到景德镇来？其实你说他是专门想来看瓷文化，还是去做？其实可能都不是这种单一的。
2: 对。
0: 对，我觉得这就正好今天吴老师给我们讲讲他的观察，然后张晨可以多说说在景德镇的。

0: 这个观察和体验啊，特别是我们因为拿景德镇来作为这个例子来讲嘛，我看到一个数字说，入境游客在景德镇的平均停留时间是2.73天，也就是接近3天。自由行和深度体验呢，可能是4到7天。我不知道跟张晨的观察是不是一样，他来他的这个行程里会包括什么？
1: 像这一类短期的外国就是入境游客，其实我看刚刚那个数据啊，应该是一个平均值。其实，在景德镇，3天左右的一个时间是一个比较短的一个体验和感受这个城市的时间。那么一般来说，我身边也有一些这种，就是到我们包括到我们景漂之家来，有的时候来参观的，我们也会聊嘛，然后也会问一下他们在景德镇这几天的行程安排。其实景德镇的行程安排已经形成了一个类似于一个模板了。这个模板就是，好比类似模板 A、模板 B、模板 C， 不管是哪一个模板，那几天的这个配置，大家都可以去一个大概的去感受这个千年瓷炉的它的一个文化艺术和一个这个多元化的一个业态的风貌。打个比方，我们景德镇有几个大地标，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陶阳里，就御窑遗址。啊，在这个整个景德镇，因为600多年前的玉器厂设在这，还有就是像我们的陶溪川，是现在最年轻、时尚、多元的一个文化聚集区，包括洋景漂，在这些艺术创客在这里面摆摊，摆摊干嘛呢？就是去销售他们自己的一些创意设计作品，它不一定都是陶瓷，就是现在景德镇，你像有一些外国艺术家在这做玻璃，做玻璃艺术，做金工，做金属工艺。有的还做这个布艺类的这个作品，有的做皮具，可以打个双引号说，其实景德镇也慢慢开始走向世界手工艺制度的这种一种发展的趋势了。所以很多国外的游客来到景德镇，第一天走走陶溪川，走走陶阳里，第二天可能就走走中国陶瓷博物馆，看看这些网红的。你像中国陶瓷博物馆有个吴语佛，你看我们还有三宝，就我们现在叫陶源谷，就是陶瓷的陶，源头的源，山谷的谷，陶源谷呢，又是一个洋景漂和游客聚集的一个非常原生态，但又文化产业的这个融合的一个小山谷。那个这个山谷的左右两边，就是沿整个山谷往前走，大概10几公里，全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的工作室，也有这种咖啡吧，有这种书吧，有非常好的民宿，也有博物馆和美术馆。很多时候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们，他们的这种旅行，有的是按照这种模板，不同模板的，他们也有做攻略啊，今天玩哪里，明天玩哪里，后天玩陶溪川啊，再怎么把它排下去。也有的就是带有一种随心的一种漫步式的旅游，他们就想走走看看，甚至就想走走拍拍，然后走到哪个小书吧旁边就坐下来，点杯咖啡，就看看三宝的这个艺术面貌啊，还有这个世界各地的面孔，他们也开始感受，或者说自己给自己创造一种沉浸式的在景德镇的一种旅行的状态。
0: 嗯，有很多很多好玩的可玩的啊。其实我还真是好多年前去过一次景德镇，我听张晨说着的时候觉得非常心痒痒的，你给我种了很多草，然后我刚才在这记呢。我相信就是如果我在设想，如果我是一个对中国文化不是那么了解的外国人的话，可能我看到这个东西确实会觉得和我自己所处的环境有很大反差嘛。刚才吴老师也讲说，我们的这个现在讲 China Maxing 这样的一个外国年轻人他们推崇的新的旅行模式，这股热潮的主力人群呢，可能也是这个海外的 Z 时代。刚才张晨也说嘛，他们很多是被社交平台上的视频种草的。吴老师觉得呢，就是说我们今天讲这个旅行者的这种心态啊，刚才张晨也说很多人他其实我就是到这个地方来，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我就随意走走，我就希望走走遇到一些东西，但是呢他一定得是一个非常深入的去了解去走走。吴老师觉得就平常我们经常讲旅行者的这个心态，我们研究中国游客会比较多，从更普遍的视野来看，全世界的这些年轻的游客，他们是不是更多的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希望来追求自己的这个旅行呢？
2: 我觉得可能为什么这两年无论是 China Travel 还是 China Magazine 还是 China Go 还是 Becoming Chinese， 其实在这个背后，如果我们说可能是全球消费者他们有没有什么变化，

0: 变化，我个人觉得最核心的一个原因是，就是在真实信息冲击之下，外国游客对中国认知的变化。这个认知的变化，一方面是通过我们的政策，另外一方面是通过我们和越来越多来到中国的这个外国游客，他在社交媒体上的这种视频种草，所以他们会发现，就是在这个信息茧房中的中国和他们在社交媒体上了解的中国是不一样的，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强烈的想来中国去体验这种中式的极致的生活。当有一天他突然间发现，哦，这么多的消费者，这么多的游客，他去把他真实的在中国体验的这个记录去呈现出来的时候，他才发现，哇，原来这是一个真实的立体的中国。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外国人说，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回去之后他不适应了，因为中国是一个我个人觉得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并且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便利
1: 便
0: 度，
1: 利度，是
0: 也
1: 的，是的。
0: 对，安全便利，可能我觉得也很少有国家能及。所以无论是我们的交通、美食、外卖、支付，你会发现在中国的生活就是可能是他们很多国家的人无法想象也无法体验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更希望来去在这个种草之后，更希望来中国来去体验一下这样的一种极致的生活方式。
1: 这个极致的生活方式可别只是极致这两天，我觉得是这种体验能够让更多人更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吧，真的是这样子。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的海外游客他有了这些需求之后，那我们文旅产业肯定要有所变化。刚才张晨已经讲了啊，说景德镇呢，这个是很多朋友特意选择的到千年瓷都来看一看。那他们想来做这些深度游，包括刚才讲到，他就是想到这儿走一走、看一看，我都想遇到。当地我知道景德镇本来就有非常成熟的在地体验的这种业态，如果去适配外国游客来的这种本地化的服务体系，我们现在有什么特色的产业形态或者特别的服务可以拿出来吗？
2: 很多外国朋友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他们会跟这个地方的文化和这个文旅的特色融合在一起。就比如说，他们有自己习惯住的这种酒店，连锁酒店，或者说有习惯住的这种艺术民宿，他们有自己习惯吃的餐厅，他们会觉得景德镇的这个地方特色其实代表了他们在中国的一种家乡的感觉。那像其他的一些方面，包括一些特色的一些课程，因为有的外国人他来，他不仅仅是去吃吃喝喝、走走看看，他也想体验陶瓷，也想感受文化，他们也不想走马观花。大部分来的外国的朋友们都是想从这儿得到一些在精神上的一些饱足。所以这里面我们本地有不同的包括一些研学机构也好，或者旅行社也好，还有那这里面有些课程就是旅行社跟一些文化社团形成一种合作，文化社团推出来的课程，它往往是比较能够让世界友人他能够通俗的了解到中国的瓷的文化，包括景德镇的这个千年瓷脉的历史，像这一类丰富的课程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你过来坐下来拉个坯啊，拉些歪歪扭扭的杯子啊碗的造型，烧也烧不出来，然后捏捏泥巴，不仅仅停留在陶巴式的这种游玩，而是更
1: 是。
2: 深度的文化层面的一种文化导览式、文化感受式的一种课程。小到就给个人定制，你个人可以
1: 哦
2: 在某个
1: ，OK，
2: 这个
1: 找个老
2: 社团
1: 师，
2: 找个老师，他就是可以按照你的这个需求。你3天的课程，你一个人，那当然，你一个人3天课程，你又要一个非遗传承人来当你的老师，那可能你的这个价位会偏高。但是如果你只想来现场，就是体验个一天，然后上午上上文化课，下午去感受感受陶瓷再烧出来，这也是一种非常深入浅出的方式。所以景德镇在这一块，由政府和基层牵头，然后各个文化群团组织。你包括你像我们文联，我们文联就有一个新文艺群体协会，我们这个新文艺群体协会都是文艺的工作者，都是这个艺术家，所以这一块我们也有一部分的老师，他们自己就是也办了很好的这种研学的机构啊，各方面现在是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业态，那当然还有很大进步的空间，因为景德镇本身城市的体量就那么大，怎么去应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那我觉得这是对。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广西制造业培育增长新引擎，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0: 中秋假期，广西多地劳动者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
1: 广西发布秋季农旅精品线路。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1: 今年以来，广西锚定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技改换新，新兴产业加速壮大，工业新质生产力持续迸发。一至八月，全区新能源汽车及电池产业增加值增长18.8%，现代绿色化工增长20.9%，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2.5倍。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3: 在柳州市上汽通用五菱宝骏基地智能总装车间，记者看到机械臂精准起落，一台台新能源汽车沿着柔性生产线有序下线。从零部件装配到整车检测，数字化系统全程管控，产品源源不断销往东盟乃至全球市场。作为广西本土重点车企，上汽通用五菱目前海外累计销量突破150万辆，业务覆盖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六月，上汽通用五菱全球车 Ixon 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完成首批用户交付。眼下，上汽通用五菱技术中心副总经理李天辉正率领团队研究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等相关标准，加快落地印尼，为后续企业出海铺平道路。
4: 我们推动整个国标直流快充在印尼获得国家认证，本质上它就是整个技术路线未来对于市场话语权定义。我们每在国外实现一个技术标准的落地，其实中国汽车企业就是出海就少一分困难。
3: 广西制造不止整车出海，动力电池等核心配套产品也成为外贸新亮点。在柳州，鹏辉能源等企业储能海外订单持续爆发。动力电池生产无尘车间里，锂电池经过涂布、卷绕、封装、检测，源源不断下线。这些电池除了供给本地车企，还批量出口海外储能项目。广西锂电产业链正从配套本土整车走向独立参与全球储能市场竞争。汽车产业的蝶变是广西制造业培育新动能的缩影。按照打造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的部署，广西把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现代绿色化工、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作为主攻赛道，推动产业链补链、强链、严链。一至八月，广西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2.2%，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保持2位数增长，新质生产力供给能力持续增强。传统重工业基地也在拥抱智能化变革，在柳钢防尘港冷轧厂，曾经高温嘈杂的生产现场有了巨大变化。过去拆捆吊装作业需要工人长期在高温环境值守，如今5G横架机械手、智能拆捆机器人替代人工，操作人员转移到主控室远程操控。柳钢防尘港基地冷轧厂电气技能专家黄德文：
5: 这些的应用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同时也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数字化的水平，大大降低了我们人工的一个强度。
3: AI 赋能制造不止钢铁、汽车，在广西森工集团木材加工车间里，生产线实现了从原料投放到产品打包的全流程无人化智能生产。公司董事长李松海：
6: 我们引进了迪芬巴赫、新北尔康普、易马斯等国际先进的设备，并依托中央控制室实现数据实时监控跟远程调度。未来我们将推动更多高端功能的新的板材的数字化制造与技术突破，进一步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3: 制造业稳，工业底盘就稳，产业向新，经济增长才有持续动力。今年以来，广西出台系列工业稳增长政策，建立重点企业清单，专班服务企业纾困解难。

0: 帮助企业抢订单、拓市场、降成本，推动新建项目尽快投产，存量企业提质增效。一至八月，广西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9%，外向型制造活力进一步释放。一场提质向心的产业变革正在八桂大地持续推进。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书记、厅长袁煌：
1: 进入15自治区党委政府打破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界限，集中优势资源，打造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等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递增到15梦，实现1234发展目标，即打造1个万亿元产业、2个5000亿元产业、3个4000亿元产业和4个超1000亿元产业。
2: 中秋假期万家团圆之时，广西多地劳动者仍坚守岗位，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发回的报道。
3: 中秋期间，临宁高速、江桂高速、荣福高速等在建项目保持全线施工，数千名建设者坚守一线，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稳步推进项目建设。据了解，荣福高速公路是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零二线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黔桂粤三省区重要省际通道。线路全长111.5公里，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100公里，桥隧比达62.1%。目前项目全线27座隧道已全部双洞贯通，桥梁工程完成90%，整体进度符合预期，预计2027年上半年建成通车。施工间隙，项目部还特地为建设者准备了明信片寄给家人。广西中建荣福高速公路项目6-2标段党支部副书记程斌利。
4: 我们一家三口就是分隔三地，但是现在正是项目的攻坚关键时期，期盼通车的那一天。我也在奔赴自己的热爱里，也是给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3: 高速公路建设者用汗水铺就通途，而在另一条守护生命的战线上，医护工作者同样没有停下脚步。在贵港，贵港市中心血站的医护工作者用坚守守护生命，他们和往常一样做好血液采集、检测、分离等流程工作，与无偿献血的爱心市民一起为生命续航助力。贵港市中心血站护士秦敏山：
5: 中秋是阖家团圆的日子，但临床用血不会放假。虽然不能和家人过节，但想到每一袋血液能挽救生命，这份工作就特别有意义。
3: 贵港市民吴恒：
6: 想不到也是很多人过来献血的，能帮助别人其实也是挺好的。
3: 从生命接力到国门守护，这个中秋还有一群人日夜坚守在边境一线，用担当照亮边关明月。中秋佳节，返乡探亲人员与全国各地游客络绎不绝。在防城港市东兴市国门大道，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横江边境检查站执勤现场灯火通明，民警引导车辆停靠检查区，信息核对，车辆查验，整套流程干净利落，很快便示意车辆通行。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横江边境检查站值班负责人韦涛：
7: 结合往年情况预计，中秋三天假期，我们日均查验车辆人员分别将达30000余辆次、80000余人次。
3: 为提升通行效率，这个站实行24小时执勤模式，根据实时车流动态调整车道开放数量，借助大数据预判高峰时段，前置引导分流，做到未堵先疏，全力保障过往群众出行顺畅。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横江边境检查站民警杨卓：
8: 越是重大节日，我们越不能松懈，只要能守好边境，所有的坚守都是值得的。
3: 在百色市，百色边境管理支队严格落实24小时双向查缉勤务，假日期间累计组织警力300多人次，查验进出边境地区车辆约2500辆次，徒步巡查界碑、边境便道等重点区域80余处，全力筑牢边境安全屏障。百色市纳坡县白省乡群众张先生：
9: 这几天过节，每天都能看到警车来巡逻，即使晚上出门也很放心，感觉安全感满满的。
3: 百色市纳坡县白省边境派出所民警梁德怀：
10: 虽然身在边疆，我和亲人也在守望着同一轮明月，我守着国，也就是在守着家，守着他们。
11: 文化中国行， 中秋假期，全区各地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人们欢聚一堂，尽享团圆之乐。

0: 徜徉山水，饱览山河胜景。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1: 中秋假期，百色靖西市2026年中秋花灯巡游启幕。靖西各单位、学校、乡镇打造的主题花灯与市民自制的民俗花灯夜游编成，灯火与圆月交相辉映，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富有广西边关特色的中秋民俗盛宴。46组主题花灯轮番亮相，内容涵盖中秋团圆、边关风情、乡村振兴、同心同趣。花灯巧妙融入壮锦、绣球、鹅泉边关、界碑等本土元素，兼顾传统工艺，尽显边关文化特色。夜幕下，花灯暖光皓月，与街边灯火交相辉映，勾勒出天上月、地上灯、人间情的团圆画卷。新疆游客韩晓彤
2: 平常呢也有在这个小红书跟抖音上有刷到过一些这样的宣传视频，在靖西这边看到这些花灯还是真的蛮震撼的。
1: 中秋假期，名城有约瑶月满庭主题活动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贺州富川瑶族自治县古名城精彩上演。市民游客在这座灯火璀璨的百年古城里热热闹闹共度中秋。丰富的活动将富川民族特色与古名城百年文化底蕴有机融合，让传统节日可感可触，让历史文化可知可亲。游客毛青：
3: 我们是从广东惠州过来，很开心啊，现在这里变化很大呢，还有很多活动。
1: 我们的节日中秋公益观影活动日前在玉林麓川县举行，100名特殊群体、困难群众、劳动模范、道德模范以及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骑手等代表齐聚一堂，在温馨光影中欢度佳节。麓川县以公益观影、文化惠民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团圆和谐、感恩奋进的节日内涵更加可感可及。快递员代表陈立成：
4: 收到这份暖心福利，心里暖暖的，也真切感谢到社会对我们一线劳动者的尊重和牵挂。
1: 中秋假期，南宁园博园双节金秋奇妙嘉年华主题活动开启，萌宠亲子体验、粉黛花海、游园寻宝闯关等多种玩法同步上线，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集观赏、互动、趣味于一体的金秋游玩盛宴。目前园博园内3.1万平方米粉黛花海进入最佳观赏期，一望无际的粉色云雾让人陶醉。假日期间，花海区域开展民谣小叙、花间萌宠等活动，吸引许多市民游客前来赏花打卡拍照。市民李小英：
5: 这个粉黛花海呢长得非常的好，然后它的面积也特别的大，错落有致，设计了很多的人行道，非常的适合我们去拍照出片。
1: 此外，10月1号至4号晚，南宁烟花秀将献礼国庆，每晚23000发烟花点亮南宁园博园夜空。全新4大主题烟花秀轮番上演，新增旋转摩天轮与高空彩色瀑布烟花、七彩祥云、银河加特林、80米高彩虹柱等13种特效烟花，为游客呈现一场精彩的夜间光影盛宴。
6: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9月23号，平陆运河迎来通航一周，通航首周，运河船舶过闸顺畅，全线运行平稳有序，货运内外航线相继开通，水上客运热度持续攀升。9月23号，平陆运河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首航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顺利抵达越南秦居港，该轮于9月16号平陆运河通航首日从南宁港起航，沿运河直达钦州港出海，实现全程江海直达，无需中转，直抵越南秦居港。据了解，本次首航航次共装载252标准箱，货源覆盖川渝地区的原明粉、化纤玻璃等化工原料，以及广西汽车 KD 散件、人造板等本地优势产业货品。而在此前的9月18号，平陆运河南宁至海南杨浦江海直达内贸航线首航船舶广星798轮顺利抵达杨浦港，该轮同样在平陆运河通航首日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平陆运河一路南下，经钦州港出海，最终靠泊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本航次装载了广西生产的10个20

0: 尺箱鱼风水泥，30个20尺箱行柜石料，1个20尺箱红狮熟料以及罗汉果汁等货物。一内一外两条航线协同发力，构建起内连国内沿海、外通东盟市场的江海联运网络。一方面助力更多西南货广西造低成本出海，另一方面推动东盟特色大宗商品高效输入中国西南腹地，持续重塑区域跨境物流格局。运河通航红利迅速辐射至文旅消费领域，沿线水上服务区人气持续攀升，客运航班需求旺盛，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自驾前往体验通江达海之旅。运河水上观光有望成为区域假期出行新热点。据平陆运河集团数据，中秋假期运河沿线计划开行水上客运航线4条，预计接待旅客约1.5万人次。
1: 自治区党委金融办紧扣攻坚3季度经济目标任务，统筹全区金融力量靠前服务，持续抓实金融各项工作，持续推动 AI 赋能金融提质增效，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金融支撑。请听广西的记者陶启堂、通讯员陈小玲的报道。
2: 近日，2026人工智能加金融创新应用大赛决赛在南宁圆满落幕。本次大赛以 AI 赋能金融合作、 AI 助力安全治理为主题，汇聚我国优质金融科技人才、前沿创新技术与成熟落地方案，打通技术研发、产业应用与市场落地的衔接壁垒。中国工商银行广西区分行的金融 AI 魔术共振可信数据流通平台项目参加了此次大赛。工商银行广西区分行金融科技部经理甘行辉：
3: 我们这次参赛的项目是金融 AI 魔术共振可信数据流通平台，核心就是在数据不出域、合规可控的前提下，融合行业和政务高质量数据，为企业金融决策和 AI 模型训练提供数据支撑，让金融服务更智能、更精准。这次比赛我们在金融基础设施赛道斩获桂冠，这是对可信数据流通赋能金融 AI这一探索的充分肯定。
2: 自治区党委金融办通过举办2026人工智能加金融创新应用大赛，挖掘一批落地性强的 AI 金融创新成果，为金融服务提质增效注入数字动力。自治区党委金融办改革合作处相关负责人蓝永平：
4: 以赛事为创新孵化器，挖掘培育本土 AI 金融创新成果，用技术创新破解市场主体融资痛点，疏解产业发展难点，夯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数字底座，深化中国东盟数字金融务实合作，促进创新成果双向流动，拓展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建设新维度、新空间。
2: 自治区党委金融办紧扣攻坚3季度经济目标任务，统筹全区金融力量靠前服务，出台广西金融支持救灾和灾后重建若干措施，打出保险理赔、贴息贷款、融资对接一整套金融纾困组合拳，全力护航灾后重建与经济稳增长，引导保险机构全面开通理赔绿色通道，落实能赔尽赔、应赔快赔、合理预赔，巨灾民生综合保险实现全区14个社区市全覆盖。自治区党委金融办银行保险处协调服务处负责人李佩英：
5: 我们将通过强化用户管理、加强投放调度、优化投信结构等措施，加快复工复产贷的投放，加大对受灾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
0: 广西台消息，9月19号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暨2026年广西国防科普、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在来宾正式启动。中国科协创新融合学会联合体组织近50位来自军队、国防、工业、高校的专家走进校园、社区，为各族群众带来一场看得见、摸得着的全民国防教育盛宴。系列活动持续至21号，紧扣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一历史节点，将国防科普的硬科技与民族团结的软文化深度融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进一步夯实祖国南疆安全稳定的思想根基。3天时间里，专家宣讲团步履不停，先后走进兴宾区81小学、来宾市解放小学、凤凰镇华林社区、象州县4村中心校、象州县实验小学。 还赴来宾职业教育中心举办国防形势报告会，把国防科普、民族团结宣传送到城乡各个角落，

0: 让不同民族的师生居民共享这场科普盛宴。本次活动依托中国航空学会、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等国家级专业平台，打破传统宣教壁垒，推动国防科普下沉基层，走到各族群众身边。活动还把航空、航海等前沿国防科技知识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看得见、感兴趣的案例故事，既讲前沿科技，又传承长征红色基因，同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引导大家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让国防教育兼具历史厚重感、科技现代感、民族责任感。据了解，中国科协创新融合学会联合体深耕广西基层国防科普事业，累计组织专家500余人下沉八桂大地，直接受众超过50万人次。本次活动通过航模飞行表演、国防科普知识讲座等形式，让广大干部群众近距离感受国防科技的魅力，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国防观念，厚植家国情怀，必将极大地促进来宾市全民国防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消息，2026年广西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精品景点线路秋季推介活动日前在南宁市马山县举办。来自自治区及各市县相关单位、行业协会、旅行社、涉农涉旅企业的约180名代表齐聚马山，共赏秋日乡韵，共商广西农文旅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据了解，如今广西的四季农旅推介活动已经从最初单纯发布精品线路的信息平台，提升为挖掘文旅与产业融合发展的平台。下一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将联合文旅体育部门，持续做深做实四季农旅品牌，坚持一地一特色、一季一主题，引导桂北山地、桂南滨海、桂东古道、桂西边关因地制宜，推进农文旅体融合发展，推动丰收场景向消费场景转化，把农事采摘、乡土市集、乡村赛事、民俗展演打造成为常态化产品，推动游客从打卡观光走向沉浸式深度体验。积极对接东盟开放带来的流量机遇，吸引粤港澳大湾区以及区外市场主体参与广西乡村业态打造，让更多的桂字号土特产跟着乡村旅游出山向海。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广西台消息，江西省赣州经开区三江镇斜角村一座百年客家老屋伫立在田垄旁，这便是《资本论》中文全译本手译者之一郭大力先生的故居。如今的郭大力故居不再是乡野僻静的普通民居，而是展陈有序、史料详实的红色教育阵地。入党誓词墙、家风展区、廉政教育点位错落有致，人们驻足凝视那盏煤油灯，品读一书往事，感悟先辈扎根逆境、穷所不止的初心力量。截至目前，故居累计接待参观者超13万人次，成为红土地上浸润人心、传承精神的红色地标。依托故居红色资源，三江镇盘湖乡村发展棋局，当地投入900万元的人居环境整治项目落地见效，村容村貌干净整洁，焕然一新。闲置土地被充分盘活，百亩蔬菜基地生机勃发。三江镇创新打造文明实践加便民快递服务点，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便民服务直达田间地头，红绿交融的乡村振兴画卷徐徐铺展。从阁楼一盏微光到一城产业星光，红色初心在赣州经开区的产业沃土上接续传承。赣南是原中央苏区的主体和核心区域，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是苏区精神、长征精神主要发祥地。赣州经开区这片228平方公里的热土，1990年成立以来，一步步实现从农田乡野到千亿园区的蜕变，成为赣州工业发展主战场和经济增长的总引擎。如今，经开区已集聚工业企业2000余家，归上工业企业322家，培育6家百亿级企业，电子信息、稀土新。

0: 材料、新能源零部件、高端装备四大产业呈集群链式崛起，活力澎湃。万千灯火初心不改，如今满城产业星光，是红土地代代接力的回答。
1: 广西台消息，近日落户青州的广投集团年产60万吨碳基新材料项目产出首批预备阳极产品，项目由广投集团旗下广西铝业集团投资建设，是平陆运河经济带标志性铝产业项目，也是打造清北防沿海循环铝产业集群的关键项目，主要生产铝电解用预备阳极，搭建智慧生产模式，整体自动化率达90%，采用先进烟气净化技术，行业首次使用次高压余热锅炉及发电机组，污染物达国家超净排放标准，可满足全厂90%生产用电，年节约标煤超90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20000吨。项目全面投产后，集团铝电解碳素总产能将达150.5万吨，跻身全国商业阳极企业前三，可支撑约300万吨电解铝生产，提升广西铝产业本地配套率与产业根植性，有力助推广西铝产业向海发展。
0: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第一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名单，我区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柳州欧维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34研究所三家企业获批创建，实现广西在该类国家级示范项目上重要突破。
1: 日前，南宁市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外商投资企业登记便利度的若干措施，推出首批7项便利化改革举措，通过系统性升级登记服务，持续优化面向东盟的外商投资营商环境，以制度创新增强城市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乔丽丽、韩杰，主播伊凡、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里是广西向海而兴的东盟开放门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与巨轮日夜接力，把广西的创意送往世界，通达八方。
4: 通关成功，
3: 机器人查验，广西水果12小时就能端上东盟餐桌。
5: 新找的板，
4: 好吧。
3: 从智慧港口到数字丝路，广西以创新为笔，画出陆海联动的新地图。
6: 合作愉快，
7: 合作愉快。
5: 赏岛
3: 落空，创意创新，共建共享。向海图强，开放广西，与中国东盟共赴未来。此刻，世界听广西。
8: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9: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10: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9: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2: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3: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景在眼前，不在指尖，不在指尖。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城市灯火渐次温柔，当钟摆轻摇此刻，我们仍在不同的坐标继续前行。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份坚持都点亮漫漫前路，每个选择都通向星辰大海。我是主持人茉莉，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回顾一周新闻大事，尽在龙湾要闻周报。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要闻周报。9月20号至9月22号，政协第11届龙湾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龙湾县城召开。
1: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1届龙湾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县宣传文化中心大礼堂开幕。来自全县各族各界各条战线的政协委员齐聚一堂，共商龙湾发展大计。大会应出席委员178名，实到166名，符合规定人数。上午9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黄福来、黄巧义、许阳卫、杨开柱、秦日敏、周毅、龙耀强、梁威、黄子林、许莹、黄维凯、王才琴在主席台前排就座，梁威主持开幕大会。县委书记黄福来代表中共龙湾县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他指出，过去5年是龙湾县实干攻坚提质跃升的5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40亿元，顺利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园区工业总产值、园区规上工业总产值3个百亿目标，粮食生产面积、总产连续5年实现双增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5年高于全国、全区平均水平，城乡面貌持续蝶变，建成镇东、城北2个新区，一批城市民生地标建成投用。依托平陆运河建设机遇，龙湾向海经济迈出坚实步伐，年吞吐量500万吨的宝塔作业区建成投运，南宁龙湾、广州新塘集装箱航线顺利开通，龙湾获评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黄福来强调，今后5年是龙湾从农业大县向工业强县、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全县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锚定工业强县、农业富县、开放兴县、生态立县、乡村富民发展路径，筑牢政治忠诚，让凝心铸魂更有高度，紧扣中心大局，让服务发展更有深度，坚守为民初心，让履职为民更有温度，广泛凝聚合力，让团结奋斗更有广度，夯实自身建设，让干事创业更有力度。县委将一如既往支持政协履职，各级各部门要主动配合，为政协履职创造良好条件。齐日敏代表政协第10届龙湾县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做工作报告。报告指出，5年来，县政协始终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2大主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助推龙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展现了政协担当。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形成了一批高质量履职成果，坚持履职为民，助力民生改善，坚持守正创新，持续擦亮协商品牌，坚持强基固本，树立了新时代人民政协新气象。报告强调，今后5年是龙湾实现从农业大县向工业强县、从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型发展的关键5年。县政协将紧紧围绕县第16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重点在强化党建引领、强化履职担当、强化功能建设、强化守正创新、强化固本培元5个方面下功夫，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湾篇章贡献更大政协智慧与力量。受政协第10届龙湾县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托，黄维凯做提案工作报告。5年来，县政协委员、政协各3家单位和各专门委员会提出提案402件，立案交办344件，截至2026年7月底，所有提案全部办复，提案办复率和委员满意率均保持较高水平，为促进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发挥了积极作用。会议期间，选举产生了政协第11届龙湾县委员会领导班子，秦日敏当选主席，梁威、黄子林、许莹、黄维凯当选副主席，王才琴当选秘书长，王彦先、韦书超、韦如琴等23名同志当选常务委员。9月22日下午，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

后，在龙安县宣传文化中心大礼堂举行闭幕大会。闭幕大会通过了政协第11届龙安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政协第11届龙安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政协第11届龙安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新当选县政协主席秦日敏致闭幕词。他说，会议期间

0: 全面民主，充分展现了新一届委员的履职担当。习任敏强调，宪政协机关和广大委员要全面贯彻落实现第16次党代会精神，不断提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要对标对表，把牢政治方向，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与县委同心同德、同频共振，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服务大局，助推高质量发展。隆安正处在“十五五”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阶段，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职能，紧扣兴业、强县、
1: 富民一体发展目标，深入调研建言，多线量测，以实干彰显政协担当。要坚守为民初心，增进民生福祉，深化拓展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机制，深入基层一线倾听民生、查民情，做好事宜解惑、理顺情绪、矛盾化解工作，用好提案、视察、社情民意等载体，收集反馈群众诉求，把履职成果落到民生实处。
0: 要广泛团结，汇聚发展合力，把握大团结大联合主题，充分发挥政协联系广泛优势，密切对接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各族各界群众，广大善言，画出最大同心圆。要从严从实，加强自身建设，立足换届新起点，强化政协党组引领，建强委员和机关干部队伍。
2: 广大委员要恪守董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要求，锤炼履职本领，树立正确政绩观，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隆安篇章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胜利闭幕。9月21号至9月24号，隆安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隆安县城召开。
0: 9月22日，隆安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线宣传文化中心开幕，县领导黄福来、黄巧义、许阳卫、梁开柱、齐日敏、周毅、许明作、潘健、曹辉、吴雪华在主席台前排就座，是换届风气和换届选举巡回督导组道会指导。 大会由梁开柱主持，本次大会应到代表233人，实到代表265人，符合法定人数。上午9点30分，大会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幕。县长黄巧义代表隆安县第17届人民政府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 5年来，隆安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统筹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和改善民生各项工作，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综合实力跨越提升，全力提速项目建设，发展支撑更加强劲，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发展活力持续迸发，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坚持两山理念、绿色底蕴更加浓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民生福祉更加殷实。报告指出，今后5年是隆安从农业大县向工业强县、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必须聚力研练集群，培优育强现代工业，筑牢工业强县硬核支撑，聚力稳产增效，提质升级现代农业，夯实农业富县坚实根基。 聚力改革突破，拓展开放发展空间，激发开放兴县澎湃动能，聚力生态赋能，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厚植生态立县绿色底蕴，聚力民生保障，提升群众生活品质，走好乡村富民幸福之路，聚力风险防控，深化平安隆安建设，稳固发展安全坚实基石。受县实习界人大常委会的委托，许阳卫向大会做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报告指出。 5年来，县人大常委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法履职尽责担当，圆满完成了县实习界人大常委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为隆安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报告强调，今后5年，县人大常委会要努力做好4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坚持政治方向，在筑牢忠诚、凝心聚力上有新提升。

0: 二是聚焦15-5规划，在服务大局、精准监督上有新举措。三是强化两个联系，在强化保障、激发活力上有新成效。四是建好四个机关，在淬炼本领、锻造能力上有新作为。会议还听取了县人民法院院长许巍所做的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程贝利所做的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表决通过县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办法，关于设立县十八届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决定，县十八届人大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表决办法。会议期间，大会依法选举产生新一届县人大常委会和县人民政府领导班子、县监察委员会主任、县人民法院院长、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以及隆安县出席南宁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9月24日上午，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在县宣传文化活动中心举行闭幕大会。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各项议程完成后，县委书记黄富来发表讲话。他指出，会议期间，全体人大代表依法履职，凝心聚力，建言献策，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人大代表服务大局、为民履职的责任担当和优良作风。大会依法选举产生新一届县人大常委会和县人民政府领导班子、县监察委员会主任、县人民法院院长、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以及隆安县出席南宁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圆满完成换届各项任务。黄富来强调，新征程赋予新使命，新开局呼唤新作为，全县上下要凝心聚力，实干笃行，聚焦大局，依法履职，展现服务发展新作为。县人大常委会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强化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紧扣全县发展布局，围绕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产业提质、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精准监督，务实建言，推动县委各项部署落地落细。县政府要锚定县党代会、人代会既定目标，狠抓落实，加压奋进，有序推进15-5规划实施，持续夯实县域发展根基。县政协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优势，围绕产业转型、城乡融合等中心工作广泛议政，凝聚共识。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要坚持公正司法、秉公执法，坚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守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坚守初心，担当履职，彰显人大代表新风采。全体人大代表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把党的领导贯穿履职全过程，确保县委部署转化为全县干群的共同行动。当好政策宣讲员、民意联络员、发展排头兵，深入基层一线宣讲两会精神，倾听民生民意，以实干实际践行人大代表为人民的使命担当。要同心实干，狠抓落实，开创隆安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细化任务清单，闭环推进落实，持续转变工作作风，直面发展难点堵点，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常态化下沉一线攻坚破题，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畅通民意诉求渠道，用心用情化解民生难题，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汇聚全县同心同德、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隆安篇章贡献力量。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胜利闭幕。
1: 平陆运河通航，江海联动，东博会启幕，客商云集。在民革广西区委牵线搭桥下，隆安县依托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开展启聚东博、同心兴隆、投资考察暨项目对接活动，汇聚山东、广东、澳门等地企业家，立足平陆运河经济带节点优势，以统战力量赋能招商引资，推动内陆县域向海图强。
0: 运河通航让隆安跃升为右江沿线向海经济重要节点。活动期间，客商代表团实地走访金穗火龙果产业示范区、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测试场、农产品加工产业园、隆安港区宝塔作业区等，实地调研现代农业、新材料、临港物流等产业，直观了解隆安投资环境。本次对接创新招商方式，针对企业主业和县域产业方向量身定制合作建议书，便泛泛推介为精准对接，得到企业认可， 家福科技、山东集团负责。

0: 责任称此举彰显地方务实诚意。对接会上，民革广西区委专职副主委李庸军表示，民革将发挥统战桥梁优势，持续链接各方资源，希望农安推动从招商引资向安商富商转变，吸引企业前来投资兴业，用心做好企业泉州期服务保障，让项目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好，实现地方发展与企业成长双向共赢。 县委书记黄富来在对接致辞中感谢民革广西区委的帮扶赋能。他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实施工业强县、农业赋县，开放兴县生态立县、乡村富民等战略，重点发展铝产业、食品加工、现代农业、绿色建材等产业集群，诚邀企业抢抓平陆运河经济带、西部陆海新通道机遇，深化互利合作。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县长黎金秀围绕县域五张名片做投资环境专题推介，企业代表围绕合作建言献策。嘉福科技计划依托龙安通江达海条件，共建面向东盟产业配套基地。澳门广西南宁联谊会将发挥纽带作用，推动贵澳项目落地与农产品双向出海。下一步，龙安县将做好跟踪服务，推动洽谈共识转化为落地项目。
1: 建立东博会和平陆运河经济带，持续扩大对外开放。齐日敏、龙耀强等县领导及相关部门、企业代表参加活动。九月，龙湾道朗翻滚，书香弥漫。九月二十一号晚，2026年广西乡村阅读活动在龙湾县博浪村举办。活动立足当地深厚的纳文化，把阅读活动搬到田间地头，为基层群众送上一场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盛宴。 自治区南宁市及龙湾县有关方面负责同志、文坛名家、阅读推广人、师生代表和当地群众参加本次活动。县委书记黄福来出席并致辞，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县长黎金秀参加。本次乡村阅读活动形式丰富，集情景朗诵、名家分享、视频连线、非遗展演、农技科普、图书捐赠于一体。龙湾县第一小学学生带来情景朗诵。 朗朗童声传递耕读书香，作家彭阳结合龙湾纳文化做阅读分享，鼓励乡村少年读懂家乡，奔赴远方。活动现场还通过视频连线，邀请从龙湾走出去的清华学子谭子龙、陆彦生分享成长故事。两位学子回忆农家疏忽带给自己的滋养，勉励家乡青少年坚持阅读，拓宽视野。 广西木偶剧团非遗木偶变脸，龙湾稻草龙轮番登台。非遗技艺与书香文化交融碰撞。来自南宁各地的乡村阅读推广人代表也来到现场，讲述扎根乡土、推广全民阅读的一线故事。阅读课堂延伸到产业一线，本土火龙果产业带头人林子航分享返乡创业经历。科研专家梁桂东开设田间科普课堂，讲解火龙果新品种与种植技术。 现场还设置有奖问答，普及防诈骗、防溺水、移风易俗等实用知识。活动现场，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等13家单位向龙湾13个农家疏忽捐赠涵盖文学、少儿、农业科普类图书。同时，2026年广西点亮阅读微星愿龙湾站正式启动，为乡村少年送上阅读心愿包。本次共征集实现6000个孩子的阅读微星愿。
2: 我要读读书，读好书，这样子我才可以有进步，考上一座理想的大学。这次的阅读活动给孩子们种下阅读的种子，让他们感受书本里的精彩故事，也给乡亲们提供了交流学习的平台。后续我会持续做好书管户，多多开展读书活动，让书香留在村里。
1: 据了解，广西持续推进农家疏忽提质升级，实施400亿千行动，推动阅读资源向乡村下沉。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做强“书贵八乡”文化品牌，让农家疏忽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文化粮仓。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网络微信公众平台并进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龙安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龙安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2026年9月24日，龙安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龙安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黄巧义县长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县人民政府过去五年取得的工作成绩，同意报告提出的今后五年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决定批准这个报告。过去五年，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县人民政府锚定龙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愿景，紧紧团结和依靠全县人民，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攻坚克难，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全力提速项目建设，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坚持两山理念，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统筹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圆满完成了县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谱写了龙安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会议强调，今后五年，县人民政府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紧扣自治区南宁市和县委工作部署，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为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因势而谋，顺势而动，乘势而上，聚焦工业强县、农业富县、开放新县、生态立县、乡村富民，深入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全面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安篇章，确保与全国、全区、全市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会议要求，今后五年，县人民政府要聚力研练集群，培优育强现代工业，筑牢工业强县硬核支撑，聚力稳产增效，提质升级现代农业，夯实农业富县，坚实根基，聚力改革突破，拓展开放发展空间，激发开放新县澎湃动能，聚力生态赋能，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厚植生态立县，绿色底蕴，聚力民生保障，提升群众生活品质，走好乡村富民幸福之路，聚力风险防控，深化平安龙安建设，稳固发展安全，坚实基石，全力实现经济发展取得新跨越，乡村振兴呈现新面貌，生态文明焕发新气象，开放合作实现新突破，民生福祉迈上新高度，社会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的奋斗目标。会议号召全县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牢记嘱托，担当使命，推动龙安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龙安力量。
1: 龙安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2026年9月24号，龙安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龙安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十七届人大常委会主任许阳卫所做的工作报告， 会议充分肯定现人大常委会过去五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今后五年的工作建议，决定批准这个报告。会议认为，过去五年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县人大常委会坚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依法履职、尽职担当。人大工作政治方向更加坚定，全过程人民民主底色更加鲜明，服务发展大局成效更加凸显，代表履职更有保障，自身建设更加坚强有力，圆满完成现实七届人大历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为龙湾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会议要求今后五年，新一届县人大常委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聚焦工业强县、农业富县、开放新县、生态立县、乡村富民，坚定政治方向，在筑牢忠诚、凝心聚力上有新提升，聚焦“十五五”规划，在服务大局、精准监督上有新举措，强化两个联系，在强化保障、激发活力上有新成效，建好四个机关，在淬炼本领、锻造能力上有新作为，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湾篇章贡献人大力量。
0: 龙湾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2026年9月24日，龙湾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龙湾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人民法院院长许威所做的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县人民法院过去五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今后五年的工作建议，决定批准这个报告。会议要求县人民法院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毫不动摇坚持党对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法院铁军，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依法审理各类案件，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强数字法院建设，持续提升审判执行质效和司法公信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为推动龙湾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湾篇章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司法保障。
1: 龙湾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2026年9月24号，龙湾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龙湾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程贝。
2: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春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0: 蝶，冷暖先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9.7度，相对湿度72%。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9.7度，相对湿度72%。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1: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2: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1: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2: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0: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6: 柏树接着说，哎，真是俗话说的，是个讨债儿子把他老子的钱弄干净了，便得了个病。那时候服罪灵变了服不灵了，医治无效，就此呜呼了。且喜带他生下一个孙子，就是现在那个保货福民轩了。他儿子死了不上一个月，他的媳妇儿就带着小孩子去嫁了。这一嫁嫁了个江西客人，等老头子知道了时，那江西客人已经带着那婆娘回籍去了。老头急得要死，到历城县衙门去告，上下打点，不知费了多少手脚，才得历城县向江西移提了回来，把这个保货孙子断还了他。那时这保货只有3岁，亏他祖父福罪灵百般抚养方得长大。到了12、13岁时，实在家里穷得不能过了，老头子便把他送到一家乡绅人家去做书童。谁知他却生就一副聪明，人家请了先生教子弟读书，他在旁边听了便都记得。到了背书时，那些子弟有背不下去的，他便在旁边偷着提他，被那教书先生知道了，夸奖他聪明，便和东家说了，不叫他做事，只叫他在书房伴读。 一连七八年居然被他读完了篇。那一年跟随他小主人入京乡试，他小主人下了地正没好气儿，他却自以为本事大得了不得，便出言无状起来。小主人骂了他，他又反唇相讥，他小主人怒极了，把他撵走了。从此他便流落在京，幸喜写得一笔好字，并且善辨字体，无论颜柳欧苏都能略得神似。别人写的字被他看一遍，他模仿起来总有几分意思，因此就在琉璃厂卖字。倒也亏他混了三年便捐了个监生下乡场，谁知一出就中了。次年会试连捷，用了主事，迁分了吏部。那时还是住在历城会馆里，可巧次年是个恩科，他的一个乡试做主又放了江南主考，爱他的才，把他带了去帮阅卷，他便向部里请了个假，跟着到了江南。从中不知怎样鬼混，卖关节舞弊，弄了几个钱。等主考回京复命时，他便逗留在上海，烂嫖了几个月，娶了一个烟花中人，带回了山东，骗人说是在苏州娶来的，便把他做了正室，在家乡立起门户。他那位令祖看见孙子成了名，自是欢喜，谁知他把一个祖父看得同坠流一般，只是爱着邻里，不敢公然暴虐，在家乡住了一年，包揽辞送，出入衙门无所不为。历城县请他做历城书院的山长，他那旧日的小主人偏是在书院肄业，他便摆出山长的面目来，那小主人也无可如何。有一回书院里观课，历城县亲自到院命题考试，内中有一个肄业生，是山东的富户，向来与山长有点瓜葛的，私下的孝敬只怕也不少，只苦于没有本事，做出文字来总不如人，屡次想取在前列以教同学，私下的和山长商量过好几次，弥轩便和他商定，如取在第一，酬谢若干；取在五名前，酬谢若干；十名前又酬谢若干。商定之后，每月施课时，也勉强取了两回在十名之内，得过些酬谢，要想再取高些，又怕诸生不服。恰好这回遇了官客，照例当堂缴卷之后，会送到衙门里，评官评定甲乙的。那弥轩真是力令智昏，等官出了题目之后，他却偷了个空，惨淡经营，做了一篇文字，暗暗使人传递与那肄业生。那肄业生却也荒唐，得了这稿子，便照腾在卷上，腾好了便把那稿子摔了，却被别人识得，看见字迹是山长写的，便觉得奇怪，私下与两个同学议论，彼此传观，及至出了案，特等第一名的文章贴出堂来，是和时来的稿子一字不异，于是合院肄业生同大哗起来，齐集了一众同学公议办法。那弥轩自恃是个山长，众人奈何他不得，并不理会，也并未知道自己笔迹落在他人手里。那肄业生却是向来恃才傲物的，任凭他人纷纷议论，他只给他一概不知。众人议定了，联合了合院肄业生同聚禀到历城县去告。历城县受了山长及那富户的关节，便纳住了这件公事，并不批出来。众人只得又催禀，他没办法，只得批了。那批的当中只说，观课之日本县在场监考，当堂收卷，从何作弊？诸生同等功夫不及他人，因县生度屡次冒读多事，特斥不准，云云。批了出来，各生同又大哗，又联名到学院里去告，又把时来的底稿粘在禀帖上附呈上去。学院见了大怒，便传了历城县去，把那禀及底稿给他去看，叫他彻底根究。谁知历城县仍是含糊禀赋上去，学院恼了，传了弥轩去，当堂核对笔迹，对明白了，把他当面痛痛地申斥一番，下了个闸给历城县，勒令。

0: 即刻将弥轩驱逐出院，又把那异业生一顶格了。弥轩从此便无面目再住家乡，便带了那上海讨来的婊子，撇下了祖父，一直来到京城，仍旧扯着他几个作诗的旗号，在那里去卖风云雷雨。有一回，博山运了一单料货到烟台，要在烟台出口装到上海，不知是漏税或是以多报少，被关上扣住要充公。那运货的人与弥轩有点瓜葛，打了个电报给他，求他设法。他便出了他会试做主的贤名，打一个电报给登来清道，叫把这一单货放行。登来清道见是京师大佬的电报，便把他放了。事后才想起，这位大佬是湖南人，何以干预到山东公事，并且自己与他相无往来，未免有点疑心。过了十多天，又不见另有墨信寄到，便写了一封信，只说某日接到电报如何云云，已遵命放行了。他这作主接到这封信十分诧异，连忙着人到电报局查问这个电报是哪个发的，却查不出来，把那电报底稿调了去核对笔迹，自己亲信的几个官亲子侄又都不是的，便打发几个人出来明察暗访，哪里查得出来呀？却得一个少爷是个极精细的人，把门房里的号簿调了进来，逐个人名抄下，自己却一个个的亲自去拜访。拜过了之后，便是求书求画，居然叫他把笔迹对了出来，他却并不声张，拿了那张垫底去访弥轩，出其不意，突然拿出来给他看。他忽然看见了这东西，不觉变了颜色，左支右吾的一会儿，却被那位少爷查出了，便回去告诉了老子，把他叫了来，痛呼其骂了一顿，然后撵走了，交代门房以后永不准他进门。他坏过这一回事之后，便黑了一点下来。他那位令祖，因为他虽然衣锦还乡，却不曾置得丝毫产业，在家乡如何过得活，便凑了盘串寻到京里来，谁知这位令孙却是拒而不纳，老人家便住到历城会馆里去。那时候恰好我在会馆里，那位老人家差不多顿顿在我那里吃饭，我倒带他养了几个月的祖父。后来同乡官知道这件事儿，便把弥轩叫到会馆里来，大众责备了他一番，要他对祖父叩头认罪，接回宅子去奉养，以为他总不敢放肆的了，却不料他还是如此。柏树正在鼓鼓而谈，谁知那福醉岭已经走了进来。柏树便起身让座，福醉岭看见我在座，便说：“
1: 原来阁下也在这里呀、早上我荒唐得很，实在饿极了，才蒙上了一层老脸皮。”
0: 我说：“彼此同居，这点小事有什么要紧？”柏树接口说：“怎么你那位令孙还是那般不孝吗？”“
1: 这也是我自己造的孽呀，老不死，活在世上受这种罪，我也不怪他。总是我前一辈子做错了事，今生今世受这种报应啊。
0: 自从上半年他接了你回去之后，到底怎样对付你？我们虽见过两回，却不曾谈到这一层啊。”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柏树的问话，福醉灵说：“
1: 处事也还没有什么，每天吃三顿，都是另外开给我吃的。”“
0: 不同在一起吃吗？你的饭开在什么地方吃？”“
1: 因为我同孙媳妇一桌吃不便当，所以另外开的。”“
0: 他到底把你放在什么地方吃饭呢？”

0: 福醉灵嗫嚅着说，
1: 在厨房后面一间柴房里。
0: 那睡呢？
1: 啊，也睡在那里。
0: 柏树把桌子一拍，这还了得？你为什么不出来惊动同乡去告他？
1: 阿弥陀佛呀，如此一来岂不是断送了他的前程？况且我也犯不着再结来生的冤仇了。
0: 哎，那近来怎样呢？福醉灵又喘着气说，
1: 哎，近来一个多月，不是吃小米粥啊，便是棒子馒头，哎，吃的我这胃口都没了。莫奈何对那厨子说，请你开一顿大米饭吧，啊，也不求什么，只求他弄点咸菜给我过饭便了。谁知我这句话说出去啊，一连两天也没开饭给我吃，我饿极了，自己到灶上去看，却已经是收拾得干干净净，求一口米干水都没了。今天早起实在挨不过了，只得捞着脸向同居求起。
0: 闹到如此田地，你又不肯告他，我劝你不必在这里受罪了，不如早点回家乡去吧。
1: 我何尝不想啊，一则呢还想看他补个缺，二则我自己年纪大了，逢经画符都干不来了，就是干得来也怕失了他的体面，家里又不曾挣了一丝半丝产业，叫我回去靠什么为生啊？有这两层难处，所以我挨在这里，不然啊我早就拔定了。
0: 我本来怕理这等事儿，也懒得理，此刻看见这等情形，我也耐不住了，明日我便出一个支单知会同乡，收拾他一收拾。福醉灵慌忙说，
1: 哎呦，快快不要如此啊，求你饶了我的残命吧，要是那么一办啊，我这几根老骨头就活不成了。
0: 这又奇了，我们同乡出面无非责成他孝养祖父的意思，又何至于关到你的性命呢？
1: 各同乡虽然好意，就怕他不肯听劝，不免同乡要恼了，倘使他当真告一告，做官的不知道我的下情，万一把他的功名干掉了，这我还靠谁呢？
0: 嘿，你此刻是靠着他吗？也罢，我们不管这个闲事，以后你也不必出来诉苦了。福醉灵被柏树几句话一抢白，也觉得没意思，便搭讪着走了。英畅怀连忙叫佣人来，把福醉灵坐过的椅垫子拿出去收拾过，细看有虱子没有，他坐过的椅子也叫拿出去洗，又叫把他吃过茶的茶碗也拿去了，不要了，最好摔了他，你们舍不得便把他拿到旁处去，不要放在家里。柏树见他那种举动，不觉愣住了，问是何故。畅怀说，
1: 哎呀，你们两位都是近视眼，看他不见，可知他身上的虱子一齐都爬到衣服外头来了，身上的还不算，他那一把白胡子上就爬了七八个，你说腻人不腻人呢？
0: 柏树哈哈一笑对我说，我是大近视看不见，你怎么也看不见起来？
2: 我的近视也不浅了，这东西倒是眼不见算干净的好。
0: 正说话时，外面佣人嚷起来，说是在椅垫子上找出了两个虱子，
1: 你看是不是？当时我也近视了，这两个虱子不定往谁身上跑呢。
0: 大家说笑一阵，我便辞了回去。刚到家未久，弥轩便走了过来，彼此相见熟了，两句寒暄话之外别无客气。谈话中间，我说起彼此同居月余，尚不知道祖老大人在世，未曾叩见，甚为抱歉。
3: 弥轩说，
4: 哎，不敢不敢，家祖年纪过大，厌见生人，懒于酬应，虽营养在京域，却相不见客的。
3: 啊，年纪大的人懒于应酬也是人情之常。
2: 只是老人家久寓在家里未免太闷，不知可常出来逛逛。说起来，我们做晚辈的很难呐。韩家本是几代韩氏，家训相承，都是淡泊自守，只有到了兄弟侥幸通缉出来当差，处于这应酬纷繁之地，世男仍是韩如本色，不免要随俗附和，穿两件干净点的衣服，就是家常日用也不便过于简色。这一点点下情，想来当世君子总可以原谅我的。然而家祖却还是淡泊自甘，兄弟的举动知晓，较之于铜银中已是省着又省的了。据家祖的意思，还以为太费，平日轻易不肯如婚，偶见家人被吃肉便是一场教训，就是衣服一层，平素总不肯穿一件绸衣，兄弟坐了上去请老人家穿，老人家非但不穿，反惹了一场大骂，说是暴殄天物，我又不应酬不见客，要这个何用，这不是叫做小辈的难过吗？兄弟襁褓时先言辞便相继弃养，亏得祖父抚养成人，已有今日，这昊天罔极之恩无从补报，万一思之真是令人愧恨欲死。我听了他这一席话，不住地在肚子里干笑，只所由他自言自语，并不答他。等他讲完了这一番孝子顺孙话之后，才拉些别的话和他谈谈，不久他自去了。到了晚上，个人都已安歇，我在枕上隐隐听得一阵喧嚷的声音出在东院里，侧耳细听，却听不出是嚷些什么，大约是隔得太远之故，嚷了一阵又静了一阵，静了一阵又嚷一阵，虽是听不出所说的话来，却只觉得耳根不得清静，睡不安稳。到得半夜时，忽听得一阵砰轰之声，甚是厉害，接着又是一阵乱嚷乱骂之声，过了半晌方才寂然。我起先听得砰轰之声之时，便披衣坐起，侧耳细听，听到没有声息之后，我的睡魔早已过了，便睡不着，只等到自鸣钟报了三点之后，方才朦胧睡去。等到一觉醒来，已是九点多钟了，连忙起来穿好衣服，走出课堂，只见吴亮臣、李在兹和两个学徒、一个厨子、两个打杂围在一起窃窃私语，我忙问是什么事儿。亮臣早已看见我出来，便叫他们舀洗脸水，一面回我说没什么事儿。我一面要了水漱口，接着洗过脸，再问亮臣在兹，你们议论些什么？亮臣正要开言，在兹说，叫王三说吧，省了我们费嘴。打杂王三便说，嗨，是东院福老爷家的事儿，昨天晚上半夜里我起来解手，听见东院里有人吵嘴，我要想去听听是什么事儿，走到那边，谁想他们院门是关上的，不便叫门，已经想回来睡觉了，忽然又想到咱们后院是通的，就摸到后院里，在他们那堂屋的后窗底下偷听，原来是福老爷跟福太太两个在那里骂人，也不知道他们骂的谁，听了半天只听不出，后来轻轻的用舌尖把纸窗舔破了一点，往里面偷看，原来福老爷跟福太太对坐在上面，那一个到我们家里讨饭的老头坐在下面，两口子正骂那老头子呢，那老头子低着头哭，只不作声，那福太太骂得最出奇，说一个人活到五六十岁就应该死了的，从来没见过80多岁的人还活着呢。福老爷说活着倒也罢了，无论是粥是饭，有的吃吃点，安分守己也罢了，今天嫌粥了，明天嫌饭了，你可知道要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是要自己本事挣来的呢。那老头子说，可怜我并不求好吃好喝，只求一点咸菜罢了。福老爷听了便直跳起来，说今日要咸菜，明日便要咸肉，后日便要鸡鹅鱼鸭，再过些时便燕窝鱼翅都要起来了，我是没个补缺的穷官，供应不起。说到这里拍桌子打板凳的大骂，骂了一回又是一回，说的都是他们山东土话，说的又快，全都听不出来，骂到热闹头上，福太太也插上嘴，骂到快时却又说的是苏州话，
0: 只听得老蔬菜

0: 杀千刀两句是懂的，其余的一概不懂了。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南明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8.5度，相对湿度78%。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8.5度，相对湿度78%。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4: 990新闻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以什么去屈指？以天平称客袍，以尺度令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呼吸之间，吐故纳新。呼吸之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5: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月爱。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

月是蒙上云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

心着冰冷，是否心已淡，是挂念你的冷淡，难合上眼，枕边早沾着冰冷，夜深不觉冷，但似躺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8.5度，相对湿度78%。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

0: 今天的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8.5度，相对湿度78%。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艾滋病是一种以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3种常见的传播途径。在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超过100万，并以性传播为主。艾滋病
1: 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携手防艾抗艾，共建健康家园。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 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牵，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系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

0: 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9度，相对湿度81%。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9度，相对湿度81%。以上天气情况由AI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AI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2: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3: 他应该去第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4: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客服专线400-616-1168，400-616-116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 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人生的迷茫时刻，遇见那个如精灵般的人，他的出现像一束光，照亮了灰暗的日子，抚平了内心的皱褶。那些相互慰藉的深夜，彼此鼓励的瞬间。 藏在细节里的温柔，都被黑胶的纹路悄悄封存。以为这样的陪伴会贯穿余生，却在时光流转中慢慢走散，只留下回忆在旋律里循环。黑胶的沙沙声像极了心底未说尽的牵挂。生命中的精灵或许不会停留太久，却会留下永恒的印记。它教会的勇敢与温柔早已融入骨血。 黑胶转动，旋律依旧，那些曾经的感动与怅然，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馈赠。

两分钟的交汇，可能是街角的偶遇，电梯里的并肩，或是人群中相视一笑的默契，短短120秒，却在心底刻下长久的涟漪。总以为还有大把时间细说心意，却在转身之后只剩遥遥相望。那些没来得及说的问候，没敢递出的好感，没机会延续的缘分，都停在了那两分钟里。原来看似漫长的人生，很多错过都藏在转瞬之间，两分钟虽短，却承载了最纯粹的心动。那些未说出口的真心，来不及续写的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小遗憾。它提醒着我们，遇见心动就别犹豫，别让短暂的交汇变成永恒的错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和伙伴们踩着迪斯科舞步，在旋转彩灯下摇摆，让古典撞碎所有烦恼，把青春的热烈都融进夜色里。那时候的快乐直白又浓烈，没有复杂的思虑，只有尽情释放的鲜活。一起跟着节奏哼唱，汗水浸湿衣衫，深夜不散场的狂欢，都成了时光里最耀眼的印记。迪斯科的旋律不停，仿佛青春就不会落幕。 Disco 不只是一段旋律，更是一代人的青春注脚。那些藏在节拍里的自由与热血，从未被岁月冲淡。每次想起，都能重拾那份肆无忌惮的快乐，想起那段闪闪发光的旧时光。

紧紧抓着车后座的脚踏板，靠在父亲宽厚的背上，听风声掠过耳畔，看树边的树影向后奔跑，以为这就是全世界最安稳的港湾。那些父亲载着上学的清晨，放学路上的闲谈，风雨中稳稳的支撑，都藏在脚踏板的转动里。后来慢慢长大，自己学会了前行，却再也找不到那样踏实的依靠。脚踏板转啊转，转走了岁月，却转不走心底的牵挂。脚踏板不仅是童年的印记，更是父爱的载体。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温柔与守护，早已融入成长的轨迹，每次回望都能感受到那份沉甸甸的温暖，给我勇敢前行的力量。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9度，相对湿度81%。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9度，相对湿度81%。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

0: 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意气风发的少年和伙伴们并肩奔赴，把我们的梦刻在心底，不惧前路坎坷，只为心中那份滚烫的向往。岁月磨平了棱角，现实冲淡了热忱，有些人渐渐走失在追梦路上，但新编曲的力量感重新唤醒了心底的执着。那些一起熬夜的拼搏，相互鼓励的呐喊，未曾放弃的坚持，都在旋律中愈发清晰。我们的梦从未远去，只是被时光沉淀得更坚定。新编曲赋予的新生，让这份理想有了更持久的生命力。无论历经多少风雨，只要旋律响起，就会想起最初的约定，带着初心继续奔赴，让梦在岁月里绽放光芒。

站在人生路口徘徊，看楼群更迭，街道变换，昨日的牵挂与明日的分离轮番上演，千吻之伤在岁月里沉淀，那些想追回的过往，难改变的现实，都在时代浪潮中变得无力，一度在回忆里挣扎，却在不要迷惘也不要回望的吟唱中清醒，原来变换是常态，救赎的路从不在回望里，而在脚下的前行中，变换的年代里，有些遗憾终究无法追回，但那些不迟疑不彷徨的坚持，都成了成长的底气，愿在无常中守住初心，在寻找的路上勇敢奔赴，不负这趟岁月旅程。你看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和挚友围坐沙滩，看蓝天白云，畅想未来的豪言壮语留在耳畔，也和心动的人在微风中守望，让夏花般的爱恋漫过时光。那时的夏天满是鸟语花香，阳光轻柔，每一秒都浓郁醇香，虽然伴着毕业的离别惆怅，但歌曲的正能量曲调让告别成了新的开始。那些携手的幸福，写下的梦想，都随海浪荡漾，永远难忘。暮夏之恋不只是青春的悸动，更是对未知的勇敢奔赴。那些藏在旋律里的纯粹与热诚，提醒着我每个夏天都有新的可能，每份回忆都能成为前行

深深喜欢一个人，却总在犹豫中退缩，怕表白被拒，怕靠近会打扰，把满心欢喜藏在沉默里，只敢远远观望。那些欲言又止的瞬间，擦肩而过的失落，深夜里的自我拉扯，都在旋律中浮现。总以为还有机会，却在时光流转中看着对方渐行渐远，连一句我喜欢你都没来得及说出口。原来胆小不是保护色，而是错过的借口。那些因怯懦留下的遗憾，成了心底挥之不去的念想。往后遇见心动，越能放下胆小，勇敢表达，不让犹豫再辜负一段可能的美好。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990听。

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英雄炮兵连将红色传统融入演训实践，把红色基因转化为练兵动力，推动部队战斗力持续提升。
5: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4: 专家解读：南部战区和中国海警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和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正当、专业、规范，是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也是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正义之举。
5: 环球军情：哈萨克斯坦总统签署总统令，解除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此前，哈萨克斯坦海军在里海沿岸军演，致14名军人死亡。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6: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5: 习主席指出，要大力传承和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推进新时代强军文化建设，加强先进典型培养和激励，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先锋正气更加充盈。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英雄炮兵连诞生于秋收起义，是一支底蕴深厚、战功卓著的英雄连队。面对新使命、新挑战，这个连将红色传统融入演训实践，把红色基因转化为练兵动力，推动部队战斗力持续提升。请听特约记者郭婉琪、徐震、李少卿的报道。
7: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消遁。今天让我们再次走进黄洋界哨口那场扭转乾坤的保卫战。
4: 初秋时节，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英雄炮兵连在训练间隙开展党史教育，官兵们一起重温光辉连史，激发奋进力量。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刘鹏介绍说，英雄炮兵连诞生于秋收起义，先后历经300多次战役战斗。在1928年8月的黄洋界保卫战中，连队指战员凭借仅有的一门迫击炮和3发炮弹击溃敌军，成功地保卫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8: 先辈们对党的无限忠诚，对使命的无畏担当，对胜战的矢志追求，给连队注入了一往无前的勇气和战无不胜的底气。作为新时代英雄炮兵连传人，要练就更加过硬的战斗本领，续写红旗传人的光荣使命。
4: 多年来历经多次调整转隶、移防搬迁，变的是营盘驻地，不变的是一代代连队官兵更续红色血脉、勇担强军重任的坚定信念。现如今，英雄炮兵连列装了智能化火炮装备，火力打击实现了数据自动解算，不再需要人工操作，但官兵们却依然保持着宁肯千遍苦练，不容一发落空的优良作风。 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林木斌告诉记者，每次实弹射击前，连队都会组织官兵开展手工运算，校验系统参数，不断夯实基本功。
9: 先辈们靠着千百次苦练实现精准打击，放到今天，我们也不能完全依赖装备数据。前段时间组织实弹演练，导条组突然要求通过半自动进行射击，因为我们平时训练就要求战士们掌握保底的结算手段，这个科目练得很熟练，考核成绩都是优秀。
4: 薪火代代传，转型永争先。去年随着某型数字化火炮列装连队，对官兵专业素养和班组协同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为快速适应转型需求，连队为每名战士制定了能力态势图，大家取长补短，在反复磨合实训中摸索规范操作流程，固化班组协同模式。英雄炮兵连李庆瑞自豪地说，在随后的实弹考核中，全连官兵精准协同，稳定发挥，打出了全优成绩。
10: 新装备的信息化集成程度越来越高，科目新难度高，但是我们始终保持一个认识，训练的过程也是战斗力提升的过程，对手在进步，我们也在进步，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4: 习主席强调，要把基层作为更续优良传统的沃土，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基层建设规律和有益做法，重视抓好管根本、立长远、增后进的工作，把部队建设和战斗力基础打得更加牢靠。今年驻训期间，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把战法创新的任务交给了英雄炮兵连，连队组织官兵学习前沿军事理论，并由党员骨干带头研究，常态化召开诸葛亮会，围绕多平台联动、多目标精准打击等重难点科目研训战法，破解难题，取得了丰硕成果。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肖新斌：
7: 我们连队一直有这个传统，不管有什么训练方面的难题，都会先开个诸葛亮会，大家一起研究解决。这种极致攻坚的传统是革命先辈立下赫赫战功的法宝，至今依旧很受用。
4: 近年来，英雄炮兵连先后承接多项战法创新、新装试训任务，探索形成十余项新训法、新战法，培养出二十余名专业技术骨干，连队实弹射击考核连年获评优秀。从昔日黄洋界上的老旧迫击炮，到今天练兵场上的数字化智能火炮，从三发炮弹首阵地的战史传奇，到无人协同精准打击的转型新篇，跨越九十多个春秋，连队装备迭代，使命拓展，但听党指挥、英勇善战、敢打必胜的红色底色始终如初。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孙来岩满怀信心地说，英雄炮兵连官兵将始终传承黄洋界炮火中铸就的红色根脉，持续向转型深水区冲锋，全力锻造全域机动精准打击的现代化火力尖刀。
11: 优良传统所蕴含的力量是巨大的，我们作为红军传人，要把这些精神做法传承好、发扬好，在实战化训练中锤炼打赢本领。
5: 接下来关注新闻。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请听总台记者黄显文、王晓丹的报道。
4: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在联合搜救演训现场，海军玉林舰紧急驰援，迅即对模拟遇险落水人员展开人道主义救援。舰载直升机搭载搜救人员快速升空，广域搜索模拟落水人员。
12: 搜救人员就位，调放右舷小艇。
4: 舰载小艇快速前出，营救落水人员上船，医疗救护力量迅速实施救助。在损害管制演训现场，海军

天门舰模拟突发碰撞起火、舱室漏水等特情，指挥员果断指挥舰员依案处置。官兵们穿戴好专业装具后，采取冷却隔离方式，快速对起火设备进行灭火，并组织对破损部位进行堵漏排水作业，之后继续执行预定任务。海军御林舰梁陆、

0: 昨天，中国海警在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有效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请听总台记者武兵、陈晨发来的报道。
1: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川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海警执法员文令而动，迅速进入站位，做好战斗准备。总台央视记者武兵。
2: 现在是上午8点，我正在跟随中国海警万山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在我右前方的不远处就是中国黄岩岛。目前，中国海警多艘舰艇正在进行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科目的演练，包括我所在的万山舰，还有不远处的川山舰、四方舰等不同吨位类型的执法舰艇，实现了多艘舰艇的协同配合，多个科目联动实施。
3: 各舰注意，雷达重点搜索方位。
4: 东沟洞至180°，距离50°至80°。
5: 此次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我国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4: 前方船只，我是中国海警万山舰，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海域依法巡航。 你船行为已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中国法律，请立即调整航向远离，否则我将依法对你采取必要措施。
1: 模拟目标船只拒不驶离，持续向我黄岩岛领海接近。海警执法舰艇迅速调整阵位，梯次布防，协同应对，采取喊话警告、水炮喷射、航路管制等措施，将目标船只成功拦阻。
6: 并同步释放小艇对目标船只实施登临检查。中国海警万山舰赵希，
7: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此次演练，我们紧贴海上维权执法任务实际，针对性开展多科目执法演练，时刻保持能够处置各类突发情况的高度戒备状态。下一步，我们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
0: 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此次演训有什么样的背景和原因？来听国防大学教授张驰的解读。
8: 这一次演练的背景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菲方以外闹海、侵权挑衅、背信弃义、破坏地区和平稳定。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有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在其领土范围之外，那么这一次菲律宾利用担任东盟防长扩大会海上安全专家组共同主席国的机会，全然不顾协商一致原则，裹挟相关国家在中国黄岩岛附近海空域搞联合军演。 这本质上是披着安全合作的外衣，对中方进行侵权挑衅、筛选炒作的一场闹剧。此外，3天前，菲方背信违约，不顾中方劝告，一意孤行，派出运补船为非法座谈仁爱礁船只运补。菲方在中方节日期间采取挑衅行径，并筛选炒作，诸如此类的恶劣行径，严重违背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破坏了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6: 非方以外闹海，兴风作浪，只会推高南海紧张局势，损害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是不折不扣的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实际上，南海的和平稳定需要域内国家相互尊重、商量着办，搞拉帮结派、引入外部势力，只会适得其反。事实也一再证明，试图借助外部势力挑衅滋事，最后只会沦为被人利用的工具。 野外闹海得不偿失，引狼入室，中遭反噬。中方组织此次演练，维权维稳，正当必要。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那么这一次，中国军警力量在黄岩岛周边的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正当、专业、规范。 是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也是维护南海地区。

0: 和平稳定的正义之举。这次联合演练有什么样的特点？国防大学教授张驰表示，演练展示了军警协同、战略战术射压、空海联动、强化立体风控、随时能战、及时回击挑衅等三大能力。第一种能力是军警协同、战略战术射压。这次演习从力量上看，包括了军队和海警两大力量，其中 军队主要是提供整体态势感知，并起到战略威慑的作用，为整个行动提供了坚强的后盾支撑。海警则发挥了执法主体的优势，聚焦日常的执法和情况处置。那么这样一来，就实现了从战略上的高压震慑和勘制，到战术上的精准执法和处置。第二种能力是空海联动，强化立体风控。这次演习从装备上看啊， 包括了空中和海上的一系列先进装备，比如空中有预警机、侦察机、无人机，海上有多种型号的舰船，使我们能够对演练周边海空域的态势进行实时感知，能够对战场进行立体侦查和风控，使对方的挑衅举动无所遁形，始终处在我方的严密掌控之下。第三种能力是随时能战、及时回击挑衅。 这次菲方搞联合军演的闹剧刚刚结束，我们的军警力量就在环岛附近海空域开展演习，充分展示了快速反应和有效处置的能力。这次演习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对菲方划线立规，就是要让他清醒认识到，在中方正当的主权权益、坚定的维权决心和强大的维权能力面前，无论他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 非法图谋都不可能得逞，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军警力量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以外闹海、挑衅滋事的行径，绝不让任何祸乱南海的图谋得逞。若菲方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继续挑衅，中方必将奉陪到底，实施更加强有力的反制。
1: 到头来，菲方只会球锤得锤，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塔城军分区近日举行群众性练兵比武竞赛，检验练兵备战成效。
2: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政治教员范汉杰近日回到母校开展交流活动，请听报道。我宣布进入塔城2026创作纪录暨群众性钢笔练兵比武开始。
3: 本次比武竞赛首先进行的是个人综合比武，参赛官兵需要连贯完成轻武器分解结合与装填弹药、无人机侦察、时装200米障碍、抵近射击等8项内容，重点检验官兵在体力持续消耗、精力高度集中情况下的综合应对能力。新疆塔城军分区高纬，
4: 此次比武在筹划设计上始终坚持覆盖全域、覆盖全员，
5: 贴近实际，贴近实战的原则。科目设置上，打破传统训法、战法、打法和保法，
2: 突出无人制冷领域，引领推进训练模式，转型升级。此次行动共划分4个时间，
1: 个人综合比武结束后，班组综合考核随即展开。 指挥员受领任务后，迅速分析判断情况，向各班组明确任务，接着就马上组织完成物资装载，向目标地域机动。
6: 同志们，现在的情况是，
1: 机动途中，考核组临机下达前方道路，发现不明烟雾和无人机袭扰的特情。指挥员立即研判情况，现地部署。各班组迅速穿戴防毒面具，快速通过模拟染毒地带。上。
2: 抵近模拟暴恐分子的据点后，各班组综合使用无人机、穿墙雷达、机器狼等设备，连贯实施侦查打击，成功肃清模拟暴恐分子。新疆塔城军分区高纬介绍，这次比武在科目设置上不回避短板弱项，增设无人智能相关领域内容，进一步检验官兵们平时的训练水平，有效锤炼了部队的备战打仗能力。
3: 此次比武紧紧扭住战斗的生成节点， 和备战打赢。

0: 攻坚战，画风权重，量化标准，既强调技能的精准化，又组成战场的灵活性，目的在于让比武场真正成为检验官兵训练成效的试金石。
1: 特约记者董宪春、郑文忠报道。
2: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政治教员范汉杰近日回到母校开展交流活动。
3: 今天呢，我主要围绕我们国家周边安全环境。
4: 在江西师范大学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政治教员范汉杰回到阔别已久的母校，为大一新生做国家安全形势专题讲座。他紧贴青年视角，结合当前复杂多变的安全环境，深入浅出地解读总体国家安全观，普及国防知识，引导青年学子认清安全形势，树牢忧患意识，厚植报国情怀。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大一新生丁新明：
5: 听完这场国家安全形势讲座，我感触很深。当前我国周边安全环境错综复杂，各类现实威胁时刻警示着我们，国家安全从来不是遥远的概念，就在你我身边。作为大一新生，我会筑牢安全意识，以青春之力守护国家安全，把个人理想汇入强国征程，争做堪当时代重任的青年。
4: 讲座结束后，范汉杰与师生代表共同参观校史馆，并进行座谈交流。范汉杰结合自己扎根基层、从军从教的奋斗经历，勉励青年学子要将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强军事业之中。真挚的强军情怀深深感染了在场师生。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政治教员范汉杰：
6: 我们大学生将来可能从事不同的职业，在各自的行业领域奋斗，要想在自己的领域取得一些作为，除了坚持不懈之外，很关键的就是朝着党和人民的需要去努力，把你的个性和才华和一个伟大的事业关联起来，才能收获职业的厚重与人生的意义。
4: 第二天，范汉杰还走进宜春军分区，与官兵代表座谈交流，激励大家坚守初心使命，聚力强军备战。特约记者宋天涯、段文军报道。
7: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姚龙飞、胡永华报道。空军部队百余名骨干近日在新疆某地展开战场管理警戒警卫集训，这次集训紧盯实战难题设置课程，突出野战指挥所和装备阵地警戒防卫、防敌特战破袭、防无人机穿越和侦察等要素，组织授课辅导、现地观摩、实践强训、经验共享和研讨交流，在近似实战环境中锤炼参训队员快速感知、快速反应、快速处置能力。
2: 记者易诗杰、孙佳南报道。陆军第74集团军近日组织2026年度新排长岗前集中强训，这次集训为期四周，区分基层党务、作战指挥、教学组训、政策法规等七大专题，采取理论灌输、典型引路、解惑答疑、场景实践的模式精准施训，引导新排长在淬火锤炼中补短板、强素质，加速实现从军校学员到基层带兵人的身份转型。
7: 记者吴奇报道。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近日组织军扫宣法团第五次走进驻地军营，开展法律服务活动。这次活动通过趣味知识竞赛搭配专业授课的形式，围绕民法典、产权风险、网贷纠纷、军婚权益等涉法问题进行剖析宣讲，并开设咨询台，一对一为官兵及随军家属答疑疏导。据了解，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还与驻地部队搭建三项长效协作机制，推行订单式普法、军地资源共享、涉军纠纷诉前调处，并融入心理疏导，为官兵解决涉法问题提供帮助。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地时间9月26号就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可能从土耳其转让至第三国一事作出表态，称俄罗斯可能同意将 S-400 防空系统从土耳其转让给第三个友好国家，但迄今为止还没有收到此类请求。当天早些时候，拉夫罗夫还表示， 向土耳其交付 S-400 防空系统是按照合同进行的，合同规定需遵守最终用户条款。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当地时间26号表示，土耳其正继续与俄罗斯就 S-400 防空系统的相关事宜进行谈判。
7: 据哈萨克斯坦总统网消息，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萨克斯坦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27号早些时候，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哈萨克斯坦海军24号在里海沿岸曼格斯套州举行演习期间，因天气骤然恶化和风力增强，多名军人落水，最终造成14名军人死亡，至少5名高级军官因此被拘留。托卡耶夫26号签署命令，成立专门委员会，就军人死亡事件对国防部进行全面审查。被解职的科萨诺夫2025年6月被任命为哈萨克斯坦国防部长。
2: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9月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斯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了解到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斯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还没有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做出决定。
7: 总台记者赵远方报道，当地时间9月27号，苏丹中部杰济拉州政府安全部门表示，该州首府瓦德麦达尼近郊的一处战略燃料储备库当天清晨遭到苏丹快速支援部队无人机袭击并引发大火。据了解，遇袭的这处战略燃料储备库位于瓦德麦达尼东北约20公里处，是苏丹最重要的战略燃料储备设施之一，承担着杰济拉州及周边地区汽油、柴油等燃料供应保障任务。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已造成至少5.9万人死亡。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呀，才能够真正实现。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6: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3: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7: 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3: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8: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

0: 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3: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4: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3: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5: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不作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6: 秦香乐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3: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7: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 让三洋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

0: 元以上。
1: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2: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3: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6.1%， 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 1.2 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3.1%，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36.3%， 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 30.2%。 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190.7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115.3 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4: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3: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5: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3: 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6: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7: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9: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8: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0: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 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0: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宇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11: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0: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七道和第九道出场。
12: 加油！后程加速起来了，现在成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架。
0: 最终，陈元将以13.15秒成功夺冠。时隔八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13: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14: 状态真好，第一头直接把赛会记录。
0: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头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46米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15: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0: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16: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0: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x100米接力项目。
7: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18: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17: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2: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
7: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 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

0: 分三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1: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福双，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点55分，北京时间昨晚8点55分，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它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3: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4: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5: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1: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0: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0: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1: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0: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6: 八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九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十一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2: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20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7: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2: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8: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2: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5: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广西制造业。

0: 业培育增长新引擎，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中秋假期，广西多地劳动者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
0: 广西发布秋季农旅精品线路。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奋进十五五，实干谱新篇。
0: 今年以来，广西锚定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技改换新，新兴产业加速壮大，工业新质生产力持续迸发。一至八月，全区新能源汽车及电池产业增加值增长18.8%，现代绿色化工增长20.9%，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2.5倍。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3: 在柳州市上汽通用五菱宝骏基地智能总装车间，记者看到机械臂精准起落，一台台新能源汽车沿着柔性生产线有序下线。从零部件装配到整车检测，数字化系统全程管控，产品源源不断销往东盟乃至全球市场。作为广西本土重点车企，上汽通用五菱目前海外累计销量突破150万辆，业务覆盖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6月，上汽通用五菱全球车 Ixon 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完成首批用户交付。眼下，上汽通用五菱技术中心副总经理李天辉正率领团队研究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等相关标准，加快落地印尼，为后续企业出海铺平道路。
4: 我们推动整个国标直流快充在印尼获得国家认证，本质上它就是整个技术路线未来对于市场话语权定义。我们每在国外实现一个技术标准的落地，其实中国汽车企业就是出海就少一分困难。
3: 广西制造不止整车出海，动力电池等核心配套产品也成为外贸新亮点。在柳州，鹏辉能源等企业储能海外订单持续爆发。动力电池生产无尘车间里，锂电池经过涂布、卷绕、封装、检测，源源不断下线。这些电池除了供给本地车企，还批量出口海外储能项目。广西锂电产业链正从配套本土整车走向独立参与全球储能市场竞争。汽车产业的蝶变是广西制造业培育新动能的缩影。按照打造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的部署，广西把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现代绿色化工、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作为主攻赛道，推动产业链补链、强链、延链。一至八月，广西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2.2%，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保持2位数增长，新质生产力供给能力持续增强。传统重工业基地也在拥抱智能化变革，在柳钢防城港冷轧厂，曾经高温嘈杂的生产现场有了巨大变化。过去拆捆吊装作业需要工人长期在高温环境值守，如今5G横架机械手、智能拆捆机器人替代人工，操作人员转移到主控室远程操控。柳钢防城港基地冷轧厂电气技能专家黄德文：
5: 这些的应用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同时也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数字化的水平，大大降低了我们人工的一个强度。
3: AI 赋能制造不止钢铁、汽车，在广西森工集团木材加工车间里，生产线实现了从原料投放到产品打包的全流程无人化智能生产。公司董事长李松海：
6: 我们引进了迪芬巴赫、新北尔康普、易马斯等国际先进的设备，并依托中央控制室实现数据实时监控跟远程调度。未来我们将推动更多高端功能的新的板材的数字化制造与技术突破，进一步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3: 制造业稳，工业底盘就稳，产业向心，经济增长才有持续动力。今年以来，广西出台系列工业稳增长政策，建立重点企业清单，专班服务企业纾困解难，帮助企业抢订单、拓市场、降成本，推动新建项目尽快投产，存量企业提质增效。一至八月，广西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9%，外向型制造活力进一步释放，一场提质向心的产业变革正在八桂大地持续推进。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书记、厅长袁煌：
7: 进入15自治区党委政府，打破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界限，集中优势资源，打造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等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力争到15梦 实现一二三四发展目标，即打造一个万亿元产业，两个五千亿元产业，三个四千亿元产业和四个超千亿元产业。
1: 中秋假期万家团圆之时，广西多地劳动者仍坚守岗位。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发回的报道。
8: 中秋期间，零宁高速、江贵高速、荣福高速等在建项目保持全线施工，数千名建设者坚守一线，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稳步推进项目建设。据了解，荣福高速公路是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零二线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黔桂粤三省区重要省际通道。线路全长111.5公里，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100公里，桥隧比达62.1%。目前项目全线27座隧道已全部双洞贯通，桥梁工程完成90%，整体进度符合预期，预计2027年上半年建成通车。施工间隙，项目部还特地为建设者准备了明信片寄给家人。广西中建荣福高速公路项目6-2标段党支部副书记程斌立。
9: 我们一家三口就是分隔三地，但是现在就是项目的攻坚关键时期，期盼通车的那一天，我也在奔赴自己的热爱里，也是给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8: 高速公路建设者用汗水铺就通途，而在另一条守护生命的战线上，医护工作者同样没有停下脚步。在贵港，贵港市中心血站的医护工作者用坚守守护生命，他们和往常一样做好血液采集、检测、分离等流程工作，与无偿献血的爱心市民一起为生命续航助力。贵港市中心血站护士秦敏山。
10: 中秋是阖家团圆的日子，但临床用血不会放假。虽然不能和家人过节，但想到每一袋血液能挽救生命，这份工作就特别有意义。
8: 贵港市民吴恒。
11: 想不到也是很多人过来献血的，能帮助别人其实也是挺好的。
8: 从生命接力到国门守护，这个中秋还有一群人日夜坚守在边境一线，用担当照亮边关明月。中秋佳节，返乡探亲人员与全国各地游客络绎不绝。在防城港市东兴市国门大道，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横江边境检查站执勤现场灯火通明，民警引导车辆停靠检查区，信息核对，车辆查验，整套流程干净利落，很快便示意车辆通行。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横江边境检查站值班负责人韦涛。
12: 结合往年情况预计，中秋三天假期，我们日均查验车辆人员分别将达30000余辆次、80000余人次。
8: 为提升通行效率，这个站实行24小时执勤模式，根据实时车流动态调整车道开放数量，借助大数据预判高峰时段，前置引导分流，做到未堵先疏，全力保障过往群众出行顺畅。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横江边境检查站民警杨卓。
13: 越是重大节日，我们越不能松懈，只要能守好边境，所有的坚守都是值得的。
8: 在百色市，百色边境管理支队严格落实24小时双向查缉勤务，假日期间累计组织警力300多人次，查验进出边境地区车辆约2500辆次，徒步巡查界碑、边境便道等重点区域80余处，全力筑牢边境安全屏障。白色市纳坡县白省乡群众张先生。
14: 这几天过节，每天都能看到警车来巡逻，即使晚上出门也很放心，感觉安全感满满的。
8: 白色市纳坡县白省边境派出所民警梁德怀。
15: 虽然身在边疆，我和亲人也在守望着同一轮明月，我守着国，也就是在守着家，守着他们。
2: 文化中国行。
0: 中秋假期，全区各地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人们欢聚一堂，尽享团圆之乐，徜徉山水，饱览山河胜景。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1: 中秋假期，百色靖西市2026年中秋花灯巡游启幕，靖西各单位、学校、乡镇打造的主题花灯与市民自制的民俗花灯夜游编程，灯火与圆月交相辉映，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富有广西边关特色的中秋民俗盛宴。46组主题花灯轮番亮相，内容涵盖中秋团圆、边关风情、乡村振兴、同心同趣。
16: 花灯巧妙融入壮锦、绣球、鹅泉边关、界碑等本土元素，兼顾传统工艺，尽显边关文化特色。夜幕下，花灯暖光皓月，与街边灯火交相辉映，勾勒出天上月、地上灯、人间情的团圆画卷。新疆游客韩晓彤，
17: 平常呢也有在这个小红书跟抖音上有刷到过一些这样的宣传视频，在靖西这边看到这些花灯还是真的蛮震撼的。
16: 中秋假期，名城有约遥月满庭主题活动在有

0: 城里热热闹闹共度中秋。丰富的活动将富川民族特色与古明城百年文化底蕴有机融合，让传统节日可感可触，让历史文化可知可亲。游客毛青：
1: 我们是从广东惠州过来，很开心啊，现在这里变化很大呢，还有很多活动。
0: 我们的节日中秋公益观影活动日前在玉林陆川县举行，100名特殊群体、困难群众、劳动模范、道德模范以及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骑手等代表齐聚一堂，在温馨光影中欢度佳节。陆川县以公益观影、文化惠民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团圆和谐、感恩奋进的节日内涵更加可感可及。快递员代表陈立成：
2: 收到这份暖心福利，心里暖暖的，也真切感谢到社会对我们一线劳动者的尊重和牵挂。
0: 中秋假期，南宁园博园双节金秋奇妙嘉年华主题活动开启，萌宠亲子体验、粉黛花海、游园寻宝闯关等多种玩法同步上线，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集观赏互动趣味于一体的金秋游玩盛宴。目前园博园内3.1万平方米粉黛花海进入最佳观赏期，一望无际的粉色云雾让人陶醉。假日期间，花海区域开展民谣小叙、花间萌宠等活动，吸引许多市民游客前来赏花打卡拍照。市民李小英：
3: 这个粉黛花海呢长得非常的好，然后它的面积也特别的大，错落有致，设计了很多的人行道，非常的适合我们去拍照出片。
0: 此外，10月1号至4号晚，南宁烟花秀将献礼国庆，每晚23000发烟花点亮南宁园博园夜空，全新四大主题烟花秀轮番上演，新增旋转摩天轮与高空彩色瀑布烟花、七彩祥云、银河加特林、80米高彩虹柱等13种特效烟花，为游客呈现一场精彩的夜间光影盛宴。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5: 广西台消息，9月23号，平陆运河迎来通航一周，通航首周，运河船舶过闸顺畅，全线运行平稳有序，货运内外航线相继开通，水上客运热度持续攀升。9月23号，平陆运河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首航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顺利抵达越南秦居港，该轮于9月16号平陆运河通航首日从南宁港起航，沿运河直达钦州港出海，实现全程江海直达，无需中转，直抵越南秦居港。据了解，本次首航航次共装载252标准箱，货源覆盖川渝地区的原明粉、化纤玻璃等化工原料，以及广西汽车 KD 散件、人造板等本地优势产业货品。而在此前的9月18号，平陆运河南宁至海南杨浦江海直达内贸航线首航船舶广星798轮顺利抵达杨浦港，该轮同样在平陆运河通航首日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平陆运河一路南下，经钦州港出海，最终靠泊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本航次装载了广西生产的10个20尺箱鱼风水泥、30个20尺箱航柜石料、1个20尺箱红狮熟料以及罗汉果汁等货物。一内一外两条航线协同发力，构建起内联国内沿海、外通东盟市场的江海联运网络，一方面助力更多西南货广西造低成本出海，另一方面推动东盟特色大宗商品高效输入中国西南腹地，持续重塑区域跨境物流格局。运河通航红利迅速辐射至文旅消费领域，沿线水上服务区人气持续攀升，客运航班需求旺盛，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自驾前往体验通江打海之旅，运河水上观光有望成为区域假期出行新热点。据平陆运河集团数据，中秋假期运河沿线计划开行水上客运航线4条，预计接待旅客约1.5万人次。
6: 自治区党委金融办紧扣攻坚3季度经济目标任务，统筹全区金融力量靠前服务，持续抓实金融各项工作，持续推动 AI 赋能金融提质增效，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金融支撑。请听广西的记者陶启堂、通讯员陈晓玲。

0: 的报道。
1: 近日，2026人工智能加金融创新应用大赛决赛在南宁圆满落幕。本次大赛以 AI 赋能金融合作、 AI 助力安全治理为主题，汇聚我国优质金融科技人才、前沿创新技术与成熟落地方案，打通技术研发、产业应用与市场落地的衔接壁垒。中国工商银行广西区分行的金融 AI 魔术共振可信数据流通平台项目参加了此次大赛。工商银行广西区分行金融科技部经理甘行辉：
2: 我们这次参赛的项目是金融 AI 魔术共振可信数据流通平台，核心就是在数据不出域、合规可控的前提下，融合行业和政务高质量数据，为企业金融决策和 AI 模型训练提供数据支撑，让金融服务更智能、更精准。这次比赛我们在金融基础设施赛道斩获桂冠，这是对可信数据流通赋能金融 AI 这一探索的充分肯定。
1: 自治区党委金融办通过举办2026人工智能加金融创新应用大赛，挖掘一批落地性强的 AI 金融创新成果，为金融服务提质增效注入数字动力。自治区党委金融办改革合作处相关负责人蓝永平：
3: 以赛事为创新孵化器，挖掘培育本土 AI 金融创新成果，用技术创新破解市场主体融资痛点，疏解产业发展难点，夯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数字底座，深化中国东盟数字金融务实合作，促进创新成果双向流动，拓展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建设新维度、新空间。
1: 自治区党委金融办紧扣攻坚三季度经济目标任务，统筹全区金融力量靠前服务，出台广西金融支持救灾和灾后重建若干措施，打出保险理赔、贴息贷款、融资对接一整套金融纾困组合拳，全力护航灾后重建与经济稳增长，引导保险机构全面开通理赔绿色通道，落实能赔尽赔、应赔快赔、合理预赔，巨灾民生综合保险实现全区14个社区市全覆盖。自治区党委金融办银行保险处协调服务处负责人李佩英：
4: 我们将通过强化用户管理、加强投放调度、优化投向结构等措施，加快复工复产贷的投放，加大对受灾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
5: 广西台消息，9月19号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暨2026年广西国防科普、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在来宾正式启动。中国科协创新融合学会联合体组织近50位来自军队、国防工业、高校的专家走进校园社区，为各族群众带来一场看得见、摸得着的全民国防教育盛宴。系列活动持续至21号，紧扣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一历史节点，将国防科普的硬科技与民族团结的软文化深度融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进一步夯实祖国南疆安全稳定的思想根基。3天时间里，专家宣讲团步履不停，先后走进兴宾区81小学、来宾市解放小学、凤凰镇华林社区、象州县四村中心校、象州县实验小学，还赴来宾职业教育中心举办国防形势报告会，把国防科普、民族团结宣传送到城乡各个角落，让不同民族的师生居民共享这场科普盛宴。本次活动依托中国航空学会、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等国家级专业平台，打破传统宣教壁垒，推动国防科普下沉基层，走到各族群众身边。活动还把航空、航海等前沿国防科技知识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看得见、感兴趣的案例故事，既讲前沿科技，又传承长征红色基因，同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引导大家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让国防教育兼具历史厚重感、科技现代感、民族责任感。据了解，中国科协创新融合学会联合体深耕广西基层国防科普事业，累计组织专家500余人下沉八桂大地，直接受众超过50万人次。本次活动通过航模飞行表演、国防科普知识讲座等形式，让广大干部群众近距离感受国防科技的魅力，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国防观念，厚植家国情怀，必将极大地促进来宾市全民国防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
0: 广西台消息，2026年广西休闲农业

0: 与乡村旅游精品景点线路秋季推介活动日前在南宁市马山县举办。来自自治区及各市县相关单位、行业协会、旅行社、涉农涉旅企业的约180名代表齐聚马山，共赏秋日乡韵，共商广西农文旅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据了解，如今广西的四季农旅推介活动已经从最初单纯发布精品线路的信息平台，提升为挖掘文旅与产业融合发展的平台。下一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将联合文旅体育部门，持续做深做实四季农旅品牌，坚持一地一特色、一季一主题，引导桂北山地、桂南滨海、桂东古道、桂西边关因地制宜，推进农文旅体融合发展，推动丰收场景向消费场景转化，把农事采摘、乡土市集、乡村赛事、民俗展演打造成为常态化产品，推动游客从打卡观光走向沉浸式深度体验。积极对接东盟开放带来的流量机遇，吸引粤港澳大湾区以及区外市场主体参与广西乡村业态打造，让更多的桂字号土特产跟着乡村旅游出山向海。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广西台消息，江西省赣州经开区三江镇斜角村一座百年客家老屋伫立在田垄旁，这便是《资本论》中文全译本手译者之一郭大力先生的故居。如今的郭大力故居不再是乡野僻静的普通民居，而是展陈有序、史料详实的红色教育阵地。入党誓词墙、家风展区、廉政教育点位错落有致，人们驻足凝视那盏煤油灯，品读一书往事，感悟先辈扎根逆境、求索不止的初心力量。截至目前，故居累计接待参观者超13万人次，成为红土地上浸润人心、传承精神的红色地标。依托故居红色资源，三江镇盘湖乡村发展棋局，当地投入900万元的人居环境整治项目落地见效，村容村貌干净整洁，焕然一新。闲置土地被充分盘活，百亩蔬菜基地生机勃发。三江镇创新打造文明实践加便民快递服务点，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便民服务直达田间地头，红绿交融的乡村振兴画卷徐徐铺展。从阁楼一盏微光到一城产业星光，红色初心在赣州经开区的产业沃土上接续传承。赣南是原中央苏区的主体和核心区域，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是苏区精神、长征精神主要发祥地。赣州经开区这片228平方公里的热土，1990年成立以来，一步步实现从农田乡野到千亿园区的蜕变，成为赣州工业发展主战场和经济增长的总引擎。如今，经开区已集聚工业企业2000余家，规上工业企业322家，培育6家百亿级企业，电子信息、稀土新材料、新能源零部件、高端装备四大产业呈集群链式崛起，活力澎湃。万千灯火初心不改，如今满城产业星光，是红土地代代接力的回答。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节日消费不踩坑，南宁12315发布消费提示，哪些套路要警惕。
1: 70克黄金塞进鱼肚寄往外地，柳州女子坚称没被骗，民警能否劝回，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乔丽丽、韩杰，主播星宇、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这里是广西向海而兴的东盟开放门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与巨轮日夜接力，把广西的创意送往世界，通达八方，
3: 通关成功。
2: 机器人查验，广西水果12小时就能端上东盟餐桌。
4: 先找个板，
2: 从智慧港口到数字丝路，广西以创新为笔，画出陆海联动的 新地图，
3: 合作愉快。

0: 对
1: 创意创新共建共享，向海图强开放广西，与中国东盟共赴未来。此刻世界听广西。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新闻九一零，接下来为您关注海洋天气。北部湾北部海面浪高0.5至1.2米，水温29度。北部湾南部海面浪高0.6至1.2米，水温29度。铁山港浪高0.5米，水温31度。北海港浪高0.7米，水温30度。钦州港浪高0.7米，水温30度。防城港浪高0.8米，水温31度。涠洲岛浪高0.8米，水温30度。北海银滩浪高0.7米，水温30度。钦州三娘湾浪高0.7米，水温30度。钦州黄金海岸浪高0.4米，水温30度。防城港白浪滩浪高0.7米，水温31度。防城港金滩浪高0.7米，水温31度。以上的广西海洋环境预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提供。

0: 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6: 910新闻快报，
7: 好，新闻快报，一起来速度关注新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中国登顶本届大赛的金牌榜。我国四条高铁将于28号当天开通，多地迈入高铁时代。在轨4个多月，神23乘组完成载荷、进出舱等多项活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名古屋亚运会再现两地兴奋剂违规事件，

0: 喂，李支书吗？哎呀，我收到了广西数智耕保平台发来的信息，说是你们村东侧有块永久基本农田疑似遭到破坏，你过去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回头啊跟我反馈一下。
1: 王叔，先停一下，你怎么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挖坑呢？这块永久基本农田可不能随意开挖。
2: 啊，李支书，我就是想挖个水塘养点塘脚鱼，增加一点家庭收入，改善一下生活。
1: 王叔，我明白，但天上卫星盯着呢，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用途。你呀，赶紧将这块地恢复过来。喂，张股长吗？这次多亏了数智耕保平台及时给我们预警，放在以前呢，全靠我这两条腿对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进行巡查，村里的地块分散又偏僻，费时费力，还容易漏查。
0: 你不知道吧，自然资源部门上线的数智耕保平台搭建了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查加 AI 智能研判的多维度立体监测体系，全程智能化全覆盖监管。首先啊，是天上卫星全天候扫描，对全区所有耕地进行全覆盖排查，定期抓取比对更新影像数据，精准捕捉耕地地表的细微变动，能大范围筛查疑似违规土坍。针对山区偏远、车辆难达、人工难寻的地块，平台会联动无人机低空航拍查漏补盲，消除巡查死角。最后依托后台 AI 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自动研判地类变化，甄别违规行为，实现智能预警。
3: 广西数智耕保平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 AI 智能研判多维监测体系，聚焦耕地精准管控，以自动化数据分析、智能预警机制变被动整改为主动防控，全方位守护每一寸耕地，为守好八桂粮仓筑牢坚实的数智屏障。本节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特约播出。
4: 精心遴选最新鲜资讯，用心琢磨，细心调配，为你提供最精致的新闻早餐。新闻时刻早高峰，
5: 这里是新闻九一零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冯迪。
6: 早上好，我是亚楠。今天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5: 节日消费不踩坑，南宁12315发布消费提示，哪些套路要警惕？
6: 70克黄金塞进鱼肚寄往外地，柳州女子坚称没有被骗，民警能否劝回？
5: 那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区多云到晴，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中防城港、钦州两市局地有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方面，全区大部33到35度，局地36度以上。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到大雨，偏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
7: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this... 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
8: 体会到了一次余震，
9: 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7: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九一零高峰头条。
6: 击中新闻的重拍，本届高峰头条，我们来关注南宁12315发布节日消费提示。
5: 中秋假期刚刚结束，国庆黄金周接踵而至，群众出行游玩、聚餐购物、文旅休闲、线上采购消费集中迎来高峰。为确保广大消费者度过一个舒心顺心安心的假期，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中心发布2026年第七号消费提示。我们来听新闻九一零记者唐慧婷、董杰、通讯员熊志娟的报道。
8: 节日来临，食品消费和餐饮市场逐渐火爆。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投诉举报指挥中心提醒广大消费者，选购食品和就餐需谨慎，食品安全要把关。选购糕点、预制菜等品类时，尽量选择资质完备、口碑良好的正规经营主体，认真检查食品外包装完整性，核对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清单、生产许可等标签信息。工作人员潘露。
9: 外出聚餐同样要紧绷食品安全弦，聚餐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环境卫生达标并落实明厨亮灶的餐饮门店，下单前确认菜品价格与套餐详情，按需点单，自觉践行光盘理念。
8: 节日期间，团圆外卖、多人团餐、甜品外卖订单激增，为此潘露提醒大家，节庆外卖与团餐要严选紧购，食品与订单需仔细核验，下单前查看商家食品经营许可证或小餐饮登记证、实体门店实拍照片，谨防幽灵外卖。选购外卖预制菜、半成品套餐、食品盲盒等，不盲目追求低价。潘露，
9: 选购时参考店铺真实评价，重点留意差评反映的卫生、食材问题，避开评价异常、信息模糊的店铺，警惕低价套餐货不对版、随意更换菜品，收货检查、餐品封签出现洒漏、异物、冷食变质等情况，当场拍照取证并拒签，留意凉菜、

0: 表花糕点配送时限，甄别平台弹窗优惠券套路，看清满减门槛，不被现实弹窗诱导冲动消费。
1: 那么在节日期间，城市微出行、直播节庆、促销等新型消费业态也是越发的火爆，这方面的消费我们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节日文创盲盒、酒店房间代抢代购、商品储值充值等各类预付代办服务促销增多，第三方代订风险高，容易导致身份证账号信息泄露，谨防代订方卷款跑路，影响后续住宿行程。为此，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投诉举报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潘露提醒，
0: 充值预付消费莫踩坑，购买潮玩盲盒需留心，办理预付卡坚持小额充值，仔细审阅退费条款，防范商家停业卷款跑路，消费者不跟风大额投入，警惕预售跳票、概不退换等霸王条款，同时引导未成年人理性消费。
2: 节日时段，各大实体商铺与线上电商纷纷推出满减让利、限时抢购、储值返现等营销活动，花样繁多的促销手段容易刺激消费欲望，消费者要保持理性消费思维，按照自身实际需求选购商品，量力消费，切勿跟风囤货，一时冲动下单或是相互攀比，避免节后物品积压浪费。潘露，
0: 参与各类节日促销活动前，留心辨别先抬价再打折的虚假优惠，利用限购制造紧迫感，捆绑销售，赠品售后无保障等常见的营销陷阱。面对短视频平台、社群团购、私域渠道推送的低价商品和专属福利信息，务必提高警惕，不要轻易点开陌生链接，扫描来路不明的二维码，谨慎参与无正规经营资质商家发起的私下团购与线下交易。
2: 消费者在各类消费场景中要主动索要并妥善保管发票、收据、支付记录、订单截图、服务合同、聊天记录等凭证，消费过程中如遇纠纷，可先与商家协商沟通，若协商不成，可通过全国12315平台在线投诉举报，或拨打12345、12315热线，或直接向相关职能部门提交投诉申请，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3: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把金条藏进鱼肚里再跨省邮寄，看似匪夷所思的操作，实则呢是电诈分子的新型骗局套路。近日，柳州柳北警方成功拦截一个隐蔽快递，查获被诱导邮寄的70克黄金。我们来听柳州台记者逍遥高俊的报道。
4: 是藏在鱼肚里面的吗？
5: 他从什么弄进去？
6: 他叫我从这里弄进去，
5: 嘴巴上面啊。
6: 拿这个把它割开吧，割
7: 这条鱼的肚子里竟藏着3块黄金，总重量70克，价值6.6万多元。9月20号1点多，派出所接到反诈线索，辖区群众疑似遭遇电信诈骗，要把黄金邮寄到湖南娄底。情况紧急，民警立即找到包裹主人刘女士，并联系快递公司将快递拦截寄回，才有了开头的一幕。
8: 拆开之后发现里面是3条海鱼，因为经过了3天的转运，所以其实味道特别的重。询问当事人得知，他是将黄金藏在了鱼肚内，从鱼口塞进去。我通过用手去摸，有2条鱼的鱼腹中没有摸到黄金，有一条鼓鼓的，感觉有硬硬的小方块在里面。
7: 一开始面对民警的询问，刘女士坚称自己没有被骗，但谈及邮寄用途时，她言辞躲闪，一会儿说是做投资，一会儿说是寄给朋友的礼物，反常举动让民警更加确定她已经深陷骗局。
8: 继续问的时候，她就说是寄给朋友家的小孩作为结婚使用，我们就发现了其中的不对劲。通过深入的跟她沟通，她就跟我们袒露了是参加这种虚假投资理财。
7: 经核实，刘女士在网上结识陌生网友，被对方以高收益投资洗脑，按照对方指令在网上购入总重量为70克的金条，并将金条藏入鱼腹邮寄。为严防二次受骗，反诈中心同步联系刘女士户籍地派出所，持续跟进其动态。
6: 感谢警官呢，谢谢他们帮助人群众。
8: 柳州警方也在此提醒广大市民，防范新型电信网络诈骗要记住3不一多原则：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山西某小镇3000万招聘 NPC 演员引发热议，

0: 是创业引流还是营销噱头？文旅 NPC 热有何隐患？稍后微博读报关注，景区不能患上 NPC 依赖症。
1: 新闻九一零，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零暖新闻。
2: 九一零，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九一零，暖心、暖意、暖新闻。
3: 2块钱可以买到什么？可能连半碗面都买不到。可就在陕西秦岭深处的一个山乡里，却可以用这2块钱收获一份温热适口的家常午饭，而且风雨无阻送到家门口。这是怎么回事呢？
4: 啥午饭来的？吃饭？
5: 啥午饭来的？
6: 吃饭？
3: 每天中午，带着浓郁关中口音的吆喝声会准时在陕西蓝田县李峪湾村的山路上响起。一个中年汉子驾驶着红色三轮车穿行于起伏的山林间，他叫庞富强，今年39岁，是李峪湾村党支部书记。村子坐落在秦岭北路的丘陵之间，大半的年轻人常年外出务工，村里基本都是年过六旬的老人，往往坐上一顿要吃上好几天。2021年，接过村支书担子的庞富强日日走村入户，他看在眼里，记在了心里。自小在村子里长大，早年又学过厨师的他，下决心要帮老人们解决吃饭的问题。居住分散，让老人们出门不容易，集中吃饭不太现实。庞富强决定送餐上门。2025年8月23号起，他开始免费送午餐，可连着好几天，他一碗都送不出去。详细了解之后才明白，老人们一辈子勤恳要强，不愿意平白受人接济。读懂老人们骨子里的自尊，他琢磨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法。
7: 到最后，我就象征性地收2块钱，让他们吃得心安理得，吃有尊严。
3: 低廉的价格算不上真正的饭钱，更像是一份体面的心意。就这样，每日中午忙完了村务，庞富强就赶回家里下厨。饭菜特意做得软烂适口，装入2个大号的保温桶，抬上三轮车，弯弯曲曲的山岭间就响起了他敞亮的吆喝。遇见等候的老人，他麻利的盛饭；遇到卧病在床腿脚不便的，他径直把饭菜稳稳送到炕边。敲门无人应答时，他总会多喊上几声，确认老人平安才继续赶路。每天骑车送饭，一趟就是1个半小时，妻子、弟弟、母亲都来帮忙，乡亲们有空也会来搭把手。有网友想捐款，他一一婉拒，说家里搞养殖，收入还可以，再说一个月还有3900元的工资，自己可以弥补成本。可事实上，这笔账他从没有仔细算过。他记在心里的是，他不来送饭的话，有些老人可能一天都说不到一句话；有些老人身体不舒服，不愿麻烦儿女，就硬扛着。而他送饭路上可以及时发现，送一趟饭，他习惯多问上一句，多看上两眼，顺道化解邻里纠纷。就这样，他的用心也收获着乡亲们的认可。
8: 啊，辛苦点，来学习吧。
7: 最大的变化就是，你像过去村上就所有人见了我就叫领导人、干部人或者叫村支书，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这现在都叫强强或者强强娃，都已经比咱亲近就好多了。
3: 大山很远，牵挂很近，一餐热饭连通着游子的乡愁，安放着留守老人们日常的安稳。就如有人问他送饭的终极目的到底是什么，他的回答朴素的就像秦岭山间的一阵风。他说希望村上没有人再需要他送饭，大家都有人有儿女照料，希望外出务工的儿女看到他的视频之后可以给家里多打一个电话。
7: 我希望通过我现在送饭的这一个小的切口，有这么多人的关注给支持给理解，我想带动了村集体经济壮大，让我村上的人能回来挣钱，想让在外的更多的儿女关注农村留守老人，常回家看看，当看到我的时候给家里边多打一个电话就行了。
3: 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2: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规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九一零，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9: 听不同的声音，
10: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0: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的是九一零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都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
11: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三晋都市报的报道，说呢，景区缺少让游客拉满情绪的 NPC， 经我们开会研究决定，拿出3000万元邀请各路高人。山西晋城司徒小镇的创始人村支书老周近日呢发了一条短视频，将文旅行业的 NPC 竞赛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消息一经传出啊，立刻引发了热议，有人调侃了，马上辞职去山西演李白，也有很多人质疑，熟悉的一幕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营销噱头。一个四 A 级景区，那是否真的要投入3000万元招聘100个 NPC 呢？这种做法是否用力过猛呢？而在热潮之下 ，NPC 如何走出同质化和短期化等果臼呢？景区 NPC 的走红，本质上是大众旅游消费需求结构性升级的必然结果。NPC 沉浸式互动打破了传统文旅的观赏壁垒，让游客从看景转向入戏。但 NPC 模式的核心竞争力不在山水，而在于人和文化的创造，是很难简单量化复制的。看似轻松的 NPC 背后，真正的生命力是对特定文化，特别是本地文化的深耕，难以通过简单量化考核完成。拿出3000万招 NPC， 本质上仍然是买流量思维的延续，以高薪购得头部 NPC， 指望他们能自带流量拉动客流，已然掉入同质化的引诱。李白、杜甫、杨贵妃、孙悟空、财神爷、月老，当游客在各个景区身着汉服和 NPC 合影，审美疲劳的到来比想象中更快。盲目照搬网红人设与互动桥段，虽然能短期收割流量，却也极容易消耗游客的新鲜感，透支地方文旅口碑。而且文旅行业早已经跨过了依靠单一爆点维持增长的阶段，客流基本盘要持续增长，依靠的并非年薪不菲的明星 NPC， 而是整体体验的优化提升。将3000万元花在刀刃上，远比花在 NPC 薪酬上更具有价值，因为游客的情绪恰恰从来不是仅靠 NPC 能够拉满的，它更源自于购票时的顺畅、入园时的经验、游览过程中每一次被尊重的体验，以及离开时的每一次回味。文旅行业的竞争终将要回归到服务本质，谁能让游客感到更加舒适、更加惊喜、更有收获，那谁才能笑到最后。好，像是微博的报，主持人。
0: 好，感谢韦波。
9: 金晨视角说金晨，新鲜时事新鲜听，金晨金视新闻早读。
12: 下面关注区内方面，监测显示，今年中秋假期，广西超180家重点商贸流通企业中�秋假期销售额同比增长9.2%。美团平台数据显示，本地生活服务消费较节前环比上涨41%。
0: 由于南宁市非纯电动小型新能源汽车号牌数量即将达到最低规定的数量，今天南宁市公安局车管所将新增投放该类号牌共计40000个。
12: 截至9月23号，在贵港海事局登记可通行平陆运河的船舶达421艘，较既定时间节点提前3个月，超额完成第一阶段目标。
0: 昨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来自广西建筑材料工业技工学校的青年教师黄瑞强夺得砌筑项目的金牌，这是广西选手在该赛事上获得的首枚金牌。
12: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昨天全国铁路迎来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约1686万人次。
0: 中秋假期的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
12: 国务院安委办等3部门部署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访检查，推动落实各项安全责任措施。
0: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

0: 空联合演训。
1: 9月28号夜间至10月1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度左右。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榜首。
1: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省杭州市闭幕，展会期间超5万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 20%。
0: 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我国高铁网络将再次扩容。今天京港高铁雄商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兴高铁、哈伊高铁等四条高铁线路集中开通运营。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元。
0: 第20届亚运会的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发挥稳定，截至目前共获得119枚金牌、205枚奖牌，持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7号早晨，大熊猫平平福双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0: 北京时间27号晚，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第10站意大利站 World SSP 组举行了第二回合正赛，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次回合的第5名。
1: 据尼泊尔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至少6人失联。
0: 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去世两周年活动，真主党现任领导人重申将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
1: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7号说，以方决定不再承认荷兰驻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的外交身份，相关人员享有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权将在7天后到期。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的一周内重启谈判。
1: 以上是这点段的新闻时刻早高峰，稍后的8点为您刷新910体育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世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唯有奋斗的路径。立志高远，脚踏实地，才能抵达梦想的彼岸。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冯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激情，梦想。每一个瞬间，每一次呐喊，每一次圆梦，就在九一零体育新闻。
1: 聚焦体育热点，欢迎收听九一零体育新闻。各位好，我是冯迪。
2: 各位好，我是亚楠。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全广西多云到晴，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中防城港、钦州两市的局地有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全区大部33到35摄氏度，局地36摄氏度以上。首府南宁今天晴到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
1: 聚焦体坛，首先来关注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北京时间昨天晚上，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最终呢，王曼昱4-2战胜孙颖莎，获得金牌。
2: 北京时间昨天18点，亚运会的乒乓球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林诗栋和黄友正4-2逆转战胜了日本队组合张本智和和小冢大登，获得金牌。
1: 北京时间昨晚，名古屋亚运会田径女子标枪决赛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运动场进行，中国队派出了严子怡、戴倩倩出战，最终呢，18岁的严子怡毫无悬念获得冠军，成绩为70米46，戴倩倩获得第6名。
2: 北京时间昨天，亚运会男子110米栏的决赛中，中国选手陈元江以13秒15的成绩摘得金牌，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以13秒29的成绩获得银牌，第3名被菲律宾选手获得。